0: 迟迟没有落实。看到线上有朋友正在和我们取得连线，工作人员正在根据大家打入电话的先后顺序逐一的来进行接通，也提示大家没有接到您的热线电话呢，
1: 包月下门，
2: 闪开闪开，何人敢冲撞韩大人？
3: 为何乱闯啊？
0: 3800380，接通之后您听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还有就是

0: 继续开通，欢迎大家随时来拨打，就您所关心、您所关注的每一件事情，在节目当中向我们做一讲述。热线电话不变，3800380，选择一号键，等待。
1: 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是，这。
0: 一遍一遍的跟大家去说这个刷单做任务是不行的，但是其实我们看到还有人受这个上当受骗。再说啊，刷单就是诈骗，这类链接二维码常常是混入大量的广告进行引流，通过电子邮件呢、短信呢、短视频平台啊、社交软件呢、路边的一个关键词、未知二维码、未知链接，不要扫描。诈骗的，就是有一些人，他为了获取部分的利益，然后通过境外电话打到他的固定电话上，他把固定电话做一个传接联播连接器，然后通过本地的电话，在您的朋友都在这些大众软件上呢，非得搞这种小众的嘛，是吧？那么警方提醒，对于小众的聊天软件，一定要警惕它成为诈骗的工具，实施诈骗。也就是说，您凡是听到有这种内幕消息，什么稳赚不赔，什么高额回报，绝对靠谱，记着吧，还是那四个字，都是诈骗。还有哪些关键词，稍后呢我们会。
3: 家乡东北的人，东北的亲人，
4: 这里有世界第一长春水溶洞，
1: 欢迎
0: 联系，热线电话是3800380，接通之后呢，您听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在节目当中继续讲述您所关心、您所关心。咱们继续来说，来自公安部刑侦局汇总出来的近期的一些诈骗的特点啊，诈骗的关键词以及我们防范的举措内容。下一件事儿要说的这个关键词：积分清零。现在年中啊，我们中间这个中啊，可能稍微好一点儿。往往到年末，就是终止的时候呢，十二月份啊，进入到十二月份的时候，就会说了积分清零。还有一种就是快递引流，就是说诈骗分子呢，他利用快递包裹作为一种媒介。通过在包裹当中呢附加一些传单或者小礼品去吸引受害者的注意，然后那么关键词我们防范的内容还有哪些，我们会在近几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陆续的做一介绍，也欢迎您继续留意、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还是提示大家，热线电话正在开通，欢迎您随时来拨打3800380。
4: 开辟了从义乌出发，经新疆直达欧洲的中欧班列，
5: 途经的国家太多，它没有性价比，100个人都是提出来，这个没有可行性。我们是一步一个坑，满头摔的包，就这么摔出来。

0: 羊肉串牛板筋，扇贝生蚝啊，北普陀青岩寺您都要去到。
1: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是有一些公共服务消息要为大家继续的做一介绍，与此同时热线电话还是继续为大家来开通的，3800380接通之后选。在2022年的时候，2月16号，一位高某某到了一家生物公司工作，双方就签订了一个协议书，协议书的名字叫不购买社会统筹保险协议书，当中就约定了说高某某呢已经充分了解到了没有为高某某缴纳社会保险。高某某申请仲裁，以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缴纳社会保险费，这个约定违反了国家社会保险征缴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审结了这样一起行政诉讼案件啊，简要的来回顾一下。有一家科技公司，因为呢没有足额的为员工张某，公司主张说啥呢？已经与张某协商一致了，以低于其实际工资的标准来确定。

0: 社保缴费基数，啊，社会保险费强制性法律义务。那这个足额核心呢，就是说缴费基数应该和职工的实际收入相对应的。其次就是法律关系的特殊性，法院也强调了社会保险法律关系它不等同于平等主体间的这种通过任何形式的协商予以变更或者是免除的啊，约定无需缴纳，什么约定无需按照法律规定的这个基数啊费率来进行缴纳的，这些协议都是属于无效的。那最终呢，法院是判决驳回了这家公司的全部的诉讼。这种方式去变通去规避的行为都是违法的，最终仍然是需要依法进行补缴的。同样啊，他很可能还会面临着像滞纳金乃至行政处罚，这是对于用人单位来说的。对于劳动者来讲，我们也要有这种清晰的认识。那么没有收听到我们这档直播节目的话呢，可以在晚上的时候继续来收听。不过呢，晚间是没办法进行这样一个热线开通的，所以说呢，想要参与到直播节目，还需要在每天上午的时候呢，通过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
1: 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物流时效、履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定增长，旅行箱包、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旅游踏青相关商品成交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量保持较快增长。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最新数据显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鲜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今年国家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中国期货业行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额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红叶，播音昊天。

0: 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半年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
1: 一个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说给今天听，欢迎收听沈晴访谈特别节目《话说老锦州航海仪器厂》。这座工厂呢，诞生于新中国工业起步的火红年代，用小小的航海仪器连接起中国航海的千年脉络，也见证着世界航海文明的波澜壮阔。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就一起穿越时光，走进锦州航海仪器厂的四。

十余年的峥嵘岁月，聆听呢那些藏在老厂房当中的温暖故事。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锦州新闻广播微信留言区当中说说您的感受。因为沈晴访谈节目呢现在也安排了晚间8点到9点的一个重播啊，所以经常呢我早上来看到咱们平台上有好多那个新的留言啊。人类对海洋的探索呢不是偶然的冒险啊，可以说呢是某种生存本能。那距离现在7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已经可以驾驭这个独木舟，啊，去近海捕鱼了。是肥胖的肥啊，它是月字旁加一个是非的非啊，腓尼基人。那么这个肥字指的是哪呢？也是人体的一个部位啊。大家会发现月字旁的基本上七七八八都和人体的某一个部分有关系。这个肥呢，指的是小腿肚子。那咱刚才提到的这个腓尼基人啊，是天生的航海民族，他们驾驶着狭长的商船，哎，那时候就开始决定要把这边的东西，这个剩余物资拿出去换东西，穿越了地中海，他最远达到了不列颠列岛，古代世界啊很重要的海上贸易者。与此同时呢，咱们中国同样也开启了航海的曙光。那距今7000-8000年前，那时候河姆渡人就已经，那这个时候商船就可以往来这个沿海地界啊。要为什么说沿海城市往往经济更发达呢？它是有关联的。很快啊，这个战船就用于水上征伐。啊，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吴、越等国萌芽了。那当然啦，最最重要的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汉武帝时期，一条跨越了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正式开辟。中国船队呢，从徐闻、合浦出发，沿着中南半岛南道，让中国和世界紧密相连。那么到了15世纪末呢，又迎来了一个改变世界格局的时代啊，叫大航海时代。那么这个时候，中国明朝的1492年的时候，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其实他这个地方呢是整差了啊，因为哥伦布最初的想法呢是想探索中国这一片儿，哎，但是结果呢就意外的抵达了美洲新大陆。开启了欧洲大陆的隔绝状态，啊，就是像那个蓝精灵那个歌里唱的，在山的哪边、海的哪边有一群蓝精灵。这种航海时代呢，发现啊，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果然还有不同颜色的蓝精灵。它也出现了文化交流，啊，所以呢，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交织着人类的时代篇章。好，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已经有留言出现了。知识点补充的非常好啊，这是节目当中没有提到的，也是我不太熟悉的啊，谢谢磊的提醒。还有咸鱼翻身说呢，你刚才提那个锦州航海仪器厂现在属于我家了啊，然后一大串笑脸，他说我家就住在城北阳光小区。闹闹说呀，刚才这段介绍啊，一下把我拉回到了历史课堂，不光是历史课堂啊，地理上也是啊。千与千寻说呀，从小看到海盗题材的，刚才呢给大家简述了这个大航海时代啊，给这个世界带来真正啊格局上的变化。那么后来呢，这个18世纪的工业革命再一次促进了这个海运的发展。因为蒸汽机代替了人力、风力，啊，铁壳船呢代替了过19世纪中后期的时候螺旋桨，
出现了，螺旋桨取代了过去那个明轮，钢铁成为船舶的主要材料。那它带来了什么好处呢？这个载重、航速和安全度大幅提升了。所以过去呢，这个早期啊，这个航海靠天吃饭，凭借经验然后凑点运气这样的一个时代，它走向了更加的精确和安全。20世纪的时候，雷达、声呐和卫星导航诞生了。那航海仪器成为船舶的眼睛和神经，无论是找准航向，避免风险。那么这个中国的航海啊，也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中国的航海呢，可以说是从秦汉时期有了这个发端。之前的意义就又次佐证了当年曹操说的"北人不善水战"。

拦住了我这个航行啊，我这回需要射手，如果有这个大鱼，这个拦住船就给它射死，然后又带了很多的小孩儿啊，就是所说的童男童女，以及五谷的种子，还有百工，啊，带了不少这个能工巧匠走了，至此就一去不复还了。那如今呢，在日本的鹤佐和新宫等地都有徐福的，庙宇啊和神社，被尊为呢叫农耕种的啊这个神，也称作医药之神。那可见呢，这如果说有这个，那我们就可以认定徐福还是到了那边的，就是仙药没找回来。来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竹影小筑说呢，航海仪器厂在锦衣街北镇路西行不到100米路北，在03年到05年的时候，我做送水员，也经常去那儿送水、维护维修饮水机。靠脸儿，我可以进入车间和办公区。哎，咱们听众朋友当中啊，这个竹影小筑的工作经历是相当丰富的，而且他记性好啊，干过的活儿他都记得。雨欣说呀，有时候看看我们一家人，3个品牌的手机搞出好几种插头，就很怀念秦始皇。如果他老人家真吃到长生药，早就把充电头给统一了。接着说啊，到了宋元时期呢，中国的航海技术达到了世界顶峰，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啊，那时候最大的船都已经能搭载上千人了，啊，行驶到红海和东非没有问题，啊，所以中国的航海业一直是值得称道的。也是在宋元时期，泉州、广州、明州，当时叫明州，明州是现在的宁波，这3个地方成为世界著名的港口，帆影林立，商贾云集，也因此呢，这三个地方，啊。也是早富起来的那一波城市。明朝永乐到宣德年间啊，一说这2个年间，还挺好记。永乐年间有这个永乐大典，宣德的时期呢还出现了这个价值连城的宣德炉哈。那这个期间呢，中国航海迎来了它最后的高峰，啊，就是郑和七次下西洋。郑和的战绩呢，真的是相当厉害啊。他是遍访了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最远抵达了红海和东非，这个规模之大，足迹之远，史无前例，而且他居然回来了，这真是很了不起。最最重要的呢是郑和下西洋啊，与这个大航海时代后来这个欧洲去殖民美洲截然不同，我们没有任何殖民的想法。就是进行了友好和平的外交和贸易。那时候呢，把中国的好东西卖出去，啊，也带回了异域文明，这是人类航海史上和平的典范。那郑和之后呢？明代末期和清朝，它实行了什么呀？实行了海禁政策。那么中国航海是由盛转衰。那么直到呢，西方列强凭借船坚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海权沦丧，啊，沿海港口被迫开放，外国的商船和军舰一度横行于中国海域。直到晚清的时候，啊，有识之士终于意识到海权兴则国兴，所以那时候又兴起了，历史书可以先把古代史收起来，把你的近代史那一本拿出来，洋务运动开始了。所以这一时期呢，就兴建造船厂、海军学堂，发展近代航海和造船工业，叫什么？叫师夷长技以制夷，挽救民族危亡。这一段呢是为中国的近代航海和造船工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也埋下了啊航海报国、实业兴邦的种子。好，这一段。

回国完了之后啊，一会儿咱们就可以进入到什么呢？进入到对锦州航海仪器厂的详细介绍了。因为没有这个前身，大家会觉得我们为啥要造航海仪器？啊，什么时候开始进行航海？这些仪器都有些啥用？啊，这个前因后果说完之后，哎，咱们就觉得这期节目就很清晰了。好的，那么在这儿呢，给大家出一道题，咱们休息片刻啊，缓一缓。说半天郑和下西洋了啊，郑和他老人家去了7回，带回了很多好东西啊，也包括呢当时说把麒麟带回来了啊，还有图有真相。但是后来这个历史学家这一考证，带回来是长颈鹿啊。来，就问问大家，咱们现在常见的、常吃的哪样东西是郑和下西洋给带回来的？而且当时带回了很多很多，成吨计算。下面哪样东西是郑和下西洋的时候给带回来的？一、土豆；二、胡椒；三、地瓜。哎，下面哪样东西啊是郑和下西洋的时候给带回来的？一、土豆；二、胡椒；三、地瓜。来吧，等候大家的回答。这个路漫漫想听一首《梦境》啊，来满足你的要求。

这歌难怪叫梦境啊，咱放了一会儿之后是不是都有点听困了？好了，我们就拿这个歌啊计时到这里，看看大家回答的情况怎么样。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这道题要选二，胡椒。当时郑和下西洋啊，带回那个胡椒都成吨算了啊，一度把这个折算成这个银两啊，发给当时的这个水手和海员啊，说没有现银啊，拿去卖。郑和下西洋呢，是从1405年到1433年，啊，去跑了七回，你可以说他这一挣钱啊。还有第三类是奇珍异兽，第四类是稀有的原料和药材。目前啊，这个史学家统计出来的郑和下西洋这七次总共带回的连活物啊，带这个东西啊，没有见过的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一共是185种，很厉害了。那在这儿呢，特意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地瓜、土豆、

和玉米，他们三个不是郑和带回来的，他是明末的时候从美洲经由菲律宾再传入中国的，很重要这三个东西，他们可以说直接引发了清代人口的爆发式增长，就是连年战乱也依然能够人口繁殖，是为什么呢？就是吃饱了，他们仨对于这个过去。所以呢，如果您在古装剧当中，明末之前的古装剧里面就发现了有吃地瓜、吃玉米，这一类的就不对，还没有出现啊。好，这题答对的，看看真不多啊。这个是锋芒有点忙，还有这个咸鱼翻身。基本上就这些听众朋友，大多数都选了土豆啊。是那时候看到很多影视剧里面都出现炒土豆丝儿这个菜了，是吗？中国的造船是从1958年才开始的，是不是觉得更加的了不起啊？1958年的时候呢，毛主席呢做出一个指示，说必须大搞造船工业，大力造船，建立，当时提出一个词，叫做。海上铁路，在国家战略的布局之下呢，虽然那个时候百废待兴，但是各个沿海城市依然是，立刻行动，纷纷发展造船和航海的配套企业。那么，辽宁呢，作为东北唯一的沿海省份，环渤海的研制生产基地，那么锦州呢，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工业基础，还有海洋基因，那注定呢会在新中国航海的工业版图当中占据一席之地，所以就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锦州航海仪器厂应运而生，和欧亚大通道，所以它是一个四项联通的区位优势，所以锦州呢是能够成为海陆物资集散、贸易往来的枢纽，也让海洋和航海融入到这个城市的血脉当中。冬天呢是可以通航的，你别看咱岸边儿哈有这个海滨的奇景，但它也是属于不动港，也是北方兵区航运的战略前沿。它担负着能源和物资急输送的重任，度的起航了。和好多那会儿白手起家的厂子是一样的，一开始要啥啥没有，我记得那时候，咱们介绍的是锦州石英厂，锦州石英厂是查资料、画图纸、搞研发、试生产，克服困难，那么可以想象啊，设备、材料啊，当时呢这个难度是有多大，就是要啥就没有啥，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5年的时间，就出现了，那让航海仪器厂有了一个工厂命运的变化。它是和锦州市当时的电力电容厂，他们俩换厂区了。哎，换完厂区之后，锦州航海仪器厂就整体搬迁到了锦州市临河区铁北万年里11号，特殊的情感。新厂区当然好啊，规模更大了。然后配套也更完善了，机器一响，匠心一生。当时归谁管呢？当时这个航海仪器厂是隶属于锦州市冶金，舰船的导航、操控、信号，好几个领域呢。可以说呢，当时每一款产品的研发都凝聚着老一辈儿技术人员的智慧和那一代工人的汗水。咱们是有一些好东西的时候，它已经达到国内最先进的水平了，精度高，误差小，最难得的是咱们的跺脚指示器还能够噪音低，抗冲击震动能力又很强，被称作什么呢？被称作舰船的眼睛。哎，当时咱锦州航海仪表厂，他们跟那个出租车的计价器差不多，它主要是。

即船舶的航行速度和航程，啊，就是船的，这个里程表。另外呢，咱们当时还能生产，操舵仪，是控制保障船舶航行的指令畅通，有鸣烟器、滤波器、灯光信号断续器，这都是保障船舶信号传输警示功能的。大件儿呢是驾驶台的控制室，不叫控制。这么一看基本上除了这个船体之外，里边要用的这些东西，基本上咱们当时这个航海仪器厂都能做。质量过硬，性能稳定，价格又合理，所以那是稳步提升，是锦州铁北有名的大厂。在国内的航海仪器行业当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70、80年代呢，是锦州航海仪器厂的黄金时代工厂规模不断扩大，工人最多的时候，去车铃声、脚步声、交谈声、说笑声汇成一片，那是什么样的感觉？生机勃勃。那当时呢，这个航海仪器厂也是不仅仅生产车间，它也像好多工厂一样，它自己形成了一个小社会。有没有听众朋友去过那个礼堂啊？咱们锦州呢曾经演出过歌剧《白毛女》，当时演出的地点就在他们的那个礼堂当中。像是更多的标配，什么职工食堂、医务室、图书馆、篮球馆都能给你包揽。航海仪器厂在全市人民面前很精彩的一次亮相，是80年代那时候锦州的春节灯展，那也是全城百姓非常非常期待的一个。而且呢，最绝的是他做了一个可以移动的炮台，能发射魔术弹和闪光雷，所以一下成为那个时候灯展当中的明星产品。一到晚上展示的时候怎么说呢？我觉得不仅仅是当时的那个军舰花灯点亮了锦州的夜空，热闹了当时的那个春节，它也是至少是2代锦州人心目当中一个非常美好的城市，很多人是心潮澎湃的。那以此给大家出一道题，问问大家。新中国人民海军的第一艘军舰叫什么名字？新中国人民海军的第一艘军舰叫什么名字？咱们听众朋友当中是有一些很个等候大家的回答。

就播放到这里啊，会的也答上了，不会的就蒙一个。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情况，还行，按接收顺序给它编号为22号。1948年5月1号的时候，这艘军舰啊由编号开始有了第一次的命名，它最初呢叫黄安舰。啊，对，就是歌手那个黄安，一模一样的，这个是首选，啊，他也是希望能够黄海安宁吧，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1950年4月23号，啊，就是

0: 人民海军成立1周年的时候，正式给它改名为沈阳舰。另雨欣、阳光沙滩仙人掌，闹闹，我应该没落谁吧？这轮好像是没落谁啊。涛声依旧说呢，老赵我来了，上午好，沈晴，嗯，你也好啊。钟小柱说，航星最初的厂址呢是在中药厂院内，是生产用的纯净水和饮用水，也是。90年代的时候，市场经济浪潮席卷全国，那么那时候老国企都面临着转型的考验，锦州航海仪器厂也是积极的顺应时代的潮流，推进体制改革，从全民所有制的国企改制为锦州北方之后，为了适应国防工业整合和产业升级的需求，就改制后的啊，这个北方航海仪器有限责任公司和锦州通讯设备厂、锦州消防安全仪器总厂、锦州真空设备制造总厂、锦州光学仪器厂的美妙的互动啊，连上了。从1950几年起步的锦州航海仪器厂，到锦州北方航海仪器有限责任公司，再到现在呢，锦州航星集团，名称在变，体制在变。但是呢，航海报国，匠心造气，留下宏伟的厂房。但是啊，我觉得它留下了新中国航海工业的永久印记。嗯，无论什么时候提到这个事儿，咱们锦州人都是与有荣焉的。来，我们再读几条留言。今天的节目要结束了啊。磊说呢，这首歌是徐小凤的《顺流还是逆流》啊，都在你的人生轨迹当中勇敢航行。梦境说呀，他说最开心的事儿就是听到我姥爷当年上班的地方啊，这个又被沈晴讲述出来了，那也问候姥爷啊。
1: 欢迎收听。
0: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沈晴访谈。
2: 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至20%和25%。具体来看，换季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需求稳定增长，旅行箱包、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旅游踏青相关商品成交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模式热销。此外，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送达。综合来看，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成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额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外，得益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冬小麦、早鲜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等方式提升服务效能。近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十部门已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持续优化收购服务，全力保障农民受粮顺畅，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我国已在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中国期货业行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额为34.56亿手，

0: 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北京时间11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1: 听众朋友，这里是锦州新闻广播。
2: 铁人精神又有着怎样独特的内涵呢？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节目《中国精神》。铁人精神，自古以来，优秀的中华民族从不缺乏优秀的意志品质。每当岁月的浪潮缓缓退去，一个个犹如金子般闪耀的中国精神，总是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石油严重短缺，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困难重重，国防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1958年，党中央作出石油勘探战略东移的重大决策，广大石油地质工作者满怀豪情，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广袤的松嫩平原，展开艰苦的地质勘探，终于发现了大庆油田。这一重大发现翻开了中国石油，不仅仅是一个先进人物的代表，更体现着一种精神，铁人精神。那么铁人精神诞生的背后有着怎样动人的故事？对于今天的我们，它又有着怎样特殊的意义呢？中国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3: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油田发现60周年，那么2019年10月8日也是铁人王进喜诞辰96周年。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日子里，让我们共同追忆铁人的奋斗历程，感悟历久弥新的铁人精神，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他鼓舞着一代一代的石油儿女，为祖国的石油事业奉献着青春汗水、热血年华。他让新中国摆脱掉了贫油的帽子，强壮起国民经济的筋骨，为改革开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神铁人精神实际上包括克拉玛依精神、郁闷精神，这种精神的弘扬至今仍然需要，而且永不过时。提到石油，我们立刻会想到高速公路旁边助你续航有保障的加油站，机械运转需要添加的润滑油。其实呀，咱们的食品、化妆品、衣服的生产环节都离不开石油。这么说吧，我们一个人一生平均要穿掉290千克的石油，要吃掉551千克的石油，要行走掉3838千克的石油。我对陕北高原的石油进行过一番勘察，并且呀，他在梦溪笔谈里首次使用石油这个名词，他预言说此物后必大行于世。到了近代，当石油工业真正在世界各国大行于世时，中国的石油工业却让当时不得不动用本来就不多的外汇，并且通过特殊渠道去国外买一些洋油回来。石油的问题令朱德总司令忧心忡忡，他说现在战争打 打的就是钢铁和石油，没有石油，飞机、坦克、大炮不如一根打狗棍。可以说，我国的石油战线就传来了喜讯，发现了大庆油田。发现了这样一个大油田，我们怎样把它拿下来呢？因为在勘探开发过程中还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难题，国家当时处于困难时期，又不可能给很多的投资，而且呢，当时担任东北勘探任务的松辽石油勘探局只有5000人马，不做20部钻机，人单力薄，怎么办？石油部经过认真研究，决定把全局的劣势变成一个局部的优势。我们干脆把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采取集中优势兵展开。1960年5月，在余秋、李康生等人的领导下，调集7万多吨器材来到了茫茫的大草原，几万人的会战队伍从此踏上了艰苦

0: 创业征程，艰苦卓绝的石油大会战就此打响。那会场，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铁人王进喜。那么说到铁人王进喜，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啊，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是我们石油工人的光辉典范，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楷模。他的一生我们可以概括一个非常贫苦的农民家庭。1929年，玉门遭受了百年不遇的荒灾，为了活命，6岁的王进喜就用一根棍子领着双目失明的父亲沿街乞讨。在这个过程中，他受尽欺辱啊，右腿被狗咬伤。10岁的时候，他去给地主放牛学，直到1949年9月，玉门油矿解放。我们看到王进喜的一生，实际上有26年是在旧社会里度过的。可以说，王进喜就是当时旧社会里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底层劳动人民。1950年春，王进喜警队；1959年，王进喜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光荣出席了全国工交群英会。那么，也就是在这次会议期间，他得知了东北发现了大油田的消息，立刻找到当时的石油部领导，积极要求参加石油大会战。那么，当时的事，
1: 新中国来说却是喜忧参半。此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对于石油充满了渴求，大庆油田的诞生无疑为新中国的发展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可油田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也为油，
0: 说他处在一个困难的时间，是因为当时正赶上国家困难时期，物力财力有限，粮食供应紧张，当时我们的国家百废待兴，各个地方都需要石油，而当年石油需求量超过1000万吨，我们最大的生产能力500万吨。我们算既不能飞，坦克不能跑，可以说举国上下那对石油的渴求真是千言万语都难以表达的。那么我们说会战是在困难的地点开战，是因为这里的自然条件相当恶劣呀。会战的主战场萨尔图地处高寒地区，遍地是荒原沼泽盐碱地。1960年又正赶上了40年不遇的连绵降水，因为洪水隔绝，生活用品送不到，器材设备送不到，支援的队伍到不了，最后连音讯都断绝了。这边好不容易我们战胜了暴风雨，那边40摄氏度，冻土要厚达2米。住在这里的老百姓有句谚语说，3949棒打不走，可见当地冬天之寒。那么老百姓冬天还可以在家里猫冬，而我们的石油工人啊，依然坚持在野外作业。在恶劣的自然条件面前，他那么说会战是在困难的条件下开展的，是因为当时的生产条件艰苦异常。我们想象一下，几万人一下子聚集到这个人烟稀少的荒原上，头上青天一顶，脚下荒原一片，没有大城市，没有工业发达区作为依托，各项都不够。人们就支起帐篷，搭起活动板房，有的干脆在废弃的牛棚马厩里办公住宿。那么刚开始会战的时候呢，职工吃的粮食基本上是能定量供应的。随着会战的逐步推进，工作量越来越大，但粮食供应却越来越少。最严重有4000多人得了浮肿病，占会战职工人数的1/10。有一天呀，余秋里部长去医院，看到病房里躺满了患浮肿病的职工。职工们想跟这个部长握握手，但有人抬不起胳膊，有的人连答应一声的力气都没有。余秋里部长握着一名职工的大家说，同志们，会好的，会好的。今天的我们不难想象，当时的石油大会战面临着多大的困难，多大的挑战。然而，再大的困难，再大的挑战，也没有压倒站起来的中国人。经过3年的艰苦奋斗，大庆已建成146平方公里、原油年生产能力600万吨的原油生产基地，占全国同期陆上总产量的51.3%，超过了一半。累计生产原油呢，1155万吨。1963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地当床，棉衣当被，草当墙，野菜包子，黄花汤，一杯盐水分外香，5两3餐饱会战，为革命吃苦心欢畅。 铁人精神呢，就是在当时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产生的。那么，二无拖拉机，汽车也不够，怎么办？等吗？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30多个石油工人和60多吨重的钢铁肉搏，靠着人拉肩扛60多吨重的钻机等设备呢，就被撬杠、扁担、绳子连拖带拉安装就。大队苦干实干，感动了当地的老百姓。乡亲们觉得我们农民已经很能吃苦了，但是这群石油工人干起活来简直不要命，真拼命。房东赵大娘当时看到王静熙整天在井场和工人们拼命干，一次也没回来睡觉吃饭，不放心，就煮了一些鸡蛋去羊皮袄，头下呢枕着一个铁疙瘩，一问哦，才知道那个铁疙瘩是牙轮钻头。看到此景，赵大娘都忍不住掉下眼泪，说我活了大半辈子就没见过这么拼。

拼命的人，王队长真是个铁人呐。铁人这一称号，以铁人王进喜“人人做铁人”为大会战立功的号召。钻机到了，没有吊车拖拉机，不等也不靠，王进喜带领工人们人拉肩扛运钻机。我们都知道打井需要水呀，正常情况下打一口井大约需要用水50多吨，不好开钻，井喷突然发生了，我们也是等吗？慢慢的等着这个压井的重金石粉掉来吗？眼看着井在喷，水柱在窜高，事故要发生，千钧一发之际，王进喜带头跳泥浆池压井喷。王进喜一次次的来晚了，我来晚了，铁人呐，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太可惜了，太可惜了。铁人走时才只有47岁，正当盛年。他曾经发出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誓言。其实他岂止是一个做人的楷模、学习的榜样、廉洁的表率，他为祖国石油

精神的内涵具体我们展开，就是王进喜同志厚重深沉的爱国主义精神。1959年，王进喜当时作为石油战线的劳动模范去北京参加公交群英会，休会期间他去参观首都的十大建筑，路过沙滩街时呢，看到行驶的公共汽车上背了一个大包袱，就问身边的同志汽车背的是个啥，回答说是煤气包。背那家伙干嘛？他又问，国家缺油，汽车改烧煤气了。王进喜当时听了大吃一惊啊，他头嗡的一下就打起来了，他说我在玉门觉得油很多，可出来一看油缺得很，连首都北京毛主席住的地方都没有油用了。作为一名钻井队长，我真是有愧呀，我还有什么脸开大会受表彰呢？想着想着，他就蹲在北大红楼附近的街头流下了眼泪。这个眼泪是支持后勇的英雄泪，也是忧国忧民的赤子泪，这成为王进喜后半生为国分忧、为民族争气的思想动力。也正是在这次群英会上，王进喜得到松辽发现大油田的消息。1960年3月15日，他带领全队带上所有家当，从甘肃玉门出发，日夜兼程，恨不得一下子就飞到大庆。在一望无际的大荒原上，他以西北人特有的豪迈呼喊道，这回咱们掉进大油海里了，甩开膀子干吧，把贫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面对当时的重重困难，让我们来听一下王进喜是怎样说的。革命不能等，我们几十个工人就是几十台吊车，我们几十个人就是几十台拖拉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一场人与钢铁、力量与困难的较量就此开始了。3天3夜，王进喜带领队友杠杆撬、滚杠滚、大绳拉，硬是靠着双手和双肩把这60多吨的钻机设备卸下来，装上汽车，最后搬运到井场，靠人力把井架立在了茫茫的荒原上。人拉肩扛，口号响亮，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石油工人干劲儿大，天大困难也不怕。王进喜后来说，北京汽车上的煤气包把我压醒了，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国家的压力、民族的压力，呼的一下子就落到了自己的肩上。他曾多次向工友们说，一个人没有血液，心脏就停止跳动，工业没有石油，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上行的都要瘫痪，没有石油，国家有压力，我们要自觉地替国家承担这个压力，这是我们石油工人的责任。此后，王进喜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为祖国献石油的使命当中。在会战最困难的时候，王进喜告诫大家说，我知道住房有困难，吃饭有困难，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是最大困难，这矛盾那矛盾，国家缺油是最大矛盾。这种爱国主义情感是铁人精神最鲜明的民族品格，是鼓舞斗志、激励进取、催人奋进的强大精神动力。我来自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我们的校歌就是我为祖国献石油。我们学校的前身呢，就是北京石油学院，是新中国1953年成立的第一所石油高等学府。刚开始会战那会儿，我们学校就有1365位师生满怀爱国激情上前线，从戴着近视眼镜、文质彬彬的教授，到20岁刚出头的年轻学生娃，背上背包就奔赴条件极其艰苦的松辽会战前线。这里面呢，就有第二代铁人王启民，以及深受网友喜爱的吴彦祖版最帅院士王德民等毕业生。在今天的课堂上，在我们的校园文化中，爱国主义铁人精神已经与大学文化深度融合，传承坚持。铁人精神还是忘我拼搏的精神，王进喜在石油大会战中舍生忘死，冲锋在前，展现出忘我拼搏的高贵精神。1960年，王进喜从萨尔图火车站下了火车，急可可地问了三句话，看见我们的钻机没有，马加窑在哪里，这里的钻井记录是多少。我们看到一个钻井队长下了火车，不问吃不问住，首先想到的是武器弹药、战斗岗位和努力目标。
1960年。

年4月29日天刚亮，王进喜在指挥工人放井架准备往第二口井搬家时，不小心被滚落的钻杆砸伤了右腿，当即就昏了过去。醒来的时候看见工人们都在心疼地哭，他安慰说，不要紧，我又不是泥捏的，哪能碰一下就散呢。他当时不顾伤痛继续指挥，并让大家替他保密。当天他带伤参加了万人誓师大会，忍着剧痛走上主席台，发出了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誓言。开完大会回来，王进喜的伤腿肿得就有碗口那么粗了，大家动员他说赶紧上医院，他不去，忍着痛拄着一把铁锹一拐一瘸地指挥工人拆装设备。其实他当时每走一步都非常艰难，但他以铁的意志坚持着，并再次对大家说，我受伤的事儿对外要保密，谁要是说了我就处分谁。尽管全队上下都替他保密，可还是被检查工作的领导发现了，并且派人强行把他送到了当地的医院治疗。可是没过半天他就又偷偷地跑回了警场，为了让他安心养伤，领导把他送到了150千米以外的齐齐哈尔住院。可就在2天后的深夜，王进喜冒着大雨又跑了回来，他当时浑身湿淋淋的，腿上的纱布呢也不知去向了，满脚是泥。大家看到王进喜当时也是忍着疼直咬牙，心里很难过，有的人甚至都流下眼泪。王进喜却安慰道，你们别急，我挺好的，咱们这里是高压区，容易井喷，我坐着看你们干觉得安心。可以说铁人的忘我拼搏精神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以开发油田为使命的自觉行动，是铁人钢铁般的意志与毅力的体现。那么铁人精神还是艰苦奋斗的精神，在石油会战初期，正值国家3年困难时期，各种困难矛盾是难以想象的。当时王进喜就要爱人把玉米面炒好，出门时背上，走到哪儿遇上开饭的时候抓把炒面，用开水冲一缸子就是一顿饭。对干部和工人们不答应啊，打饭打菜让他吃，他一筷子都不动，他说粮食一人一份，我吃了你们吃什么。有时候干粮袋儿没在身边，他就借故离开饿上一顿。工人们说，铁人上井3件宝，笔记本加炒面袋儿，还有一件羊皮袄。那么一次大会上，康生呢就表扬铁人背炒面袋子上井的行为，说这种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精神是革命的传统，延安的作风值得人人学习，大大发扬。其实艰苦奋斗不仅仅是物质生活方面的勤俭节约，更是指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精神力量。艰苦奋斗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和价值观念，它蕴含着不追求安逸、不满足现状的进取精神，不以单纯追求物质享乐为目标的奉献精神，不甘于平庸、不等不靠的自主精神。那么铁人精神还是科学求实的精神。1961年2月，铁人王进喜被任命为钻井指挥部生产2大队大队长，负责管理12个钻井队。他经常向工人们强调，干工作要为油田负责一辈子，要经得起子孙万代的检查。会战初期呢，铁人就曾带领过1205队打斜了一口井。铁人向会战领导做了深刻的检讨，还组织干部工人背水泥，把那口刚刚超过规定斜度的井给填掉了。有人说，填了这口井，不是就给我们标杆队的队史上写下了耻辱的一页吗？铁人说，没有这一页，队史就是假的。这一页不仅要记在队史上，还要记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我们要让后人知道，我们填掉的不光是一口井，还填掉了低水平、老毛病和坏作风。所以大家千万别以为王进喜只是浑身有蛮力，是吧，只是在打井过程中追求速度、追求破纪录，其实他很细致，讲科学、讲方法。我们打井的讲干劲儿要猛如老虎，讲细致要细如绣花，不打出个笔直的井来，死都合不上眼。以后每件工作都严格要求，不达到120%的合格不算数。那么铁人精神还是大公无私的奉献

0: 精神。天人王进喜曾说，我从小放牛，牛吃草，马吃料，牛的享受最少，出力最大，我愿意为人民当一辈子老黄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吃苦耐劳，默默无闻，是王进喜老黄牛精神的精华所在。铁人不计名，不计利，埋头苦干，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祖国的石油事业。铁人热爱集体，关心工人。他曾细致地发现，天冷的时候工服不保暖，工人们弯腰或蹲下干活的时候呢，就总会露出后腰。于是他就到缝布厂建议把棉工裤后腰要加高加厚。他还给工人们做了皮背心和皮护膝。会战职工的家属和孩子从老家到油田，铁人一看这些孩子们都在荒原上乱跑，他说，我自己尝够了没文化的苦，绝不能再误了孩子们。于是他带人在大队机关附近呢，支持一顶帐篷，盖起土台子，搭上木板当课桌，建起了油田的第一所小学——帐篷小学。铁人对职工和家属关怀备至，对自己和家人却严格要求。铁人同母亲商量后呢，给家里定下了一条规矩：公家的东西一分都不能沾。由于劳累过度，铁人当时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和关节炎。上级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呢，给他配了一台吉普车。可他却把这台车当成了大队的生产生活用车，全大队谁都能用，唯独自己家里人不能用。那么老母亲病了，大队领导让铁人把车派去准备送老人家看病。可老人家说，进喜定下的规矩，我当妈的不能破。那最后还是铁人大儿子用自行车推着奶奶去看的病。从普通的钻工成长为全国闻名的铁人，从朴素的报恩思想发展形成铁人精神，王进喜的思想在不断的升华。他曾在笔记本上这样写道：我是个普通工人，没啥本事，就是为国家打了几口井，一切成绩和荣誉都是党和人民的，我自己的小本本上只能记差距。
1: 如今铁人王进喜已经离开我们近50年，祖国也早已甩掉了贫油的帽子，在众多领域不断突破，有了作为大国的气魄与担当。在新时期，从艰苦中诞生的铁人精神却依旧闪耀着他夺目的光芒，依旧激励着无数青年人不断奋进拼搏。他所包含的爱国主义精神、忘我拼搏精神、艰苦奋斗精神、科学求实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更是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让更多的青年人从中汲取养分，茁壮成长。那么在新时代，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铁人精神？它对于今时今日的年轻人又意味着什么呢？
0: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呼唤新担当，新时代要有新作为。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历史节点，铁人精神的孕育、形成、发展、升华的历史，大力弘扬铁人精神。因为铁人精神虽产生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艰苦创业时代，但时至今日，它依然放射着璀璨的思想光芒。在铁人精神的激励和引领下，我们几代石油人艰苦奋斗为油。那么近些年呢，我们国家原油产量均保持在2亿吨以上，真正成为了石油大国。如今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在祖国的最西部，一群红色工装的石油工人依然忙碌着，他们以拼搏奋斗的新时代铁人精神为一带一路输气加压，把清洁能源送向祖国各地。可以说，铁人精神是一个伟大时代的注脚，那是一个艰苦创业、战天斗地、激情与奉献并存的时代。伟大的时代涌现好时代的这一代青年们，他们是否能理解铁人精神呢？会不会觉得铁人精神过时了呢？的确，今天中国国力的强大、工业化的发达，已经不需要我们对几十吨的钻机人拉肩扛， 不需要我们脸盆端水保钻井，不需要我们肉身跳泥浆，不需要。

我们饿着肚子干实业，但是请记住，这一系列的不需要不是唾手可得自然而然的。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处的新时代是一代代中华儿女靠着斗争牺牲付出生命和青春奋斗出来，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新时代，我们莫要辜负爱国主义忘我拼搏艰苦奋斗科学求实无私奉献这样的铁人精神，在任何时代永不过时永不褪色。那么青年们，面对历史，我们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换句话说，我们既是历史的编剧，又是历史的演员。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创造历史，因为我们自身就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当代中国正处在从大国走向强国的关键时期，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从未如此焦聚，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也从未如此深刻。站在这样一个伟大舞台的中央，大家更加需要发扬铁人精神，天不怕地不怕，改造世界雄心大，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广阔天地里，不畏急险重，不怕苦累难，用激情迎接一场场挑战，用智慧去攻克一个个难关，用实际行动践行铁人精神，树立好自己的理想与信念，规划好自己的学习和人生，锻炼好自己的胸襟与体魄。你们即将拥抱的是整个中国，整个世界。谢谢大家。

0: 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
1: 闪开闪开，何人敢冲撞韩大人？
2: 为何乱闯啊？
0: 韩大人，贾岛昨日赢得一失，究竟用推还是用敲，一直拿捏不定，不想冲撞了韩大人。失敬失敬。
2: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来来来，咱们一起推敲推敲。

虎拟修文卷，重情献匠人。工匠精神，我们从未丢失。工匠精神，我们一直在传承。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0: 做错的那道题给妈妈再念一遍。
1: 180名学生和5名老师去春游，大车可坐45人，每辆租车费180元；小车可坐30人，每辆150元。问怎么租车最合算？
0: 多少个人坐车？
1: 185人。
0: 一辆大车能坐
1: 5个老师抱着5个小朋友，挤一挤就行了。
0: 儿子，如果碰到交警叔叔怎么办？
1: 踢到躺一下就行呗。
0: 儿子，超载可不是小事儿。前几天新闻里不是说了吗？一辆可以乘坐44人的大客车，坐了47人，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造成多人伤亡。
1: 妈妈，我错了，那我重新算一遍，保证大家都有座位。
2: 今天的正确教育，就是明天的交通安全。安全行驶，拒绝超载。
3: 顾霞街。刮相看，
4: 清明亮，
5: 一没睡，
6: 眼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7: 用眼太多罢工了，
8: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9: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点、20点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岩。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19号的12点到20号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20号的8点到21号8点，全市多云转晴，南风转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
0: 这场雨基本就过去了。今天还，顺延有一个多云的天气过程啊。肯定是不热，就怕这个一场雨之后呢，完突然间这个烈日晴空的受不了。但昨天晚上看到一个孟岩的那个新闻上啊，气象新闻，这一场这个降雨带，新的降雨带依然还存在着。可怕的就是从长江流域斜着，就是西南东北方向啊，一直到黑龙江，那么长的漫长的雨带有1000多公里长。好在呢，迅速就越过去了。现在呢，成功的越过了这个辽宁或者辽西地区，因此我们这儿最近这几天没有雨了。大家就享受这么好的天气啊，不冷不热，湿度适宜，温度适宜。
1: 好，咱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2: 哎。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是跟我说吗？
1: 是您。
0: 这个王先生昨天就接过您的电话啊。临海市班尼塔镇钢窑沟村，对吧？
2: 是，我在南沟住，干河滨的是干沟村，要不原先南沟村来的。
0: 什么？你原来在什么村？
2: 南山沟村，奶的奶，牛奶的奶。
0: 啊。哎，
2: 南山沟村。
0: 这个名挺好听哈，奶山沟村。
2: 啊。
0: 西北多山，地名呢，
2: 对对对，
0: 拿着地图一看，那地名特别有意思。不仅这儿，就是你，从您那儿再往西北进入北票啊，还有这个，建长什么那个区域，那
2: 对对对，
0: 哎，那个名字特别好听，有意思。有意思归有意思，您遇到了一些事儿啊。

0: 啊，昨天我们没说完的，就是涉及到这个土地承包这个事情哈。
1: 对。
0: 你这老爷子一心一意，看上了人家那块地，想在这个上一轮承包期到期结束，马上这不现在又开始重新分包了嘛，在这个时候想把那个地承包过来。那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跟你老爷讲清了这个新一轮土地承包啊，其实不是新一轮，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啊。这个掌握的政策与原则就是，承包金相同的前提下，以原承包农户为主。如果呢，这个承包金出现变化了，那么就取高，就高不就低了。谁简单的直白的讲，谁给的多，这地就交给谁来承包经营。应该这种做法呢是普遍都是这样，甚至把它作为这个掌握的政策。所以呢，您这个情况啊，咱们昨天跟您讲清了之后呢，第二点说的就是啊，如果对这个土地承包出现纠纷了，难以化解的话，第一可以提出这个向提出要求这个做人民调解，这个呢你们所在的这个班尼塔镇呢就有要求这个人民调解介入啊，村里边事实上就承担这个职能。做着工作，就是一，如果调解不成的话，昨天我跟您说了，还有这个土地承包纠纷的仲裁委员会，向他们提出这个相关的仲裁内容。
1: 我说两句中吧。
0: 您接着等我说完，马上还有一句。第三个问题，在您最后的时候把这事儿说清了，就是希望村里边，把这个地呀，到期的土地，新一轮承包开始，那么把这个重新发包。一切呢，在阳光下来处理，对吧？这回您说还有什么想说的？
1: 我说这意思，这我就不明白啥意思呢？我说这都是真事儿。我们这个土地吧，一开始我咋清？他承包呢，已经30多年了。30多年了，这回是1月17号到期。到期的话，杨书记答应我，我说到期这块地我包，该多少钱你出价，该多少钱是多少钱。
0: 没
1: 就
0: 听
1: 没
0: 说
1: 有
0: 的
1: 地，
0: 啊，
1: 没有地。完了，他现在多大岁数了？现在30了。30了，不再说他没有地，他的孩子还是没有地。再搁原包户、原承包户先搁他优先的话，人原承包户得不着地。那往下6岁，再要续30年的话，那9岁了，再往下我也不能说，谁也能活那大岁数
0: 不，他是这样的啊。这
1: 啊？
0: 个土地承包是以户为主的，不是以个人名下的
1: 是以
0: 啊。
1: 户为主，以户为主的话，他现在一般的话，都是两口子一个孩儿，都这情况。你这孩子，这不是等于是农民吗？农民就是以地为根本，这一辈子他也得不着地了，谁也不撒手，那他能撒手吗？他不撒手。
0: 这个事儿啊，有一些问题，在一个承包期或者2个承包期内出现了，好，那么这个国家层面呢，逐级往上反映呢，会研究的。你比如说啊，一旦到这个涉及到这个土地承包法需要调整、完善、修改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全国人大就会专门的在法工委主持下，然后开相关的会议，这个找专业人员来调查论证很繁琐的一个过程，最后呢，进行这个完善，把完善的这个新的这个法律，讨论稿交给这个人代会进行讨论，然后呢，由常委会讨论啊，一旦通过了，那么就按那新的来执行，所以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那么至于您刚才提到那个事儿啊，这个家里边天人进口了，嫁过来的不算，不填地。
1: 相信我的话，你可以来个记者调查。
0: 这个事儿啊，这个我相信您说的啊。那他因为讲出一个实际发生的情况，甚至说带有一种普遍性，这个事儿吧，刚才我也给您做了回应，不够权威，但是呢，就我们了解的情况给您做回应。然后这样啊，

0: 按您这个昨天和今天这个情况，我们着重给您回应您关注的那个问题，这个土地承包这件事儿啊。
1: 啊，你说是
0: 好，
1: 这个人
0: 您先
1: 呢？
0: 等一等，
1: 哎，
0: 来，
1: 我再
0: 咱们
1: 说
0: 接
1: 两
0: 这个
1: 句，
0: 电话，
1: 我不
0: 来。
1: 是答应你，我再说两句。你说，哎，原来也答应我，他合同到期了，到期了，我认为到期就不是他这块儿。那玩意儿，
0: 你听我给你昨
1: 你
0: 天
1: 说
0: 我都跟您
1: 这
0: 讲
1: 书记
0: 了，
1: 答应我了，这严书记答应我了，我发过来，他还强送，你强送的话，那不就违反我承包权了？
0: 这个强重是不可以的，也不可取的，
1: 那
0: 因
1: 不
0: 为
1: 可
0: 你，
1: 以，那已经他已经种上了，
0: 种
1: 种
0: 上。
1: 上的话，我给杨叔打电话，杨叔打通也不给我回电话，他给我回电话，这还有个商量，
0: 来，
1: 他也
0: 今
1: 不
0: 天
1: 回
0: 那
1: 电话。
0: 个这个
1: 你说他硬种，他
0: 老
1: 强
0: 爷
1: 种
0: 子，
1: 了，我
0: 您
1: 说这
0: 接
1: 玩意
0: 着，
1: 儿老百姓这玩意儿吧，这老
0: 你
1: 百
0: 听
1: 姓
0: 着
1: 这玩
0: 啊，
1: 意儿，
0: 你老，
1: 你这是嫌我岁数大似的，你这办事儿凭啥口，吃饭凭牙口。
0: 老爷子，你拿着电话，你想谁，我们给你找谁；你想听什么，我们让对方给你回应什么。现在你拿着电话，听好啊，来，这个莫言，咱们接这个电话啊。
2: 好，咱们来接听一
1: 你
2: 下，
1: 先
2: 您还
1: 告我一
2: 是。
1: 个电话，是你能告我吗？
0: 你先
2: 先
0: 听
2: 听
0: 好
2: 着我
0: 了
2: 们的
0: 啊。
2: 接下来接进来的这个电话，我们接进来是临海市班级塔镇钢腰沟村的杨书记的电话。来，杨书记您好。
3: 你好，你好。
0: 嗯，这个昨天他是原来原住地呢叫乃山沟，现在呢，合并之后呢，行政村是钢腰沟了，对吧？
3: 对。
0: 哎，他关注的就是这个新一轮土地承包这个事情，个人有想法，看好了这个村民那块地。洗牌之后呢，想把那个地啊承包过来，然后呢出现了一些这个细枝末节这方面的事情，今天呢咱们在这儿就开诚布公地说一说，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一二三四五，
3: 我们这个土地是在90年的时候承包的，80年的，这多少年了？是我们那个乃沟村那个老狗队，就是都承包出去了。那个地吧，今天上中午吧，上午开的代表会，连村民扩大会都来了。就商量这个地，他说那个刚才王祖臣同志说那个意思啊，那个意思他那主的，不是他那主的，不是他那主的地，完今天上午开会都认可了，这确实是乃沟村的，而不是那个他那主的，完了咱那个今天呢开代表会定下来了，定完了就是意思，还继续往外发包，先引主。还得给原主的先包啊，你不可能说给他这来包这个事儿，今天这个定完了是啥？是那个以原主承包就谁给高咱那上平台，谁给高咱包谁，直接给那老爷爷请来了，他也当时也在场，
0: 那么就是，事实上刚才呀，我们也跟对方呢讲这个话了啊。新一轮土地承包开始了，那么这个把原有的地收回来，就像那个扑克牌这一局完事儿了之后，哎，洗洗牌。那么这里边还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同等价位下，以原承包者这个优先来获得新一轮的承包权。
3: 是，咱们今天开会吧，也是这么说的，
0: 如
3: 上
0: 果
3: 午
0: 呢
3: 同
0: 这
3: 意的，
0: 个。这外边人家说了，这个村民土地流转过来了，向村里边交的这个费用高了，高于假设啊，昨天那老爷子讲了，一亩地200元，那么人家对方给更高260甚至300，那么这个时候呢，一切向人家倾斜，因为人家对村里边的贡献大了，给的这个租金高，新一轮土地承包权，这是没有异议的，所以
3: 因为今天中午开会吧，我们上午开会的时候就这么说的，完这些代表都同意。
0: 那诉求人这老先生您在听吧？
1: 听着。
0: 杨书记刚才给您做了回应了，觉着可以接受不？
1: 我还是有点想不明白。
0: 想不明白可以说呀。
1: 说能咋的？说呀。
0: 嗯。
1: 那原承包户啊，这是现在我这一看，我拧不过人家。

0: 这样认为呢，还承认在我处是怎么样第一生产队，但是硬说给补地了。我今年快九十岁了，还哪儿补的地？今儿我一看这情况，我变老虎跳山涧，惹人太多了。我宁不过人，我上旁边眯着去吧。那你没办法呀。完，我寻思，咱也不伤谁，不惹谁。完，我就薄一嘎子掏钱。我看这意思，原来杨书记同意我承包，后人我承包我都包不来了，我就认可当窝囊废了。
1: 他这个事儿啊，刚才我们一直在给您老讲这个政策呢，就是这么定的，他不是说哪一位书记答应你老的。我再循着您这个思路啊，跟您再说往前再说一句啊，假设这个杨书记私底下同意让你老去包那块地了，那你想过没有对方会认同不？
0: 他对方就是原城二户吧。
1: 对的，
0: 他没有权利再干预杨书记了。
1: 不是干预，
0: 因为你合同到期了，你管是属于第一生产队也好，属于村也好，你就没权干涉杨书记。我爱包给谁包给谁，我包给谁，那他没有权利。
1: 那杨书记这事儿啊，您还郑重其事的给这个老先生回应一下啊。刚才说都90来岁了，有那么大年龄了？
2: 有
1: 啊。那咱
2: 有这年龄，但是
1: 是啊。杨书记，那这样，你郑重其事就给对方回应，做一个回应，就是刚才呀，人家说了，说这个既然前30年这个承包到期了，合同废止了，需要重新确定这个承包合同，明确这个承包的地块，那么这个时候是否对方还具有这个承包权或者优先承包权，您给做一下回应。
2: 这个今天这开会时候给他定的，对大伙儿定的，不是我每一个，是我杨书记定的。
1: 嗯，
2: 这是村民代表，整个村村民代表定的。
1: 嗯，
2: 他说这个地，今天刚才我也听着了，他说这个地吧，确实那个别的主啊，人家代表都说这早前那时候都给分地了，要不你那一主都让这些人种啥地来的？
1: 嗯，
2: 他不这事吗？人家别的主也光早前那时候也给光拿地的，说那地吧不是他那一主的地。
1: 嗯，
2: 是整个他南沟村的地，所以别主给他那主拨地的，这些主他一主也种地，种着地呢。
1: 那是这个主与主之间吧，毕竟是这个村委会啊，这个架构组成部分，这一个行政村有多少个主，对不对？
2: 对。
1: 嗯，或者说一个村有多少个屯，现在人是用主来做这个单位的。
2: 对，
1: 一个村行政村有多少个主，但是呢，你主。你毕竟得服从于这个村呢，对吧？
2: 对。
1: 嗯，组里边他。
2: 大伙儿都同意，都服从于村。今天我们开会了，都定完了，这些代表都定完了。
1: 哎。
2: 那个地方是整个是我们南沟咱叫南山沟，也是刚是个合并村的，早就是一个村来的。
1: 这个。
2: 今天上午吧，大伙开会吧，都同意了。这是他南沟村的地，不是他一个组的地。
1: 嗯。那个，
2: 但是老爷爷从那儿来的，
1: 这
2: 老爷爷想刨块地儿，那时候吧，但是啊，都打了，都直接承包不完了，先给老爷爷刨一块儿。但是那时候咱答应了，但是人家现在吧，也有承包，人承包家也不干，人家也还得继续承包啊，
1: 那
2: 现在是这种情况。
1: 那个杨书记，我问问，这个向我们诉求的这位老爷子，他80几了。
2: 他今年89
1: 啊，这么大岁数了。好吧，那老先生，这个王老先生啊，85岁啊。
2: 哎，对。
1: 好，那我们呢，这个高龄老人，我们从心里啊尊重您啊，还有这个精气神、精神头，还要去种地，那证明你身子骨还非常棒。不管怎么说，这件事儿啊，我们给您解释了。你们这高腰沟村的杨书记也做了这个回应，如果您还是觉得哪个地方，肯定的讲，我理解您这个心情还不顺，不要紧，今天节目结束。

0: 数之后回去，我就帮您去咨询这个。刚才不是说了吗？有土地承包纠纷这个仲裁委员会呀，我就去找这个委员会里边的人，帮您问清。然后呢，我还帮您，我那还有资料，帮您查清。如果一旦这个书记，
1: 我寻思，8、9月35日最公平、最合理的媒体节。
0: 你老觉着我们哪里不公平，哪件事情做得不合理了吗？有吗？
1: 公平公正啊！
0: 那
1: 他这个合同到期了，他已经等30多年了，等30多年了。我是果树队的老技术员，那个苹果树不是说自然灾害死亡的，保到手之后，为了1块钱一斤苞米，完了把它都嘎了，嘎完放完都卖烧炭的了，
0: 这个事儿啊，
1: 这事儿谁也不能揪了，我也不能揪了，我今儿就提一句到了。
0: 这个提一句也白提。那我
1: 完
0: 告诉您
1: 了，
0: 啊，您听，
1: 完
0: 您老
1: 现
0: 听我
1: 在还
0: 说。
1: 咋的呢？

0: 没事儿，再忍一忍，然后明
1: 那
0: 天呢，
1: 你
0: 听
1: 那
0: 我
1: 你
0: 说，
1: 说那个
0: 明
1: 你
0: 天，
1: 吃什么吃什么，完了
0: 如果一旦
1: 你再
0: 这个，
1: 告我心痛快痛快就
0: 啊，
1: 得
0: 对了
1: 了。
0: 对了，明天我们给您做回应啊，
1: 啊，
0: 哎，
1: 你那个吱声吱声的，我说这是哪嘎错了？
0: 好嘞，
1: 我从小我说的没错。
0: 心胸开阔的度过余生比什么都好啊，如果站在你这个叫什么奶山沟也好，还是
1: 奶山沟，
0: 这个钢腰沟也好，你站在山上往远一看，那心里多美呀！再看20年，那什么都来了，对不对？
1: 奶山沟，
0: 好嘞，不多讲了，明天给您做最后的回应啊。
1: 好，
0: 好，再会，
1: 好，
0: 谢
1: 再
0: 谢。
1: 见。
0: 哎，杨书记，
1: 哎，你好，你
0: 这个杨书记年轻，咱们在这儿多说两句话啊。
1: 好。
0: 村里边呢面临这个情况，这是对于农民来说吧，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节点，就是新一轮土地承包开始了。这个环节呢，会出现许许多多的这个情况，处理不好就变成了矛盾，就成了问题。如果再处理不好，这问题无限的扩大，那就变成一个大火球了，这就不妥了，对吧？
1: 是的，
0: 举这么个例子，其实彼此都清楚，所以呢。这个事儿啊，基层工作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讲，基层农村基层工作不好做，城里不好做，
1: 那
0: 农
1: 个
0: 村
1: 我
0: 同样也不好做。因
1: 也
0: 此
1: 不好
0: 呢，
1: 说。我这出去吧，跟你说干30多年的，真确实有一个
0: 老书记都是德高望重的，把这个事情呢，给他处理好。我们的节目和您的这个工作一样，咱们一碗水端平，遇到这个矛盾呢，帮助他化解化解。把他这个，
1: 我还可以去晚上他们去，再跟他跟那老人家吧，再协调协调商量，安慰一下。有些事儿吧，他跟咱们现在的政策吧，和老人他们想的政策不是一样的。国家的政策，他俩跟他提出说30岁还是没有延，国家政策还要延续30年呢。现在但是没分着地，他就是没有地呀。
0: 杨书记，这里边的那个。托付您这个一句话啊，就是把村里边该做的事情做好，做的在这样大是大节面前无懈可击啊。然后呢，这个老爷子那边咱们一起努力，这个车轱辘车胎太鼓了，咱们给他放放气儿，别让他这个胀的无限胀下去就不妥了。咱们接下来一共同来做这个工作，好不好？好，那就这样
1: 我
0: 啊。
1: 们就这样，
0: 好嘞，好，再
1: 多
0: 见。
1: 谢了，
0: 哥。
1: 好，再见，
0: 好的，再
1: 拜拜。
0: 见。好，那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0: 陪伴老人。
1: 妈，我回来了。
0: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扑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2: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
1: 我们电话编辑在做处理啊。
0: 好，
1: 嗯，
0: 咱们来继续等待一下吧。
1: 电话一旦我们的电话编辑给您接通之后啊，就不要离开它。当然，这种方式更不可取了。我们的一个广告啊，就这么2分钟左右的时间，要等。嗯，
2: 这多年的老油漆路都多少年了？
1: 嗯，
2: 就是路面都压破了，都一胳膊眼一个坑，胳膊眼一个坑。
1: 嗯，
2: 有很多很多车轿车都咬到走，咬十多里地走。
1: 嗯，
2: 就这个路段呢，在新庄这往东南这股道老道。
1: 是原来从临海到大有那条路吗？
2: 啊，对呀，
1: 啊，
2: 大有，啊，
1: 是那条路啊？
2: 啊，
1: 是那条路啊？
2: 啊，对呀，东南东南那条路老道，现在还走车，还走公交车啥的，完还有轿车，有上班的啥的。
1: 嗯，建业也不行，建业昨天
2: 不是建业往北来，小的八个小那嘎往北来。
1: 上一次这个周五吧，嗯，当地村民跟我们讲说这个。有一个漫水桥，往绥丰方向去的那个路，跟您反映的情况一样的。
2: 啊，对对对，啊，那我听着过了，
1: 嗯，听到了是吧？
2: 哎呀，大名也不也没有啥名，
1: 小名叫什么呀？
2: 也没就叫严谨线儿叫。
1: 严谨没
2: 有嘞。
1: 严谨线儿哈。
2: 不是，这也没有名路名，可能叫不谨谨。
1: 这都写着。不太明显啊，你不细看很容易就错过它啊。看一看那上写的什么，就是一就是什么什么线儿多少公里，多少公里处，那个这个界碑那个就不太大，一个条石，把这看一看。
2: 那还真没识货。
1: 你听我说，是什么线儿啊，或者到哪儿去啊？那有通常都有这样的标志线啊，那个指示，作为这个引导，看一看那上怎么写的，然后呢？辛苦您再告诉我们一下，然后这个事儿啊，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跟上边来沟通了。要不然你说跟
2: 比我这真没识货的这个路要多少啊？
1: 新
2: 老道，我是
1: 那个新庄子镇是吧？是乡啊，新庄子
2: 啊，新庄镇，
1: 新庄子镇。
2: 哎，往东南方向走那条老道，就是这，我就住对这个主要。
1: 往东南就是该下一站该严家了吧？345的记者。今天上午专注就是一单人那个专门的人专门的事情一直在跟林海各个方面来沟通，来听一下啊。
2: 太麻烦了，这
1: 哎，来我们的记者，
2: 哎，
1: 冯博，
2: 我现在办事也太这个认真了。
1: 嗯，来老
3: 林海市交通局还有那个林海市公路管理段，
1: 嗯，
3: 通过就是这个了解以后啊，责权划分最后那个临海交通局说这个是属于他们那个范畴，根据那个就是那个诉求人描述那个情况，这个公路这个描述的一些情况来说应该是那条线。然后当时我说这条路啊遍布大坑，是各种车辆压的，得有2年多时间了。这个负责人跟我说呢，说就是大概是在2023年的时候，就是当时是修那个高速公路，
1: 嗯，
3: 因为修这个高速公路有很多大车，这个坑很可怕，大概计划有4.7公里的这个路段的这个修缮，基本来说能和这个诉求人说的那个大概的位置应该是吻合。
1: 嗯，那么这个刘先生，
2: 哎，
1: 刚才我们记者呀，这个冯波给您说那几个地名，您都熟悉不？
2: 哎，对对，太熟悉了，
1: 太熟了是吧？那就都是在新庄的境内吧？
2: 对对对。
1: 好了，那您接着就在家，什么都不用着急了。
2: 好样儿，好样儿，到好样儿的严家的地界了。
1: 啊，那就什么也别着急了，这个已经。

0: 哎呀，我这太感谢你了，这条路啊太难走了，我的妈！我这小三轮的我走都搁这慢的，别说轿车了。
1: 接着这个刘先生在家就等一等啊。如果按照进度往前推进的话呀，快的话甚至可能都不影响你们今年秋收能走一条好路回来。
0: 那太好了。
1: 哎，
0: 好，
1: 那就这样。
0: 表示感谢啊。
1: 别客气，好，
0: 好，
1: 再会。
0: 好的，谢谢。
2: 好的，再见。
1: 着重我们的记者这个风波就为这件事情密集频繁的跟这个视线相反正就是来回沟通，好在得到一个完满的这个回应啊。辛苦了老冯啊。
3: 不辛苦，
1: 好，再会。
3: 再见。
2: 再见。
1: 只要有盼头，然后呢连自己这条路眼前这个或者说家门口这条路的名字叫什么
2: 他
1: 都不知道，
2: 对，他们其实都不知道，
1: 农民他哪里去问这些啊。
2: 对，
1: 不知道，所以你让他去打听去问，跟谁打听跟谁问呢。所以有什么事儿欢迎大家解不开的这个叫济南筹判的事情您打电话。
4: 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
5: 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
6: 五至九岁。
2: 他
6: 是下岗以后，他是买断了以后完了始终没有交保险。
1: 自己始终没交。
6: 对。
1: 为什么不交啊？
6: 他因为条件不允，没有人的条件。他现在
1: 买断之后呢，没有条件呐。
6: 啊，一直没交。
1: 然后您接着说。
6: 完了，他问我叫我咨询咨询。现在他59岁了。离退休年龄还有一年多。完了，再说的能补的能交话交多少钱了？
2: 好的，针对您这个问题呢，我们调查记者也是特意给您咨询了人社局养老保险科，接下来是这个工作人员给我们的回复，您也听好了啊。目前呢是暂时没有这个养老保险前往补缴的这个手续，然后继续领取您的这个养老金。也就是说您如果之前一直都没缴，可以从现在开始一直到缴满15年然后办理退休，正常的领取您的这个退休金。
6: 那他原先下岗，原先买断的，原先不有单位不有9年的吗？
2: 嗯，
1: 你说什么单位什么的，明白吗？就是单位缴纳的，人单位自己啊就给你交到银行去了，通过银行交到这个账户上去了。那个人缴纳的你必须要缴的，你在职期间从你工资里扣掉了，离职之后呢，你自己这个作为灵活就业人员了，那你可以呢自己去缴纳这笔费用。但是像您弟弟这样。今年59岁了，离职买断是哪一年的事儿啊？
6: 买断是99年吧。
1: 不好嘛，那27年了，你这么长时间你都一分不缴，那你这时候你想起来了，那你说你只有拍大腿的份儿了，国家你交吧。那现在今年59，那你就74岁完了享受这个退休待遇。把这些事儿啊。其实我现在说呢，这有些话呢是这个正话反说的，或者反话，你总之吧，你就好好听一听。这事儿也哪个药房已经讲了，千方百计的讲，社保部门和这个。

0: 什么，这个其他部门吧，工会组织等等吧，年年搞活动，每年都在讲这些事情，然后不往心里去。其实算下来一年并不太多，个人缴纳那部分。但如果你临门抱佛脚还是怎么着，你突然间要办手续了，哪是还剩一年多呀？还剩不到一年就满60周岁了，要办理这个退休手续，享受社保待遇了。这时候想起来了，你不缴纳不行，你办不了手续。所以说，好多事情啊，自己当初打那个电话啊，就
1: 咨询一下，如果
0: 五
1: 您有什
0: 零。
1: 么问题，继续可以打这个人寿局养老保险科的电话。
0: 50550030，看一看像这种情况，能不能给变通一下啊？
2: 打啥电话？
1: 50550030。
0: 可以
1: 对，
0: 了吗？
2: 听了可以，谢谢。
0: 好，
1: 好，再见。
0: 哎呀，就是很难表态了，发表评论了。
1: 可能这个涉及到个
0: 任
1: 人
0: 何
1: 的
0: 一
1: 这
0: 个
1: 个
0: 家
1: 利
0: 庭
1: 益。
0: 啊，你遇到什么事情，你都阳光一些。31、32岁，那么不是创业的好年华吗？那又好好干的话，现在可能，咱们又宽慰的话说，可能是百万、千万富翁了。那什么事情都会迎刃而解的，何必弄到这现在呢？好大因素都是自己较，这个路的方向应该往哪儿走，别走偏了，别想错了。
1: 好，那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吧。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
1: 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5。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
2: 在公社干活，干零活，干这干啥都干了，干在砖厂了。干了多少年我记不清了，我就变那个变啥呢，变我就变三轮厂，变到现在也有85了，我也现在老太太还看不还看了这年，哎呀还得喂，我现在就是困得没钱的，给我一个低保，低保本我还不在我手，还在我儿子手。
3: 低保钱，低保是这个生活救命的钱，活命的钱，为什么在儿子手里呢？
2: 那我没钱，我爹买点药都干啥呢？老太太看嘛，在
3: 补贴呀、这个钱是交给儿子，让他去给你们老两口买药，是吧？
2: 对呀、
3: 我
2: 一。他这个低保是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多少钱，我给低保这俩钱不够花呀，我寻思求求你，求求帮忙，人家不帮着点吗？我现在太困了，没钱。
3: 你老现在呢，老两口各自享受一份低保是这样吧？
2: 有个低保，我低保。
3: 你老伴儿也享受一份低保是吧？
2: 对，我有个低保，我这低保，
3: 你两个人加起来，两个人加起来一个月多少钱呢？
2: 低保将近600吧，不到600，将近600，就这俩钱儿。
3: 是两个人的，是一个人的？
2: 啊，玩意儿。
3: 您本人不享受这个低保待遇是吧？
2: 啊。就一个低保了，没俩一个低保的。完了，我寻思村上打电话找着民政啊，民政这一年的村一分钱也得不着啊，在农村那儿，我要我一年的要50块钱的低保，相反我得不着钱的，还管我要50的，这50我也不知道干啥，反正要钱就给呗。
3: 你老这个户籍所在地是什么地方啊？
2: 咸阳
3: 村。

0: 到现在有收入是吧？
1: 我就当兵有俩钱啊，
0: 一个
1: 我
0: 月
1: 别
0: 多少？
1: 的
0: 一个月多少钱呢？
1: 当兵，我当了6天兵，
0: 不，就一个月多少钱呢？
1: 一月差几块钱吧，600吧，
0: 那老
1: 就
0: 两
1: 这
0: 口
1: 俩钱。
0: 每个月1200多块钱是吧？
1: 没听懂你说啥。
0: 我说每个月呀，你老两口啊，1200多块钱是不是？
1: 站不住，祖国还得祖国老太干脆下不去地，还得喂
0: 家里还有
1: 炕，
0: 地没有啊？
1: 老太太炕上吃炕上拉的
0: 家
1: 玩意
0: 里
1: 儿，
0: 有地没有啊？
1: 地呀，有地呀，
0: 有几亩地呀？
1: 一
0: 一年给您多少钱呢？
1: 地呀。是不是地给我多少钱呢？
0: 对呀。
1: 地我儿种的，人家种的，人家不给我钱呢，人家种的，
0: 儿子，你可以，你这是两方面说的啊。第一，听我说，第一，他是你儿子，你老是他的老子，这样呢，就是这个儿子孝敬爹妈，这是天理如此。他应该给啊，这是一。除非他日子过得揭不开锅了，这个是责任，也是这个义务，也是责任啊。这个要给。第二点。您老和你老两口的这个地，4亩也好，5亩也好，就多少也好，总之这个地，这是儿子去种。如果我要包给别人呢，转包给别人呢，是不是看怎么说怎么听？刚才我不问你们，是不是儿子给您掌管这钱，负责给你们老两口去买药啊，买点那个生活必需品的？如果是这样，你就不能说人儿子什么。如果不是这样，那你就可以。你抡起拐棍来敲打敲打他都可以，但人家要给你办事儿，你就不能说人家啊。哎，你孝你也是这个，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呀？你别人家一片好心，完了你还在这儿通过这个锦州广播电视台，你节目里你还埋汰人家，人家心里就不舒服了。可有一点，刚才我跟你说啊，不多说了，我们节目结束了。
2: 好的，再见。也提醒大家啊，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之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的视频号同步直播，所以在当天的16点和20点呢，还会有2次重播。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期同一时间再。

0: 北京时间1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伴您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竭诚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
2: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3: 大姐，
4: 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5: 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3: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
6: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7: 北极海新闻在知锦州享便捷，
8: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北京时间17点整，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流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

0: 更加美好的明天。
1: 电视报，
2: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2: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2: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2: 每天傍晚来访。

0: 穿着那大棉，
1: 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今天的代班翠花子诺。
0: 上酸菜的人，
1: 听早间新闻早报节目的朋友啊，对子诺应该不会陌生啊。我今天呢是上了个早班，又上了个晚班。今天呢是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那节目一开，天有点渐亮了啊，没那么阴沉了。不知道此时此刻外面这个雨是否停下了？希望别再下了啊，因为马上就要到咱们这个小学呀、中学呀，孩子们放学的时间啊，一下雨呢，这家长朋友这交通出行接孩子就不太方便啊。雨一停的话呢，还能大家更顺畅一点。早间锦州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全市15度。那么明天白天东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22度。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
0: 翠花唱酸菜。

在今天翠花上菜节目当中呢，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些农业方面的相关消息。雪花里飘着东北，首先是关于我国下游作物收获进入到高峰期的一条消息，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呢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眼下呢，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到高峰。那么，我国冬油菜种植区进度同比略快。湖北1900多万亩的冬油菜长势很好。今年啊，当地将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40%用于统一工种和技术示范，高产高油品种面积增至94%。那安徽啊，依托792个农机应急作业队和460家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开展了机收服务。在当地望江县啊，专门为小农户推出了点单式服务，农户可以自主选择机型、作业面积，还有时间，灵活预约。那么，针对近期降雨带来的晾晒难题，江西900多台各式烘干机也是同步作业。在万安县，当地大力推广移动式烘干设备，为中小农户提供上门服务，随到随烘。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了产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的较好水平。继续关注，爱刷短视频的朋友啊，最近不知道您是否看到过这样一条视频，说近期呢，有一些像关于豇豆泡水、西瓜喷水这样的视频在网络平台上流传，引发了很多网友的担忧，能加了甲醛，喷水是为了催熟啊等等，让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心存疑虑，是望而却步。那么真实情况真的是像网友所想到的？

的这样吗？泡药水是低成本保鲜的常规操作。流传的视频当中呢，最让人担忧的莫过于成批的这个豇豆啊浸泡在水池当中的画面。浑浊的池水让很多人误以为是有毒的药水，甚至传出了豇豆泡水是为了泡甲醛保鲜的谣言，导致很多保鲜手段和有毒药水没有关系。徐东辉研究员也解释说呢，豇豆在田间采摘的时候会携带大量的田间热黄化腐烂，尤其是在夏季高温地区或者是长途运输的过程当中，这种损耗呢会更加的严重。而泡水或者是泡冰水处理本质上是一种简单低成本的遇冷保鲜方法。空心菜啊、苋菜啊等叶类蔬菜啊看起来特别的浑浊呢，其实啊是因为豇豆表面的泥土杂质混入到水中，导致啊泡水呢变得浑浊，而并非是添加了有害的物质。继续来解读下面的这一条，说既然豇豆泡水啊我们已经辟谣了，不是说泡有毒药水，那西瓜喷水又是怎么一回事儿呢？这个西瓜喷水的视频也让很多网友心中生出了疑虑哈。视频当中呢，商贩拿着大喷壶向西瓜运输、储存和销售的过程当中，受到光照、高温、风力等等影响，表面的蜡质层会逐渐的磨损，水分呢也会慢慢的蒸发。那么视频当中操作人员喷洒部位主要是西瓜饼啊，这瓜饼呢是连接瓜藤和果实以运输水分、养分的重要。那通过这两条辟谣，其实呢我们也是在给大家提一个醒，那就是在选购食品的时候啊，咱们还是要多一些理性的啊，不能做谣言的帮凶。从消费者啊客观上呢并不了解果蔬采摘后保鲜的一些专业知识，加上部分视频会刻意剪辑，它只展示浑浊的池水喷水的画面，不说明背后的原因，那大家看到像泡水啊、喷水啊这样的操作，就容易联想到添加有害物质。在信息爆炸波，也欢迎大家在留言评论区啊发表一下您对今天分享话题的一些观点看法啊，或者说咱们闲聊几句，开心快乐一下都可以哈。同时呢，我们稍后为大家安排的是一首歌曲，歌曲过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啊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同时我们的微信。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1: 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2: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3: 是优势，更是未来。
4: 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观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北京时间17:2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翠花上菜。刷新一下我们的直播平台哈，我看一看啊，因为看到了几位朋友，我们的老朋友欣欣向荣，还有磊。哈喽，晚上好呀。磊说子诺晚上好呀，刘顿老师是不是休假了？是的啊。欢迎更多的朋友啊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视频号的评论区啊留下您今天的一些想法呀、看点呀，或者分享您此时此刻的心情。聊一聊下面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跟水果下的神坛。昔日的水果之王正在逐渐的走下高价的神坛。近期呢有很多消费者就发现说这个水果之王榴莲的价格也好像变得便宜了一些。多方来源显示，曾经动辄要40-50元一斤的进口榴莲，如今价格呀，有的已经降到了20-30元。那有一些批发市场档口的售价呢，甚至跌破每斤15元。但是说实在的哈，咱们锦州这榴莲价格，我粗略的看了一下，降的倒没有那么的多，是不是？喜欢吃榴莲的朋友，赶快的在评论区告诉我一下，你们买榴莲现在到二十。

前从老挝万象出发，通过中老班列运输最快仅仅需要26个小时就能到达昆明，随后48小时内就能运往全国30多个城市。铁路冷链运输还将榴莲货损率从约20%降到了5%以下。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科技信息研究所副所长刘海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呢，今年的榴莲价格明显下降，主要是由于物流提速、东南亚产量增加以及进口成本下降等三重因素导致的。另外他还指出，随着中老铁路南向通道和另外呢，榴莲价格走低啊，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那就是和咱们国内特色水果的产业快速发展有着关系。近年来，像海地区的大面积种植，而且具备抗寒、抗风能力的榴莲品种，那当国产榴莲产量提升的话，这价格咱们可以预料啊，会进一步下降的。官方数据显示，2020不断的拓展特色水果的种植边界。另外，当前国内也正在积极发展多种特色的热带水果，比如像黄金果啊，就是我们说的乳茄，还有蛋黄果。哎呀，这个我尝过哈，不能说难吃，老铁真的是坐不住了。根据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些视频和图片显示，随着榴莲价格走低，一些商超近期还出现了抢购的热潮，啊，甚至出现消费者排长队买榴莲的情况。那不少这样的水果刚上架啊，就被迅速的抢空，现场还停。单品价格因为产量提升、物流完善等因素出现明显的回落的话啊，后续呢再大幅上涨的这个可能性，它也是相对有限的。所以从这个趋势来看，人们距离水果自由或许已经是越来越近了。从车厘子自由到荔枝自由，再到如今的榴莲自由，或许啊，咱们距离真正的水果自由已经不远了。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
1: 懂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0:06是一点。
3: 翠花上菜，今天分享啥？一起听一听。刚才大家已经听过了啊，我们分享了两个话题，首先是关于农业方面的一些新闻消息，再有呢就是关于啊一些高价水果，现在呢逐渐的啊把这个价格呢已经是之门外，确实是这样。我一开始吃榴莲的时候也觉得，哎呦，这是什么水果？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水果？哎。但是啊，但是吃过几次之后就觉得啊、哦、慢慢回味一下，哎，味道还行，挺有意思的。说每天都吃吧，一周也得吃个几回，就特别爱吃榴莲。但我觉得这个热带水果吃多了上火是吧，连荔枝我都不太敢多吃，而且真的是超级甜啊。明明说啊，我们家最爱吃的这个时候的水果就是草莓，感觉草莓的这草莓你也吃不到了哈。哎，东西啊还是吃当季的更好是吧，这是咱们很多朋友的一个想法。今天呢是五月，一周多60%时间的统计后呢，目前预计下调油价每吨80元。那么根据这个预期跌幅啊，汽柴油价格将会下跌每升0.06元至0.07元。

0: 畅饮心。
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2: 嗯，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2: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2: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2: 都说不用。
1: 爸，
3: 你是我的天。
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5: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6: 哎，是。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依旧是口碑非常不错的平遥牛肉啊。如果您平时在家做饭总犯愁，嫌炖牛肉太费功夫，又泡啊、焯水啊、慢炖呢、啊，忙活大半天儿，也不见得做得好吃的话哈，您呢不妨尝试一下今天带来的，不用炖、不用煮，撕开袋子就能吃，传承了百年。

老手艺卤制，肉质酥软入味，咸香不腻，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也能轻松的咀嚼啊。家有小孩的小朋友的话呢，也会爱吃的。吃法特别的百搭，早餐呢配一碗热粥，中午呢就着米饭吃面子。那说到正宗的平遥牛肉，平时单袋啊就要40-50元，现在专属福利价直接给到大家，厂家承诺买6袋原味的送6袋酱香的，整整12袋只要199元，算下来呢一袋还不到17元，再薄都不会散开。平时家里做饭切一盘当凉菜非常的省事儿，炒菜呀、煮面条啊、煮粥啊，加上几片，哎呦肯定是特别的香。如果你累了饿了开袋啊也就能吃啊，特别省心。家里边有朋友来客人串门啊，切一盘当下酒菜，一口牛肉999-0139，400-999-0139，找小管家订购。或者您习惯用手机购物的话呢，登录微信公众号锦州新闻广播啊，记好了，锦州新闻广播，回复牛肉两个字儿，点击跳出来的订单页面啊，根据上面的操作下单也。

0: 你先别着急走，先把水龙头关了呀，那万一一会儿来水了，家里没人可不行。
1: 哎，对对对，我这就去。
2: 停水莫忘关龙头，家中无人不犯愁。
3: 哎，这火怎么上不来呀？我这水还没烧开呢。哎，煤气怎么停了？
4: 阀门你关好了吗？如果恢复空气儿。
3: 哦，对对对，你这要是不提醒还真就危险了，我这就去关上。
2: 停气及时关阀门，反复检查别走神儿。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停水、停电、停燃气的时候，

0: 北京时间18点整，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
1: 省文旅厅锦州市。

市委市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中国旅游日，辽宁省分会场活动在笔架山景区举行。文明成就未来专题，近年来我市以提升城市品质、增进民生福祉为核心，高位统筹精准发力，推动临河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以落实新规、深化服务、倡导新风为主线，交出了一份让群众满意的幸福答卷。市民政局组织党员开展文明建设进社区、党员服务暖人心主题实践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锦州市委市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中国旅游日，辽宁省分会场活动在笔架山景区举行，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立足全省各地市文旅资源禀赋，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联动，与文显辽宁文化底蕴与城市活力。开场舞蹈《盛世风华》拉开主体活动序幕，歌曲《最北的海》等文艺表演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活动现场发布了辽宁古塔精品旅游线路，为广大游客提供丰富出行选择。省导游协会现场的旅游环境，锦州文旅推介官围绕锦州四种城市气质，面向全省游客进行了深度推介。锦湾文旅集团与苏州相城生态文旅集团正式签约，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以协议为纽带，让渤海风情与江南雅致乐游惠民卡两大福利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潜力。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旅发展，始终紧跟全省文旅工作部署，持续做强文旅品牌，做深文旅融合，做实文旅惠民，努力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着力全力打造高品质文旅目的地，紧跟全省步伐，共谱文旅融合发展新篇章。全媒体记者桂佳、林娜报道。文明成就未来专题。近年来，我市以提升城市品质、增进民生福祉为核心，高吹遍锦城。我市将思想道德建设作为核心抓手，构建400人宣讲验证矩阵，深入实施我为城市文明做贡献大讨论等20项举措，开展城市文明锦绣红生主题宣讲1181场次，千人万讲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3000多场次，覆盖党员干部及群众超50万人次，让文明理念浸润锦城。深化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建设，387堂小手拉大手文明齐步走主题思政课覆盖9万多名师生，以校园文明带动家庭文明，辐射社会文明。主要揭露小区等重点区域新增公益广告18753个，景观小品31个，文明元素融入城市肌理。出台礼遇帮扶先进模范实施办法，开展8要8面对面解难题等活动，收集意见建议260条，解决民生问题241个。9所驻锦高校、120家省级以上文明单位与293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结对共建，开展活动10000余场次，打造12个商圈景区产业率提升专项行动，梳理民生诉求1.5万多条，解决问题1651个，健全闭环督导机制，通过动态跟踪、清单消耗，累计整改各类问题3.1万多个，整改率超98%。压实各级责任，下发提示单，交违法张贴小广告案件264起，整治交通、养犬等不文明行为2.5万多起，新增停车位46万多个，清理小区垃圾1.7万吨，规范经营主体3200多户，拓宽全民参与渠道。聘任121名市民，237个老旧小区，办结实事429项，让城市文明建设成为全民自觉行动。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主题及文博行业相关知识，进一步走进博物馆，认识博物馆。
随后大家集中观看了大型思政课信念课程，依托馆藏红色家书和珍贵史料，生动还原了辽沈战役烽火岁月，深刻展现革命先烈忠贞不渝的理想信念和与历史意义，在沉浸式参观中铭记峥嵘历史，感悟英雄精神。参与活动的一名思政教师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本次活动令人倍感震撼，红色历史是最好的思政教材，英雄精神是最好的育人养分，照亮青少年的成长之路。本次活动将文博科普与红色教育深度融合，进一步激活红色资源，传播文博文化，让红色基因在潜移默化当中代代相传。全媒体记者桂佳、吴代新报道。作为全省文明婚俗改革示范点，临河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以落实新规、深化服务、倡导新风为主线，交出了一份让群众满意的幸福答卷。一年来，临河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严格贯彻条例要求，将全国通办政策落到实处，打不折腾幸福就地办。

的便利，让不少跨省市情侣感受到了政策温度。同时，登记处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契机，持续简化办理流程，推行线上预约、材料预审等服务，平均办理时间缩短至15分钟以内。高效便捷的服务模式，窗口服务的亲和力，又能体验登记加搬证加文旅打卡加新婚有礼的融合服务，婚姻登记的甜蜜指数持续攀升。作为文明婚俗改革示范点，登记处更注重以服务促新风，通过婚姻家庭辅导站常保驾护航。随着520临近，临河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已提前部署，将以更加精细的服务、更温馨的场景、更浓厚的文明氛围，迎接即将到来的登记小高峰，让每一对新人在政策红利与文明新风中开启幸福旅程。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近日，市民政局组织党员志愿者队伍走进古塔区古城街道富康社区、锦华西小区和电业局小区，与社区工作人员开展环境清爽宜居，得到了社区居民的一致好评。文明宣传引导小组深入辖区楼栋、广场，通过发放公益海报，向居民普及城市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引导大家自觉遵守社会公德，践行文明行为。此次活动不仅改善了老旧社区的人居环境，更拉近了党员与群众的距离。市民政局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组织党员下沉社区，聚焦社区发展需求、居民实际需要，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政策宣讲等活动，以党建引领凝聚创文合力，为城市文明建设贡献。子诺、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0: 区里的充电桩。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个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大家继续关注666阳光热线回音廊。近日，临海市建业乡新安村村民李先生向阳光热线反映啊，位于该村漫水桥北侧桥头附近路面出现破损，并形成了一个半径半米左右的大坑，给过往车辆行人通行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村民们迫切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的整修，消除安全隐患。据李先生描述，该漫水桥是新安村村民日常出行、生产作业的重要通道，平日里往来人流量较大。如今桥头大坑深陷，路面凹凸不平，而且周边未可能发生摔倒、车辆失控等安全事故，村民的日常出行安全得不到保障。接到村民反映后，阳光热线第一时间和临海市建业乡取得联系，详细反馈了漫水桥桥头大坑的安全隐患问题以及村民的整修诉求。建业乡政府办公室一位姓魏的工作人员认真记录了隐患点位信息与反映人联系方式，明确表示会尽快与反映人取得电话联系，进一步了解现场的详细情况。5月18号，临海市建业乡新安村李书记向记者反馈，村民反映的情况属实，村里也曾经对此路段进行整修，但效果并不理想。据李书记介绍，涉事路段属于县级公路，管理权限隶属县交通主管部门。由于该路段位于四个乡镇的交汇处，过往车辆和行人较多，村里从保障通行安全的角度出发，曾经几次组织人员进行路面修补，但是受到人员、设备、技术、材料等条件的限制，无法达到正规道路通行的安全标准，急需交通主管部门进场开展专业的修缮施工。阳光热线随后与临海市交通局建反馈，乡村道

道路、便民桥梁的完好与安全，直接关系到村民的日常出行、生产生活，是最基础的民生保障。此次建业乡新安村漫水桥桥头出现的大坑，看似是一处小小的路面破损，实则关乎每一位过往村民的生命财产。

0: 到五级。再为您播报一遍，锦州今天夜间到明天早间全市多云，南风二到三级，海面风力四到五级，最低气温全市15度。明天白天全市多云，东北风三到四级，海面风力五到六级，最高气温全市22度。明天晚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北风转南风四到五级，提醒各位随时注意天气变化。
1: 奈何又挥剑出鞘，肩上无。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时间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2: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外
1: 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
4: 辽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

0: 穆奇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穆奇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计在中国文联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1: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0: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2: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0: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3: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0: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4: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0: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5: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6: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1: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7: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

0: 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
1: 6.9%和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6%。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2: 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1: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14%。白燕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2: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
0: 与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各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3: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4: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3: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
4: 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你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3: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5: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6: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以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1: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7: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1: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8: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啊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优购娱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啊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1: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9: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5: 本台消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之声。

0: 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 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 面向全球同步播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 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1: 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从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 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3: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 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 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省道湖平山至潘坪段， 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钊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以恢复通行，
4: 采用机械加人工两个作业的方式，24小时轮班作战。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 湖北黄冈阴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 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 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 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5: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的人员转移到9点来。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8205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6.0%。
1: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
0: 5.2级地震，
1: 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0: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
6: 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 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 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 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2: 战败八十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

0: 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3: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4: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一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1: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3: 橘子们一看红衣大炮出来了，谁还敢往前冲，哗一声退归本队，一个个吓得颜色更变，赤发灵官一阵的尖笑，看见没，红衣大炮，常遇春，你总有天大的本领，你敢跟他对抗吗？哎，尔等不再下马受俘，我可要点炮了，投降了。这些军兵们也喊声了，快下马，再不下马点炮了，点炮了。哎呦，橘子们这回真害怕，大家议论纷纷，怎么办呢？能说下马投降等着挨刀吗？不投降，炮声一响也全都成了炮灰了，这可怎么办？人们是乱作一团。就在这时候，单说胡大海这位大草包，要讲能耐不怎么样，坏道还不少，越到困难越到危险的时候，老胡这个人越天真烂漫，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中儿，不要乱，哭什么，怕什么，那炮也不顶个壁石，我说两句。胡子海说到这，把马往前一提，来到队伍的最前面，冲着赤发灵官白云托和这些援兵们把手一摆，等会儿点炮，我先说两句。白云托和满四海牙一看，这怎么回事，这是，就见出了一个人跟半截的黑塔相仿，也骑了匹大青马，比比划划的，他们虽然是北蒙人，也精通汉语，听得挺明白。就见蛮子海牙往前一催马，对面什么人，你有何话讲？什么人呢？肉人，你不知道我是谁吗？就是你刚说的那个反叛安徽省乱石山的某家，姓胡，叫胡大海呀。小子，你不要抓我们，爷爷在这儿呢，我就是要反对元顺帝，要推倒这无道的昏君。哦，你们别的招没了，又把个破炮摆出来了，来吧，你把炮口对准我的胸膛，看看你的大炮厉害还是老胡的肚子硬，你敢开炮往这儿打。胡德海这一喊，橘子们议论纷纷，有的说他真不要命，有的呢叫老胡也带动起来，也不怕死了，把赤发灵官白云托气的，心说什么，你还比大炮厉害吗？今天我就不服这个劲儿，八抬头小分哟，给我点炮。正在这么个时候，就见老胡把两只大手一摆，等一等，哎，我说你等等，我还话没说完呢。赤发灵官当时把手擒住了，把眼一瞪，呀，还有何话讲，嘿嘿嘿，小子，我没说嘛，怕我们就不来，来了就不怕，脑袋掉了完蛋了罢了，死而何惧呀，你拿炮唬谁呀， 不过话我得说清楚，方才我不是讲吗，你把炮口对准我随便发，你要能把我打动算你能耐，不过有个小小的要求，我自幼受高人的传授，会摆一座阵，名字叫莽牛阵，你容等啊。

0: 我把这阵摆好了，你随便放炮，你要能把我们打动，那算你真有能耐。不过你敢不敢，敢不敢跟姓胡子打赌，允许我把阵给摆好？把赤法灵官气得鼻子都要歪了，你就什么阵都是拿人摆的，你能对得过大炮吗？这家伙也犟，就上了命劲儿，很蔑视的看了看胡大海。好，死的眼前还信口胡说八道，那你就摆一摆，本督我要开开眼界。哎，料等片刻，老胡说完了一拨马回来了，武大爷到了他面前。二弟，你怎么胡说八道？哎，哥哥，蹭一会儿是一会儿，我这要不白活半天的炮早响了，咱早归位了。那二弟，你打算怎么办呢？哎，小弟我有主意，您看见没？就这一门大炮，他纵然响了，能把咱都崩死吗？哎，他不能都崩死吧，咱们也得剩下点，剩下的就是捡着的就能冲过去。那么谁死谁不死，咱们脑子里得有数啊，能说胡说八道都死在这儿吗？小弟我有主意，您瞧好吧。这时候举子们都知道了，纷纷提马把老胡给围住。二爷，胡二爷，您看怎么救救我们呢？听说您会摆阵破炮。
1: 这个不是吹的，我受过高人的传授，会六字真言，只要我掐诀念咒，真言法语这一出来，他那炮就不管用了。你们乐意听我的吗？这叫有病乱投医，有的明明不信，哎，万一碰大运要能活呢，很多人都抱着侥幸的心理，所以一致都提出要求。二爷您随便吧，听您调动。
0: 听我调动啊？还有这么个要求啊？兵不斩将不齐，你看咱们这么多的人，我要说话有人要不听，那怎么办呢？
2: 不听就宰了他，谁不听把他乱刃分尸。
0: 我大伙儿又异口同音，好吧，要大家都推举我，乐意我摆这个莽牛阵，那现在我可就摆了。哪个抗令不遵，当时大伙儿就把他置于死地。
2: 对，你就摆吧。
0: 胡大海会摆胡说八道，他什么也不会，不过这叫蹭时间。再看老胡把脸往下一沉，装的跟真事儿一样。大家听我的啊，你们俩过来，往人群里头一指，指的是谁呀？两家反王，南汉王陈友谅，台阳王方国珍。这两个人一看胡德海叫，赶紧提马过来了。二爷，莽牛阵嘛，就是牛啊，得有牛头牛身子牛尾巴牛腿，五脏六腑都得有，咱得把它摆好了。我看你们两个人呢，当牛鸡就正合适。这啊，你在这边，你在这边，不惊动。
2: 哎，好了，
0: 我你们几个过来。他把回州王左俊弼也给叫过来了。你是牛鼻子啊，你在这儿。哎，你们俩过来。他又叫过徐州王李春来，你在这儿，你是牛嘴啊。哎，咱这么说的，什么牛腿呀、牛身子和他这种穷白话，哪个人都得听他的调动。再看老胡全摆好了，有很多的人没地方，
1: 二爷，我们干什么？
0: 你们呢？你们是五脏，心肝脾胃肾都都在这儿啊。
1: 哎，我们呢？我们这么多人怎么办？
0: 还着什么急呀？你们这些人都是牛毛，牛毛没数，往里靠都急了，都靠一块儿。可是人都听他的调动，呼呼都挤成了疙瘩。最后老胡一摆手，我们乱石山的弟兄都是牛尾巴啊，在后头。你说胡的还损不损？把他那哥几个摆到后头了，前面是一溜溜的人墙啊。老胡心想，大炮不响还则罢了，要响了崩，先把你们崩死。反正我们乱石山的弟兄是不能吃亏。有人还问呢，二爷，那我们都有

0: 地方了，您怎么办呢？
1: 哎，这不废话吗？光有牛了，没有赶牛的行吗？我是那赶牛的，大伙各按方位都站好，我们都站好了。好啊，现在我就做法语了。天灵灵，地灵灵，二十八虚下天空。胡大海这里念法语，各位神仙显神通，加德回往前冲。橘子们把眼一闭，冲吧，看看究竟能破得了大炮，破不了。直奔着高坡狮子街就来了。单说赤发灵官白云陀，一看胡大海在这白活白活白活，把他气的，就吩咐当兵的把火绳准备好，嘟嘟都准备好了。赤发灵官一看橘子们冲上来了，他吩咐一声，啪，点啪。再看火公司手拿火绳对准了药念，药念这一着火花四外一分，援兵呼啦朝往两旁一闪，趴在地下，有的把嘴张开把耳朵堵上了。就见这个药念引线，时间不大着到炮里头去，一眨眉眼的功夫，就听见惊天动地的一声，天崩地裂一般，大地都颤了三颤，两旁的民房都震倒了不少间呢。就见尘烟之后，胳膊大腿死尸是上天的上天，崩的四面八方是血水崩流。那时候那橘子们都崩死了吗？没有。这个事儿巧不巧？这叫无巧不成书。也不知什么缘故，可能是炮药砸多了，也不是怎么的。这大炮在前口没响，开了后门了。这后门这一开，整个都打到援兵这面来了。哎呀，援兵是死伤无数，橘子们一个受伤的没有。这叫打喷嚏闪了腰，寸劲儿。可是炮声这么一响不要紧，老胡妈呀一声扑通，在那马上就摔下去了。橘子们等了半天，等硝烟过去之后，把眼睁开四外看看，哥哥兄弟，啊，没事儿。哎呦，这盲牛阵还真好使，二发官的法力还真大呀！哎呦，咱们可保住命了，快跑吧！有的有心呢，别，咱们走得找法官呢，看看胡二爷在哪儿。等人们发现胡大海的时候，一看老胡四海拉天躺在地下吐白沫，人们不知道怎么回事，纷纷下马把老胡扶起来，捶打前行做后背。半天老胡才明白过来，哎呀，胡大海往左看看往右看看一愣，心说我这活着呢是死了。这些人满面陪笑，二法官，哎呀，您的法语真灵，大炮开了后门了，援兵死伤无数，这真是天神保佑，赶紧咱们快跑吧。胡大海这才听明白，哦，我胡说胡有理呀。有人还问，法官，您躺地这干什么呢？ 我又，哎，你们懂得什么？接神容易送神难，你想想，人家这些神仙帮了咱的忙了，我不得说几句客气话送送吗？刚才我躺在地下那是送神仙，您说他多能白活。 有些人半信半疑，有的人还就真相信。吴大爷一踢他，快起来上马跑吧。老胡这才不装蒜，飞身上马，手中擎着大铁枪。各位举子们一哄而散呢、直接冲过十字街就开始跑开了。有的各奔西东，有的有心眼儿，叫这人多力量大，不能拆帮，都紧跟着乱石山的弟兄。咱们书说简短，就来到张义门。张义门是北地燕京一座城门呐、这门都有一尺多厚，两旁边用铁皮子包的，上头是碗大的菊花钉。如果把城门关上，这些人谁也走不了。可是城门的没关，什么原因呢？

原来这些守城门的军兵有个侥幸的想法，说举子们进了五科场，又有地雷又有火炮层层的埋伏，他们还能出得来吗？不用到张义门早都死绝了，所以这城门没关闭。等荣等接着通知，告诉他们赶紧放千斤闸关城门，军兵们就知道不好，正手忙脚乱，还没等关门呢，橘子们就赶到了，就展开了一场混战，很多橘子夺路而出，就闯出张义门。在这里面还有一段书叫常遇春力托千斤闸，仗着他人高马大，把千斤闸的闸板给拖住，橘子们才侥幸脱逃。当然了，在争夺城门的时候又死伤了无数的人呢，最后闯出去的也就在2000名左右。单说常六爷乱石山的弟兄跟这些赶考的橘子们七杀战马，乱斗交魂，一口气就跑到卢沟桥。等到了卢沟桥附近，一个个累的是盔歪甲卸，带狼抛松，人也乏了，马也乏了，人们只说这回可逃出龙牢来了，一点事儿都没了啊！错了，大家刚到了卢沟桥的桥头，猛然间就听见惊天动地的炮声，大吼大吼大，就见在桥头的两边伏兵四起，大旗飘摆，又被一支官兵拦住去路。到了现在，橘子们是筋疲力尽，毫无抵抗能力了。大伙一看，完了完了完了，这回可活不了了。越走人越少，没想到袁达子在这儿还有埋伏，在这儿埋伏的还厉害，一共是10000精兵，3000步兵，是7000骑兵。一字长蛇阵型在这排着，为首的一员大将就是元顺帝的驸马于皮国的殿下，名字叫阿林铁爆花。这个阿林铁爆花是人高马大呀，头顶虎头盔，身挂黄金甲，外罩星星红的战袍，在手里边擎着一对人面赤铜锤。他这对锤还特殊，就好像人的俩脑袋一样，有鼻子有眼睛有嘴，哎，底下安俩把，那锤柄都有3尺3长，压懒粗细，上面用金水走了10几遍，锃明瓦亮，这锤都出了号了。如果腰椅要足在300斤以上，阿林铁爆花的岁数不大，也就在24、5岁，这家血气方刚，面露凶相，手中把大锤一分，带领军兵把橘子们给拦住。就见他把两柄锤往一起一碰，好的反叛，站住，此路不通，你们过不去了。这些官兵也齐声呐喊，下马受俘，你们跑不了了，下马了。哎呀，橘子们是心胆都结裂，打不了。人们把眼光都集中到乱石山弟兄的身上，大爷、二爷、六爷、状元爷怎么办？到了现在就得说乱石山的弟兄能顶得住。再看常六爷把眼一瞪，
双脚点蹬，马往前蹄，来到阿林铁豹娃的马前，举来，把掌中枪一涮，对面，你叫什么名字？因何拦住我等的去路？阿林铁豹花上一眼下一眼看看常玉春，一瞅常玉春帽插宫花，狮子陪红，不用问，这就是武状元常玉春。他得着报告了，哎呀，心说话，你们真命大呀，都没死。哼，该着我阿林铁豹花立首功一剑，你们要死在我的锤下，或者被我生擒活拿，当今天子必有重赏。阿林铁豹花想在这块，把嘴角往下一搭，嗯，

0: 要问我乃鱼皮国的殿下阿林铁宝花呀，而往哪里走？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常遇春骑着马，双脚点蹬，马往前踢，来到阿林铁豹花的马前，军人把掌中枪一涮，对面，你叫什么名字？因何拦住我等的去路？阿林铁豹花上一眼下一眼看看常遇春，一瞅常遇春帽插宫花，狮子披红，不用问，这就是武状元常遇春，他得着报告了。哎呀，心说话，你们真命大呀，都没死。哼，该着我阿林铁豹花立首功一件，你们要死在我的锤下，或者被我生擒活拿，当今天子必有重赏。阿林铁豹花想在这块，把嘴角往下一搭，嗯，要问我乃鱼皮国的殿下阿林铁豹花呀，哎，你是常遇春，跑不了了。别看你在乌客场出来，这卢沟桥你过不去，而往哪里走？抡起双锤奔六爷面门便打。常遇春也罚，罚可是罚，比别人还强得多，双手横枪往外招架，两个人真是打铁的出身，针对针，实对实的，砰砰砰砰砰砰，两匹战马来回盘桓，常遇春就感觉到力气上有点衰败。偏感这阿林铁豹花年纪也好，这家力量头也足，常遇春还真有点吃不住。常遇春一想，得了，36招

又驳回来。哎，你们打算怎么办？胡德海一看，得了，我趁热打铁，我也过去得了。老胡想到这儿，双脚点灯，来在阿林铁豹花的马前。这个人多次都这么乐观，把脖一梗梗，大肚子一舔，哎，认得我吗？阿林铁豹花看看不认识，你是什么人？嘿，我有名有姓啊，家住安徽省人，姓祖叫宗。哦，你是祖宗？阿林铁豹花也懂汉语，一听这小子骂人可够狠的啊！好小子，你活腻歪！双手摆人面赤铜锤，奔老胡是流星赶月便砸。别看胡德海能耐不行，坏道多。老胡一拨马躲过去，哎，等等等，白话什么呢？就你这破锤能赢得了我吗？你听我说啊，做大将的得会摆阵，某家摆一座大阵叫你开开眼。阿林铁豹花一听摆阵，哦，你摆什么阵？嘿嘿，我摆个阵叫你看看，你要能猜出来，我不但下马投降，我后边这些人都听，都下马投降。你要不认识这座大阵，小子，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爷爷跟你拼了。那你摆一摆我看看。胡德海在马上拿铁枪，这马一转圈在地下干什么呢？画了个大圆圈，足有三间房子大小，在这圆圈的边上画了个坝。再看胡德海的马侧着往前走，其不明白。胡德海说，你不明白，这叫逃跑阵，再见。说了再见，把马一拨，再看这匹马心里溜暴叫，冲过卢沟桥跑了。把个阿林铁豹花气的拨转马头，用大锤一指，你们怎么办？橘子们一看有能力的都过去了，我们怎么办？咱书说简短，第三个玉面霸王郭英郭世俊，第四个双钩大将吴殿章、汤和邓玉啊，都过去了，就剩下四爷朱元璋啊。朱元璋一看我们这些弟兄都在卢沟桥通过，我怎么办？要讲能为来讲，我是稀松平常二位还呢，但是我不能不过去。朱四爷刚要催马过去，突然就听阿林铁豹花说，你们听着，本王有个要求，乱石山磕头的哥七个里边有全翻过去，你要不死，我是杀死你们一个不留。朱元璋来没？朱四爷一听呀，点到我头上了，难道说我还在人群里待着吗？哎，八岁，姓朱，叫朱彦章，就跟朱元璋差一个字儿。这个朱彦章也是对元朝廷不满的，曾经带着哥们弟兄磕头拜把子，立志推倒大元。但这个小伙子有虎虎腾腾的毛病，你倒仔细听听，他听阿林铁豹花一喊，认为是叫自己呢。就见小伙子脑筋一蹦，牙关一咬，催马鸣枪是赶奔阿林铁豹花。等马打到对头，就见朱彦章把眼一瞪，呆，你不是叫我吗？朱彦章来了。这阿林铁豹花是鱼屁股的人，
汉语一分，哎，

就砸。这小伙子朱彦章横枪招架，二人就站在一处。要说实在的，朱彦章这两下怎么能敌住阿林铁爆花呢？也就五六个回合呀，就见阿林铁爆花把大锤一卷，啪，这一锤把朱彦章就打死在马下。朱彦章这一死，叫白了差不多少。正在这时候，就见局子没有人说话。都督，你压的那姓朱的已经死了，你不说了吗？他死了就把我们放过去，高抬贵手把我们一根也过不去。有的局子可真急了，哥哥兄弟啊，你在他面前说好话顶个屁，现在就得拼了命了，打吧打吧。哎呦，大伙把眼珠子一瞪，这两千余人哇一声就闯过卢沟桥。想闯闯得过去吗？就见人家乱箭齐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封锁的十分严密啊。阿林铁爆花把双锤抡开，打死了无数的人，冲不过去，人们又撤回来了，白白扔下二三百具尸体。这怎么办？正在大家走投无路的时候，哎，这事儿巧了，顺着卢沟桥的河边树林附近出了一头小毛驴。还这小毛驴粉鼻子粉眼跟青段一样，毛梢是锃明瓦亮，鞍颤交环，薄嘴片，哎，罗圈腿，还有点烂眼圈。你别看这人长得其貌不扬，这乃是一位世外的高人呢。这个老者双脚点蹬，小驴走得非常快，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有个外号叫铜背猿猴，在咱们《明英烈》这套书上，有几位著名的绿林英雄好汉，他就是其中的一个。要讲叫铜的事儿，什么扎赃官、除恶霸、救姐夫烈父、孝子先孙、替天行道、除霸安良。他呢，在三十多岁的时候，还当过一任小武官。后来吴真发现，国政日非，这元朝的天下一天不如一天，老百姓过不下去啊，怨声载道，是怨气冲天。老头也不爱听，他还有个兄弟叫吴良，因为这吴良个儿大，双背一晃有千斤之力，老头挺喜欢兄的，把全部的精力就集中到兄弟身上，传授的刀枪棍棒各种能为。现在把兄弟拉不成人了，吴良在这个燕京城开了个双翼镖局，当了镖师。吴真肩头的负担就更没有了，就在家里弄了两间房，闭门一忍，不问世事。说这话也就是前些天的事儿。老头吴真正在屋坐着，门上人向他报告说，有位故友叫刘伯温要求见，是的活神仙的。两个人早就认识，吴真赶紧把刘伯温刘先生接进来，两人握手言欢，高兴得不得了。刘伯温呢，就在这住了几天。两个，哈哈哈哈，你这么大的能为，
不为国家出力报效，就在家中这么一忍，你于心何安呢？你忘了这么几句话吗？学会文武艺，祸卖帝王家。你这么大的能耐，什么也不干，就在家这么一忍，与草木同朽，岂不耻乎？刘伯温这一句话，正好像一把尖刀扎到吴真的心上，吴真一难过呀，

刘先生，这是跟您讲，我不愿意这么办。人生天地之间，不能做一番事业，就这么吃饱了喝足了等死，我不乐意这么办。以便于天下老百姓民不聊生，像这种世道，我总有天大的本领也施展不出去，你说我保谁呢？因此我忍气吞声，闭门思过，干脆在家一待就得了。刘伯温闻听，但是不保他，难道就保不了别人吗？你看一看，据贫道所知，元朝的气数已经不长了。元朝当灭，明主当兴啊，乱世之中出英雄，大丈夫正是创业之时啊，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老英雄，你还是另保明主才是。哦，吴真一听被眼睛就睁大了。先生，您是活神仙，没有您不知道的事儿。那么请问天下谁是未来的明主？您说我保谁呢？那你看，我看呀，外君子内小人，心胸狭窄，不能容物，怎么能跟他共事呢？哎，这么跟您说吧，这十八家王子挨个我都想过，没有一个我看得上的。先生，您看保谁合适呢？我就听您这句话。老英雄，既然您问到这儿，我提一个人。这个人家住安徽省亳州的人，你听说过没？有个乱世海，老三汤和，老四叫朱元璋，老五叫邓玉，老六叫常遇春，老七叫玉面霸王郭英。这哥几个磕头的时候是贫道给主的盟，当然了，他们哥几个各有千秋，据贫道我观看，要能创业者非老四朱元璋不可。别看这人出身低贱，没念过多少书，家里很贫苦，但是此人胸怀锦绣，富有良谋啊，善会用人。如果保了朱元璋，将来把元大的推倒了，老侠客，上你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中间对得起老百姓，你这武艺就没白学呀。哦，红背猿猴一愣，朱元璋，哎，我还真听说过这个人，听说过吧？最好你跟朱元璋，你们两个人同心协力，共抗大元，不知老侠客意下如何？妥了！吴真把大腿一拍呀，刘先生说话，我太相信了。咱们一言为定，就这么办。不过吴真又愣了，先生，我上哪里去找这个朱元璋？我听说当年袁达子火焚陆庄，把他们哥几个给冲散了，是死是活我还不清楚，我哪去找去呢？

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当无人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拓展无人机机器人应用场景，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翅膀。这不是遥不可见的未来，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在。从智能监测到精准作业，科技让种田更轻松，让收获更可期。新一代农人用智慧操作新农具，在古老的土地上耕耘崭新希望。科技赋能农业，智慧点亮田野。加入我们，学习新技术，拥抱新机遇，共同谱写乡村振兴的智能篇章。

0: 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1: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晴，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标杆人物张燕双老师，笔名呢叫燕梦啊，我非常喜欢这个名字。燕说梦想，用声音赋予文字温度和力量。那他深耕朗诵呢数十载，从企业机关的赛场新秀，成长为斩获全国金奖的朗诵名家。他搭建了燕梦声韵公益课堂，组建燕梦声韵朗诵艺术团，让红色文化能够借声韵流传，也让更多的人爱上声音的艺术。那么今天呢，沈晴访谈节目就邀请燕梦老师来和我们讲一讲逐梦朗诵的故事。燕梦老师您好。
2: 好，沈晴老师好。沈晴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在线观看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燕梦。燕说梦想，成为语言艺术的领跑者，这是我的座右铭。
1: 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000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广播，也正在直播当中。那么它的评论区和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的留言区都可以进行留言互动。那么今天呢，大家如果对燕梦老师有兴趣，或者说你也是一个朗诵爱好者，可以提问相关的问题，或者说说您喜欢的朗诵作品。我和燕梦老师呢在之前的交流当中呢就知道，您是属于从小就喜欢这个啊，不是说像有的人，这像我可能成年之后啊才开始接触到朗诵。您是属于从小就喜欢，为什么呢？
2: 声音，我当时听到的就是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哎呀，当时我就想这声音太好听了，太有魔力了，哎呀，如果我能发出这样的声音多好啊。那我呢偷偷的就无数遍的学着，哎，小喇叭开始广
1: 一点，
2: 很小的时候，上学之后，
1: 这可见呢，广播啊，在那个视频，无法传播的那么多的时候，它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工具，有不少上点年纪人都说，就是跟着广播学过英语，那么像燕梦老师呢，那时候会不会就特意跟

0: 家里人去展示去表演？
1: 当时呢，我妈妈可以说是我的忠实的观众，也是忠实的听众。
0: 嗯，
1: 啊，我妈妈现在85岁了。
0: 嗯，
1: 是叫。然后这个动作呀，到哪儿啊？实际他也不是在行，
0: 嗯，
1: 但是一说我就受到了启发，啊，当时可以说朗诵的这个种子啊，就悄然的滋生了，
0: 嗯，而且这也是有了一个很美好的童年，
1: 嗯，
0: 是吧？跟妈妈有这样一个良性的互动啊，
1: 嗯，是。
0: 那么其实说起来是快乐的，但也是遗憾的，就是1994年的时候收到了北京广播学院的一个。入学通知啊，也就是现在的这个中传，
1: 嗯，
0: 依然是这个播音主持艺术的最高学府啊。但是您没去，嗯，您现在想起来这个
1: 遗憾呢，当然真的是有，
0: 嗯，
1: 啊，真的是有。那当时呢，我接到了这个北京广播学院的这个函，特别的开心，
0: 嗯，
1: 啊，因为这个种种的原因，那时候孩子特别特别的小。然后呢，那时候老妈妈身体不是特别好，
0: 嗯，
1: 但是就是因为没有去这个北京广播学院，那么一个播音主持的梦，一个让文字插上声音翅膀的一个梦想，就越来越强烈了。
0: 嗯，我越没去上，我越要学这个。
1: 哦，越是有点执拗
0: 啊。我觉得你这个心态特别好，因为我们生活中更容易看到的就是，我这事儿没做成，我为了回避痛苦，我再也不碰了。很多人是这个想法，但你正好是。反其道而行之，
1: 向前冲。
0: 对，啊，那说说是怎么往前冲的？
1: 由于自己呢不是科班出身，
0: 嗯，
1: 啊，就一路走来，我觉得他不是那么好走，也不是很平坦，
0: 嗯，
1: 啊，托人买书，到后来和朋友到北京广播学院去买书，
0: 嗯，
1: 啊，买播音的、主持的、朗诵的，那简直那个时候就是埋在书里边。啊，从这个基本功学起，啊，吐字归音啊，练这个用气发声啊，这个每一个是过得非常的艰辛，但是我真的是甘之如饴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因为那时候20出头啊，就自己鼓励自己，一步步的要不断的提高自己的这个朗诵的技巧，
0: 嗯，
1: 不断的把自己的这个感情融入到这个诗歌当中去，
0: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啊。其实这个过程挺难的啊，其实我也不是科班出身啊，我是属于新闻系毕业，
1: 啊，
0: 也是因为喜欢这个才做了这个，嗯，其实到现在为止我对于真正的那个播音是心有敬畏的啊，因为它是大家可能觉得哎你不都电台的能说话的你就都是朗诵，嗯，还开始写作了，这是为什么？自然而然的过程吗？
1: 这个对于我来说算是这个顺理成章的，
0: 嗯，
1: 啊，当时这个朗诵这个诗歌作品，那么同时呢自己就是有了这个创作的这个一个热情，
0: 嗯，有点读得多了，啊，想写一写
1: 啊，是，
0: 嗯，
1: 我说如果这个自己的这个诗歌作品分享给这个受众那多好啊，那个时候呢，
0: 嗯，
1: 这个哎呀说起来也挺惭愧的，写这个小豆腐块儿也不是很长，那时候也是得益于一位这个沈阳把这个辽宁青年拿到这个锦州来嘛，特意送给我，哎呀当时我哎心的真的蹦蹦蹦蹦跳，啊，
0: 对，
1: 是
0: 那种获得认可啊，梦想成真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美妙的，
1: 是，然后这个作品呢，
0: 嗯，
1: 又发表到这个锦州日报，当时呢，
0: 嗯，
1: 一些老的作者可能知道，当时还有一个关外文学这样的一个，
0: 嗯，不用老的作者我也看过，
1: 哦，是吗？
0: 嗯，也就是应该说从这儿能看出严梦老师呢，嗯，在这个时候在探索的过程中，他已经获得了很多乐趣。
1: 这个姐妹啊，
0: 嗯，
1: 孩子们听，就是我爸爸，
0: 嗯。
1: 有几个词常给我讲，
0: 嗯，
1: 可以说呢现在还是这个记忆犹新，因为我的爸爸我特别的崇拜啊，哎呀我总是说我爸爸是满腹经纶啊，
0: 嗯，
1: 他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的这个老大，
0: 这个放到现在也依然是让我们崇拜的存在，
1: 哦，如果这个老爸爸健在的话，现在呢是90岁了，
0: 嗯，
1: 我在小的时候他就说啊， 想做这个一件事情，把这个一件事情它做好，首先呢就是要爱上它，爱上它呢就要爱不释手，这四个字儿成语出来了哈，然后就说要坚持不懈，要锲而不舍，而且做到一丝不苟啊，努力的钻研，做到术有专攻。那么当时呢可以说是懵懵懂懂的，这几个词我是相信啊查了这个词典啊慢慢的懂了，但记住了，慢慢的也就领会了。所以说我觉得我做事情的这个执拗呢是源于爸爸的教诲，也源于爸爸无声的一个爱，所以呢我也觉得这个家庭教育特别的重要，执着的做事儿啊，我觉得我是在回敬爸爸的在天之灵，也在用这个百善孝为先的
0: 你一直过得挺好。

0: 这其实是绝大多数父母最大的心愿。
1: 是这样。
0: 应该说呢，老父亲真的是执行了哈工大的校训啊，那叫什么叫功夫到家啊，我记得是8个字的一个校训，把它转化给你了，
1: 转化给我了。
0: 你还创办了文学社，这段经历和我们讲一讲是怎么想的。
1: 当时呢，我是在一个企业工作，当时真的是年轻，然后和几个这个小伙伴这个创办了诗草文学社，当时我还是一个小，非常快，我们有这个小刊物，向后就享誉，可以说是省内外，当时传播的这个如此之快，有关部门就找了我们，所以说呢，鉴于当时的这个社会的一个大环境，我没记错的话，就是2年后就慢慢啊，那还是有小故事的，
0: 这个其实大家可以领会啊，就是像什么呢，如果说我特别会做饭啊，我一开始做给自己吃，后来发现我可以开个小店，其实可以把这个当时的文学社呢比喻成几个有文学梦想的年轻人共同做的一个小店，虽然时间不长，但其实对大家的影响是挺深的，
1: 尤其是
0: 都开始去系统的写东西了。
1: 是的，尤其是对我影响就是特别特别深。你看，那个是在91年的时候，91年的时候，那么我参加了我们公司可以说是人生当中的第一次朗诵的。
0: 那时候是多大？
1: 哎呀，那时候就二十二三这个样子吧。那时候就是在公司的这个机关啊朗诵比赛，然后我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我要参加，
0: 然后还拿了自己的原创作品。
1: 是，当时我写的，我没记错的话是18岁的这个小辫子啊。那个时候我想，哎呀，我这干巴巴的说它不好听啊，这怎么办？当时呢就碰上了一位这个哥哥，是从这个艺术团体啊到我们公司来的。哎呀，我也是慧眼识真人啊，我一下就把他抓住了，然后哎呀给我这个做指点，又给我这个准备了这个很合适的这个背景音乐，哎呀，相得益彰，得了第一名
0: 啊！18岁的小辫子，
1: 是。
0: 其实我觉得你要说这个有勇气，能够用原创作品去比赛这个事儿本身就是挺有勇气的，说明您对自己的认可度也很高。我看严梦老师笑，是也表示我年轻，我没想那么多。
1: 是，你说
0: 的感受是什么？为什么会去这么做呢？回忆一下。
1: 还是源于这个自己年轻，不知道天高地厚哈。还是源于对这个创作和朗诵的一种热爱。那个时候，我觉得啊，很庆幸的是自己的这个胆量，遇到了这份幸运。
0: 还有人欣赏。那个是人生中第一个原创诗歌比赛的第一名是吧？
1: 是的，
0: 第一个比较正式的奖。那后来就参加了很多比赛了。
1: 后来呢就参加了，
0: 说说那个比赛之路。
1: 后来呢是参加了我们这个局里边的这个比赛。当时我记得这个是叫锦州师范学院姚老师，我觉得是姚教授，他创作的诗歌是《锦州港抒怀》，是这个记忆犹新的啊。当时这个音乐特别的美，然后一出场，哎呀，听到海浪声，这个海鸟声，这个由远及近，由近及远，哎，就当时就好像自己啊，就站在海边踏浪，眺望着大海，眺望沧海，哎呀，这种壮美啊，可以说让人心潮澎湃，还让人动容啊！锦州的这个勃勃生机，当时这个音乐咔就停了。哎呀，这份这个情景交融啊，这个声与情的这个结合，哎，我觉得这个是
0: 第一名啊。后来呢，这个演讲比赛呀，朗诵比赛呀，就想不去都不行了，是吧？因为已经是声名在外，而且迅速得到当时单位领导和同事的认可，
1: 就公司的，那就代表公司 数据比赛，
0: 嗯
1: 啊，无论是这个朗诵的还是这个演讲的，但当时呢还行，都给这个公司争得了荣誉啊。
0: 嗯，这也是最好的练锻炼方式。
1: 嗯，
0: 啊，
1: 是。
0: 那很多次比赛，我觉得
1: 那啊，我要说这个，我自己都想笑。
0: 嗯，
1: 哦，我自己都想笑。那是在这个2017年的时候，荣获了全国首届最爱讲故事妈妈大会锦州赛区比赛的一个特等奖。
0: 嗯嗯嗯，
1: 啊，这个奖项咱别说，当时我就说说我这个练的这个勤奋劲儿啊。
0: 嗯嗯，
1: 我讲的是故事。猴是西瓜，
0: 因为是会讲故事妈妈大赛吗？是吧？
1: 啊，对对对。啊，然后猴吃西瓜啊，我觉得您可能对这个作品也是非常的熟悉。这里边有猴王，
0: 嗯，
1: 老猴，小毛猴，短尾巴猴。嗯，那么我不仅把这个文本要背下来啊，那么说这些这

0: 意的程度呢？
1: 应该是。
0: 嗯，
1: 那么当时呢，这个不瞒您说啊，家里没安空调。
0: 嗯，
1: 我没记错呢，也是这个夏季。哎呀，在家，哎呀，基本上这个赤裸上阵。
0: 嗯嗯嗯。
1: 哎呀，练的这个汗流浃背的。
0: 嗯。
1: 然后后来呢，我说练的差不多了，我得找我的这个观众啊，是吧？
0: 嗯。
1: 然后当时我就找到了我特别好的一个妹妹。啊，幼儿园的一位老师赵雪老师，
0: 嗯，
1: 来看，当时赵雪老师笑了，
0: 嗯，
1: 哈哈大笑，
0: 那猴的问题已经是到猴群的程度了啊，
1: 是，
0: 就把每一只猴子，每只猴子都演绎得特别好，嗯，还能想起当年那个故事的情景那个词儿吗？
1: 比如说，
0: 嗯，
1: 这个猴王。因为他不知道这个西瓜到底是什么味儿，
0: 嗯，
1: 啊，前面一站，气宇轩昂的啊。今天我找到了一个大西瓜，
0: 嗯，
1: 至于这西瓜的吃法嘛，我当然是知道的，
0: 嗯，
1: 不过我要考验一下大家的智慧，如果说对了，我可以多赏他一块儿；要是说错了。我可要惩罚他，这个
0: 好生动啊！
1: 这个
0: 确实好生动，
1: 猴王，猴王，
0: 嗯嗯。好，那么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咱们留言部分啊，阎梦老师也可以稍稍休息片刻，夸赞阎梦老师的非常多啊，像平安。路漫漫，星语心愿，一心向前，90后宝妈啊，等等，这些听众朋友都觉得声音好好听。平安说呢，阎梦老师棒极了。鹤舞白沙说呢，为自己能成为阎梦老师的学生感到骄傲自豪。还有东方明珠说，优秀的老师棒棒的。这个还有叫淤词减压等，这个名字很长啊。他说画面感满满，灵韵传媒也说了，画面感出现了，的确的确，
1: 谢谢谢谢。
0: 而且我觉得阎梦老师是那种，特别容易一下子把自己带入到情境当中，排除杂念特别快的一个人啊，不会想哎我这样说是不是不好啊，是不是有人正在看着我的暗夜？我们是你的铁粉啊，永远。支持阎梦老师。海哥也说啊，为阎梦老师点赞。幸福像花一样说呢，他说朗诵我是一窍不通，但是我非常喜欢好的朗诵作品啊。他有时候反倒真的很喜欢在晚会当中听一听看一看啊。想问问沈清，咱电台啥时候还办朗诵大会啊？那我帮你问我们领导啊，给他建议一下。看来还是有听众朋友对我们早些年的这个朗诵大会留有印象。刚刚呢，我们这段历程是阎梦老师的逐梦之路，很快呢就不得了了，是全国金牌评审师。其实对于阎梦老师他个人获得的成绩啊，可以说在 Word 文档里能够占这么长的部分，没有一一的去赘述，是希望呢大家更多的不是透过他的荣誉来去判断这个人啊，是

0: 所以说呢，就一直保持对这个朗诵艺术的这个新鲜感，更好的来教书育人，培养更多的优秀的学员。我是不是透露了我现在的职业？
1: 这个没有，不，没有任何不能说的啊。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人，热爱一件事儿，然后走到另外一个阶段常见的一种选择啊，就是从单纯的表演啊或者参赛呀、热爱呀到了开始可以教学，可以带更多的孩子。听说您还参加过一个情景剧，是吧？这也是一个比较新鲜的尝试，叫《和你一起飞》。情景剧和单纯的朗诵在表达上，您觉得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这次经历啊，让您的感觉怎么样？
0: 这次经历啊，我觉得也是一个跨界的一个呈现哈。我个人认为，那么朗诵呢是有声语言的一个创作的过程，再度创作表达作品的这个思想情感，而这个参演了情景剧《和你一起飞》呢是人物，是一位保护野生动物归国的一个教授，当时我扮演的是一个老教授，跟我化妆化的头发都是白的那种啊，而且还有点含羞说话啊。他是独白，是对白，那么在舞台上呢有对手戏，所以说是通过这个演绎和叙述这个内心感受来抒发情感的。这个朗诵者呢，我觉得他也是一个主角。
1: 对，我觉得杨梦老师对这两者分析得很透彻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经历，真的挺希望啊，杨梦老师以后有演出的时候，大家都去看一下，舞台上的她更精彩。那到了最近，2022年的时候，搞了一个大事情啊，策划了一个行二十大，释永大辽西这样的一个朗诵会，然后又凭作品获奖了。我感觉今天请到了一个获奖专业户啊。而且还是全省的金奖，那这个呢又能看出杨梦老师的另外的一个元素，就是从表演者啊又加上了一个策划者，这回感觉怎么样？操不操心？累不累？
0: 哎呀，这个
1: 终于啊有了第一次叹气，前面一直是笑盈盈的。
0: 这个要说是操心啊，有些和我一起演出的这些演员，他是很了解我的。那么这次这个朗诵会呢，是所有喜欢诵读这个爱好者的一个集结，朗诵的是本土我们红色诗人刘春华老师的作品，您一定是非常熟悉刘春华老师哈。那么从召集这个演员啊，这个分工作品，编辑视频，可以说是事无巨细的，
1: 而且必须要事无巨细。你说了一点儿，很可能最后就出点问题。
0: 是，然后再分这个作品的时候，可能我这个做法是不对的啊。我就是分作品，真的是工作到凌晨这个3点钟。为了这个诵读的质量，我把这个文本都要画上节奏的这个符号。可能这个方法不是被所有的人认可，因为那么多人，他不可能是一个去辅导。那么这个就有了一个基础的一个朗诵的一个节奏，是这样的。然后这场演出呢，这个无论是视频还是这些诵读爱好者啊，都得到了当时文联主席是基金主席啊，还有作者的这个好评。也可以说呢，我是在身体力行的情况下，把这个红色文化传播得更宽，传播得更远。那么刚才您提到了，在同年我又获得了这个大赛的这个金奖的事儿哈。哎呀，我都不好意思说了啊。这个当时呢是全省的职工诗歌征文的一个大赛。那么当时呢是我们现在的锦州作家协会的副主席兼秘书长杨月妹妹的一个诗歌作品。那当时呢，这个杨月妹妹初心一是这个感情啊，燕双姐，再有可能也是一个个人感情，一种信任啊，他就找到了我。那这个作品呢，是由我和我爱人大象，我们俩一起来朗诵的。
1: 我觉得这个还是对你能力的认可，因为我在想，每一个人的原创作品，他想去找一个人来演绎的时候，就像是导演找演员，他一定要找他觉得最满意。

0: 而不是说单纯的友情，
1: 实际是人家作品真的好啊，人的作品真的是上档次。那么我和我爱人这个朗诵也算是仅仅的一个小小的锦上添花而已，获得金奖，但是当时心也是落地了，也是一挺开心的事儿吧。
0: 哎，好谦虚啊，这个说的。杨岳老师呢，在不久之前啊，也是坐在这个位置上啊，聊他的创作之路。你们两个共同的情况就是容易熬夜。
1: 是
0: 啊，其实包括呢，杨梦老师今天来做这期节目，昨天晚上给我传稿子的时间，我看了一下，1点多钟了，还没睡。
1: 是，
0: 然后今天早上很早又开始问一些细节上的事情啊，可见呢，就是看着是一个很开朗啊，好像是，很容易就大而化之的人，但实际上不是的，他是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到位啊。那么很快呢，我们经历了一个其实不愿意提啊，但是绕不过去的疫情3年的时间。那在这个期间当中呢，严梦老师办了一个公益课堂啊，就叫严梦声韵啊。那当时为什么想办一个公益课堂呢？
1: 当时呢，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是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当时我公益课堂是言谈与举止，那么言谈呢，就是有声语言这一部分，举止呢，就是礼仪这一部分，当时想法特别简单，因为大家都宅在家里，特别的郁闷，我也想呢，让更多的人有一份精神的一个寄托，忘记此时的一个窘境，是吧？那么也是希望呢，就通过我们做的这些事情，让大家在这个碎片的时间来学习。那么作为我来说，也是这个推广普通话、推广这个朗诵艺术技巧的一个绝好的一个契机，让更多的诵读爱好者都走向吐字归音的一个正轨啊，更好的来这个诠释作品，传播中国的文化。
0: 起码说在那个时候啊，听听课比单纯的闷在家里什么都不做，或者一天到晚只是在看短视频要好得多啊，所以这个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会有点惶惶不可终日啊，能够踏实下来做一个公益课啊，我觉得这事儿本身就很有意义。公益课呢居然做了60多节这放在这个专门学播音主持的孩子们身上也是很炸裂的一个存在啊，因为他们这一学期的专业课也就大概是这么多。从字词读音到作品解析，严梦老师一个人啊亲力亲为。
1: 我的群是500人的群，然后这个小孩后来得知啊叫李梦来，当时在群里边经常发声，然后呢我就和他奶奶取得联系了，当时他把我所有的文字做了这个收藏，所有的这个音频做了这个收藏。
0: 你真是个好奶奶啊。
1: 是真的是好奶奶，成为了小主持人。
0: 那这太厉害了。
1: 而且这个可以说啊，有很多这个同频的这个兄弟姐妹呢也都成为了这个好朋友。有成人的啊，那么除了在这个大小的舞台上朗诵啊主持，觉得真的值。真的值。
0: 也是聚合了很多同样心怀美好的人。
1: 是的，
0: 所以我这个事情既帮助了孩子，然后又娱乐了自己啊，这个感觉真的很好。那么严梦老师呢，在公益课堂当中也特别着重分析地，其实极不好做啊，大家会感觉到就是一个成熟的红歌啊，或者一个成熟的红诗，它能够达到朗朗上口啊，达到人人接受，其实挺难的。
1: 是这样。
0: 那他远远不如说呢，做一些那个现成的经典名篇啊，或者古典的一些朗诵，他容易
1: 敬畏。那么红色内涵彰显出了我们中华文化的这个魅力，和国人文化艺术的一个素养，所以说大家都接受，都有这个同理心，都有一份爱国的一个情怀，
0: 不会因为觉得不太好。那么您在创办这个本土红色作品专场朗诵会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 就是学员呢、啊。

0: 或者您个人对作品不是很理解，那这时候一般怎么处理？
1: 偶尔呢会遇到这个
2: 不明的，
0: 对对对。其实呢，在这个公益课之前呢，严梦老师也是有自己的朗诵艺术团啊。那么当时做这个艺术团核心定位是什么呢？是想进行这个普通话的推广啊，还是说你有
1: 母之志啊？你想法也是最初的时候也是特别特别的简单，因为身边有一群这样的同频共生的朋友，然后我就想呢，建这个朗诵艺术团之后，本着讲好锦州故事一个出发点，我一直在想什么呢？我觉得一直也是我经常说的啊，做好中国人，说好中国话，然后是让中华的文字插上声音的翅膀，传播正能量，为书香锦州、红色锦州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和贡献。
0: 虽然创办之初没想去效仿啊，比如说今天听了严梦老师，我们就都是弄朗诵啊，我过两天还请这个锦州一个资深的马拉松跑者来说说呢这些年跑马拉松的这样的一个心境，也不是说让大家呢都去跑这个马拉松，而是我们可以尝试更多属于自己的生活上的可能啊。如果有这么一点点启发的作用，那咱们俩今天就没白唠，是不是？
1: 太喜欢聊了。
0: 那么咱们这个艺术团呢，作为锦州作协御用的一个朗诵团队了，会播讲诗歌啊、散文，还会有这个报告文学。群当中呢是不同职业的成员，
1: 对。
0: 那您个人比较欣赏的是谁？
1: 天哪，我要这么说，很多人呢。
0: 或者说哪位成员给了您坚持做这个事儿的勇气？
1: 这话怎么说呢？所以说呢，我就选择了这个语言面貌非常好的来读这么大篇幅的这样的这个作品。那么在这儿呢，可能我会得罪那个现在这个观看啊直播的这个姐妹 是吧？
0: 因为已经很多没有读的留言
1: 没喜欢，比如说昨天晚上我们是在这个东湖大舞台的演出，那么整场演出呢是他这个写主持词第一稿，然后我做了简单的一个这个修整啊，四个人这个主持，他做什么事儿都是有板有眼，所以说有的时候就觉得我身边人都这么做了，我还有
0: 不是源自于谁的业务能力最强，谁的播讲能力最强，是态度。或者说呢，严梦老师欣赏的也是他自己有的这种态度。
1: 是的，
0: 这种人是放在任何团队当中都是靠谱、让人放心的存在啊。
1: 是。
0: 那么在参加这个公益演出，所谓的业余团体，就是没有任何资金的扶持，大家呢都是凭着自己的热情，自己搭着车费、饭费，这女性朋友还有每次做服装啊、化妆的费用，还要安排好自己家里的方方面面，然后去做一个去朗诵的朋友们道一声感谢。那么您在参与这样的公益演出的时候，哪一场活动让您特别觉得朗诵是有力量的？也可以给我们现场展示一段。
1: 现场展示，在这个做公益的时候呢，朗诵春华老师的这个作品，那么我当时朗诵了是今天让我们在猫牛屯点燃一堆篝火还有一些记忆的，
0: 那给我们身临其境一下。
1: 音乐吗？
0: 可能音乐不是特别适合啊，就是不干扰你，但可能也起不到太大推动作用的音乐。
1: 我先清清嗓啊。
0: 好，欢迎大家来关注啊严梦老师的这段现场演绎。
1: 今天我们到辽西的猫牛屯看望他们的前辈，以及那些一起深埋在地下的阴魂，在那里怀念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怀念他们住过的老屋， 和肆虐的暴风雪还
0: 非常非常干净的气息，而且一下子让人感觉走入到了那个情景当中，有种纪录片的感觉。如果不是后边两个问题的话，高低得让阎梦老师把这一长段都读下来。
1: 谢谢，
0: 后面还有很长啊，有机会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录音发给我，我们也有这个专门的朗诵
1: 中的朋友，学好朗诵的这个底层的逻辑，夯实基础，让朗诵这么语言艺术能够发扬光大。
0: 对
1: 啊，然后这个学有所成了，你很

0: 散了，然后我们可以走出教室，走上舞台，解释更多的。
1: 对，而依然是回归我的本心，我要做好这个普通话的普及，以及能打好这个朗诵的基础。
0: 是的，
1: 就像是你看了很多狂草，你觉得这怎么写的呢？其实所有懂的人告诉你，还是先从楷书练习。
0: 对的，一笔一画。
1: 对。那么在传承
0: 也有其他的团队也在播，是这样。但是我想啊，不肯当将军的士兵绝对不是好士兵。所以说我呢，就是在身体力行的做推广，把爱祖国、爱家乡、爱人民的这个种子播撒出去，滋生出红色的一个爱国的情怀。是的，
1: 我们一定要特别拿自己的城市、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优势当一回事儿。那也希望呢，这期节目能够通过云听 APP 传播到祖国的大江南北。我们此时此刻呢，在线收听量是30多万人的，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到锦州来听一听严梦老师的
0: 一个人气啊。那么可以说，英雄锦州啊，有你，有我，有他，让我们共同的来续写锦州的篇章，然后呢，用我们的有声语言来把这些红色文化这个美好的文字传播出去，一直做到不能做的程度。
1: 好，我觉得这是一个承诺，也是一个约定。那好，期待严梦老师能够在自己的路上有更多的精彩，更多的收获。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谢谢沈婷老师。
1: 好，我们的听
2: 众。中秋月下门，
3: 闪开闪开！何人敢冲撞韩大人？
4: 为何乱闯啊？
5: 韩大人，贾岛昨日吟得一诗，究竟用推还是用敲，一直拿捏不定，不想冲撞了韩大人。
4: 推敲推敲。

0: 北京时间21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务农有保障，稳定粮食生产，完善价格支持，就业有门路，壮大县域产业，促进就近就业，创业有支持，发展农村电商，培育乡村业态，财产性收入有增长，深化农村改革，激活资源要素，从田间到车间，从线下到线上，从务农到创业，增收的路越走越宽，钱包鼓起来，生活美起来，笑容多起来，乡村振兴的成色更足，乡亲们的日子更甜。
1: 欢迎收听《中国时间24节气》，作者节元稹。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竹喧先觉雨，山岸已闻雷。啼学蟋蟀莫相催。暑的本意是天热如煮，暑热分大小，月令72候集解上说，阴历6月初为小，月中为大。每年阳历7月7日或8日，太阳到达黄经105度时为小暑。小暑时节，高温如蒸如烘，是玉米、棉花、大豆们成长的旺盛期，也是田间管理的繁忙季。小暑天气热，棉花它们不可或缺的精气神。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杂草一多，会和玉米争阳光夺雨水，玉米地里上蒸下煮，人一挥锄，玉米叶子就刷啦刷啦的响，脸上的汗珠去了官架台。他看见向土地深深弯下腰去的农民，当即用诗歌记录了锄禾这一艰辛的农事。除草松土散伤，对禾苗的成长是最大的鼓励，也利于培养勤劳朴素的美。立而圆，一变扁，二变圆，三变四变天鹅蛋。暑天里不停地挥锄扬铲，就是土磕了也会长成金蛋蛋的。少年时代，春节一过，我就期待暑假的到来。小暑教大暑捉知了，抓一根长杆，杆梢绑上直的铁条，铁条缠了面筋，瞅准了一个知了，先慢慢地举起长杆，待接近时迅即一按蝉翼，然后回收长杆。被捉住了的知了惊慌失，倘若是嫩瓜，惊喜就会在心里扎根发芽，再去割草的时候看西瓜又胖了许多，惊喜那个大呀，都快要把身体给撑开了。在地里帮父母扛活也有乐趣，人在玉米地里仿佛被厚厚的棉被包着，直叫人喉咙冒烟，浑身流汗，后脊梁哧啦哧啦的火烧着，汗水从头发茬子里流出来的时候，就像一条小虫在蠕动，让人的手指都奇怪的发痒。这个时候要是有一阵凉风飘过来，仿佛整个人浸在河水里，要多爽有多爽，要多凉有多凉，比爽更爽，比凉更凉的是远处忽然传来冰糕雪糕的叫卖声。我们就眼巴巴看着父亲，父亲抡起的锄头吃在到眼前来。在人类的童年时代，小暑的三候让古人的生活充满着期待和惊喜。一候温风至，二候

后蟋蟀居雨，三后鹰始至。热讽屋檐墙角纳凉，老鹰则飞到清凉的高空。多读几遍，你会发现，这不仅仅是物候现象，而是关于人的活动的一种引领。动物的驱暑纳凉，唤起古代人对深山竹林、流泉清风、散热由心境、凉生为世空。出自白居易《消暑》。一缕清风，让一树的叶神采飞扬，也让静坐室内的诗人诗思鲜活，写下一纸凉意。哎，香味飘飘，此乐何极？夕阳长浦树阴凉，麦齿瓜浆豆粥香。人作晚餐，牛吃草，闻烟影里说家常。出自王子音炮，亦可取山楂、酸梅、雪梨、竹蔬果之汁。暑期炎热，冷饮上口冰凉，喝下去如凉风鼓荡，整个人亦是神清气爽。樱桃已过茶香减，铜碗声声换麦冰。民间有小暑吃暑、大暑吃谷一说，暑米味甘性凉，一碗小米粥烦渴进去，肠胃大开，为暑夏饮食佳品。我们这儿小暑食俗为面食，面是新麦面，需温水和面，揉匀了把面的韧性都给揉出来，包水饺、擀面条、烙火烧、蒸馒头，要的都是手感细腻、软硬合度且黄白相融，最有粮食的本色。不像现在的面食白花透，以次日面团内生出均匀的蜂窝状小孔为最佳。拽一块面团，揉成一条长长的滑溜溜的面扁担，再均匀分成一堆小孩拳头叫剂子，然后逐个揉得底平顶圆，再往中间团，团成上半圆下圆柱的高装馒头，看上去很有凉屯的气场。逐个在盖垫下锅蒸煮时，先把笼布弄湿铺在篦子上，再把高装馒头一个个的请进来，留出足够的空隙，热蒸30分钟，用手指轻按馒头，小面窝随即平复如初，即可关火取食，就有一股麦香在口腔里打着旋儿，一嚼一咽之间甚是松软香甜。不过新麦馒头是贡品，要先请先人品尝，请先人真切地感受丰收的喜悦。用新麦祭祖，在我们这里叫上新麦子坟，一般选在农历6月6，提前几天也可。不但放上12个大馒头，还要煎炸烹炒4个好菜，以时蔬为主，加香菜小炒、肉炒扁豆、韭菜煎蛋，外加一个油炸小黄鱼。馒头5个一组摆放，剩下2个压丸子底。恰逢瓜果的成熟季，麦黄杏、甜苹果一并敬奉，丰收和感恩都在这里了，让人看一眼就眼窝发烫，眼泪咕噜噜地滚下来，打湿一坡黄土。农田的、菜地的、果园的，该收的都收了，该长的正沐浴着火热的阳光。这丰收的喜悦必将随着玉米的长势而蔓延得无边无际。6月6搬姑姑，我们把出嫁的姑姑接回来。6月6接姑娘，新麦饼、羊肉汤。南方人讲排场，我们北方则是新麦时蔬鲜果蜂拥而上，让亲爱的姑姑吃不了兜着走。我们感激生我养我的土地，也感激那些默默无闻的牲畜。小暑至，伏天来临，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我们这里的沂蒙山区在伏日煮麦仁汤给牛喝，并有民谣流传：春牛鞭，是牛汗，
卖人汤，是牛饭，是牛喝了不淌汗，熬到六月再一遍。这就是小暑，头顶上烈日灼灼，树荫下清风缕缕，田野里禾苗疯长，锅碗里蔬饭飘香，在这聚拢勤劳、丰收和感激的节气里生活，对着热乎乎的阳光咬一口，细细的嚼，就会尝到汗滴的味道、麦香的味道、喜悦的味道。本作品由沈阳出版社出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中国时间二十四节气》，作者刘学刚，第十二集《大暑》。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从字形上看，暑是一轮太阳当空照，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连贯的人间味道。阴历六月中为大暑，大暑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也是一年中气温最高、农作物生长最快的时节。大暑不暑，五谷不起，古老的农谚表达着农民在暑热中获得的对农业生产的理解。二十四节气是太阳的节日，从黄经零度出发，太阳每行进十五度为一个新的节气，到达黄经120度时为大暑。饮扶桑之沙绒砾烂。曹植真是一位大才子，他前无古人的以新兴的赋体描绘崭新的节气，大赋雄大壮阔，大暑阳光炽烈，体式体物合而为一，遂成名篇《大暑赋》。大暑赋呈现的是自然的伟力，是强烈的阳光给予人间的深刻影响。若是不懂得太阳，我们对于美和幸福的感受就会肤浅鄙陋；若是没有酷暑或者严寒的巅峰体验，我们的欢愉世界演奏着悠扬而又清凉的白雪歌，古人旺盛的生命得益于阳光、雨水、白露、大雪的滋养，并从中获得宏阔的宇宙感和幸福感。暑天高温湿热，农民对这样的桑拿天是喜欢的，大暑不暑，农民才会像塌了膘掉了毛的牲口呢。他们忧郁着三伏不热，五谷不起，大暑无酷热，五谷多不节，大暑连天阴，遍地出黄金，庄稼卯着劲儿生长就好。大暑时节，如果走在北方的田野上，你会觉得你的心都是绿的，你的视线都是绿的。都说春来百草绿，那种绿看上去就是一个波澜不惊的大湖，澄澈而又向天空飞溅着。天空不空，那蓝汪汪的一片天叫蓝天。大豆半米多高了，茎枝上开着的三两小白花，像是夜晚迷路的星星，抓着阳光的缆绳向上攀升。半人高的是夏玉米，它的茎株已经挂了十多片叶子，越往上叶子越宽大，玉米也越丰满。春播玉米已抽天花，两米多高，那些宽大的叶子犹如坚韧的手臂，怀抱着它们的果实。再高些的自然是高粱，比青砖瓦房还高呢。高粱在用它的高度向太阳炫耀着它的新米，赤日炎炎，大野绿绿，就像莫言在《红高粱》里的庄稼与阳光的角力，生成着一个夏天的波澜壮阔，而人与酷暑的游戏看上去是那么的丰富多彩。在玉米地里拔草施肥的是农民，他们不论男女都带着一顶六角伟笠生，这样的体验让人们找到生活的平衡，即使困于艰难之境也能有所跳脱。老奶奶的蒲扇摇出的都是老故事，文人的折扇清风开合一缕一缕的都是绝句，至于青罗小扇兼情意。节气的变化总是带来一种诗意的生活。大暑有三候，一候雨，有情人细雨轻盈，共暑流萤。暑夏闷热潮湿，北宋词人周邦彦有妙方：撩沉香消入暑，
可见心静至极。阴晴一场雨，弱了暑气，又得浮生一日凉，出自苏轼《鹧鸪天》。驱暑纳凉，山前凉亭首选。六月日正午，大暑若废货。这废货里煮着的可是一些活物，活物们会头晕口渴，心悸胸闷，这叫助夏中暑。食疗是一种办法，生姜汁、西瓜侧壁绿即可，此汤最有消暑益气、润喉止渴之奇效。诸多水果汁有消暑益气、润喉止渴，将瓜瓤那一团红亮亮的瑕置于白瓷碗中，以汤匙捣烂，再以纱布过滤即可。蜂蜜或者砂糖皆是增甜妙品，半空里洒落少许。

有画龙点睛之美。我怕蜜糖们遮掩了西瓜的清甜，解渴补脾止泻，还能治疗感冒，给发烧咳嗽的人送去一杯新鲜的菠萝汁吧。菠萝削皮费时一些，要像根雕一样秀秀刀法，然后切为一寸见方的果丁，以淡盐水浸泡，让时光善意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古人腊月里凿取冰块，正月藏入冰窖中，窖口附以草席，再用泥土封严了，到酷夏时节可做冰盘纳凉，亦可制作冷食。宋人在水果汁里加上牛奶、药菊、冰块等物食，调匀饮用，冰甜爽口，取名冰酪。南宋诗人杨万里有诗赞曰：似逆还成爽，才凝又欲飘，品种繁多，美味无限。譬如葡萄干鲜胡桃，先以蜂蜜浸了葡萄干，再敲开青胡桃，去除里面涩涩的那一层嫩皮，浇上葡萄汁，冰镇了吃，果香绕唇，凉甜沁人。大暑时节，气候炎热，易伤津耗气，烦躁失眠，凉亭团扇解决不了身体的内部问题，体内唾液、胃液的分泌一旦减少，

在清热消暑，驱火安神。除了菠萝、西瓜、苹果、西红柿等性味甘凉的蔬果之外，如生姜一般的热性食物也让人口舌大快，脾胃大畅。羊肉补肺助气，滋肾祛湿。我们这里盛行大暑一碗羊肉汤，叫喝暑羊。常见羊肉馆里有山东大汉光着膀子一阵猛喝，这喝得大汗淋漓，甚是畅快。大暑这天，福建莆田习俗是吃荔枝、羊肉和米糟，像过春节走亲戚一样，以荔枝、羊肉为礼品相互赠送。美好的人间情感在你来我往中越发热烈而浓郁，情感的温度犹如暑天的阳光，热得滚烫，一束一束的热情形成一种温暖的笼罩，笼盖着生机勃勃的田野，照耀着温厚善良的民间。本作品由沈阳出版社出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中国时间二十四节气》，作者刘学刚，第十三集，立秋。秋日后，王建。住处近山常足语，闻情晒铺旧芳音。立秋日后无多热，渐觉生衣不着身。我常常想，给二十四节气命名的一定是个诗人，他的内心细腻而敏感，有着对天象物候的准确把握，柔和着粗糙的农事和细腻的心事，完成诗意而凝练的表述。二十四节气中有两个节气尤为敏感显性，一个是清明。清明扫墓祭祖，细雨霏霏，打湿了人的眼，阴风瑟瑟，吹得人摇摇晃晃的，天况与气清景明的词意相反。一个是立秋，收割了的春玉米、春大豆赶到晒场的时候，地就矮了一截，天空显得开阔了，高远了。棉花地里白云朵朵，天空的云彩不再是灰白的那种，被袅袅的秋风撕成一小朵的棉花，又撕成如丝如缕的棉絮，洁白散淡，真正的天高云淡，秋高气爽。秋风是个好东西，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秋风袅袅，成细细的丝弦，牵引着木叶的风筝，走呀走天涯。一枕秋风两处凉，雨声出歇漏声长。渊明把菊对秋风，细看爽气今犹在，唯有南山一似翁。秋风可枕可饮，它的凉，它的爽，叫人清醒，也叫人迷醉。最是晋人张翰快意，在洛阳城中见秋风起，忽忆及故乡美食，当即辞官东归。秋风真好，把人世的浮华、内心的浮躁都吹跑了。风不大，却是凉的，吹到人的骨缝里，吹到人的心尖上，整个人宛若浸在凉凉的清水里，立秋了。张承志是清洁的精神，为生命存在的必须，他为此写了一本书，书名叫《清洁的精神》。他敏感而又执拗，评述古代是洁与耻尚没有沦灭的时代。草原是他全部文学生涯的诱因和温床，他对他的草原怀有浓厚的宗教情感。清洁的人是敏感的，耳骨偶然碰见了一句不洁的话，都要用清清凉凉的水洗洗耳朵。一阵清爽的秋风吹来，恨不得张开全身所有的毛孔。张承志写立秋从天而降的凉爽，如同一个在四面戈壁沙漠中的扳道工，突然听见身后传来一声低低的女性的唤声音。

高树的叶子就那么轻轻抖了一下，仿佛一座大房子开了几扇小小的木棂窗，秋风吹进来，凉爽温润悲悯一同进入了这个世界。我也很敏感，犹如澄澈的湖面，云朵的飘荡，飞鸟的啼鸣，甚至空气的流动，都在我的心里映现着清晰的影子。欧阳修是敏感的，出淅沥以潇洒，忽奔腾而澎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在喧哗骚动的秋天，丝毫不漏地拾取着那一片流动的秋声，欧阳公的感觉与表述真的独一无二。我等再会秋声，岂不东施效颦？我种的菜蔬是敏感的，他们被凉的秋气劈头一浇，打了一个机灵，精神抖擞地捧着他们的果实，齐刷刷地站立在澄碧如洗的天空下。可爱的姿势，生命的活力，缭绕的秋气，以及轻飘着的绿叶的裙裾，我的菜们看上去很像一群打扮整齐的孩童，惊艳登场。立夏摘茄子，立秋吃茄子，这谚语说的是节气习俗、耕作和收获的关系。听起来，立夏像个盛大庄重的仪式，夏天要从许多站立的植物上确立它的支撑，立秋更像一个华丽饱满的节日。茄子是立秋庆典的特供蔬果，我喜欢吃茄子，尤其是蒜蓉茄子。我种了40颗茄子，茄子长势强，产量高，其结果期有四门斗八面风满天星三个繁荣阶段，像勤劳的母鸡那样不停地下蛋。初夏，站在土垄上的茄苗伸展着鸭形的分枝，分枝上挂着椭圆形的大叶，神气得紧。到了七月，芙蓉撑起一束红云，低垂的茄子紫不溜丢的，如浓黛一抹，叫人想起它古色古香的名字——落苏，降落人间的紫苏。祥云笼罩，紫气氤氲，露石低悬，生活在夏日乡村的人真是有福气有贵气。隋唐时，茄子又名落苏，盖以其味如烙酥也。茄子之美味着实让人垂涎欲滴，鲜茄可爆炒红烧，亦可油炸凉拌，均是美味，犹如良辰见美景。立秋鲜茄上市，圆茄大头大脑袋，傻乎乎的很可爱，长茄有一副好身段，可谓细腰肥臀特性感。茄子是中国最有喜剧气氛的蔬菜，摘茄子的、卖茄子的、吃茄子的，甚至长枪短炮瞄准的那群人都在喊茄子，所有的人都长了一个菱角嘴，看上去特开心特有喜气，茄子带来的都是好心情。茄长菜畦上，青椒生茄旁，粗胳膊粗腿的茄子和纤纤细腰的青椒本是一对亲密无间的兄妹，加一点油盐酱醋就可烧成一道家常菜青椒茄子。茄子软嫩鱼滑，青椒香辣爽鲜，吃上1000回都不厌倦。从科属上看，茄子青椒同属双子叶植物纲茄科植物，一个去了辣椒属，一个去了茄属，一个红得耀眼，红得幸福满满，一个紫得发亮，紫得贵气十足。菜园里的大红大紫，为努力创造和积累幸福的我们提供了乐于呼吸的芬芳空气。当年我的父母栽了茄子，必定种青椒，好比麦田里套种玉米，成为种植的一种基本习惯。我开垦了这块菜地，种的茄子青椒最多。我蹲在茄子青椒中间梳枝打顶，有时故意把脸贴近宽的茄叶或长的辣椒，像一个流浪多年的孩子，祈求着这样的一场抚摸。

后来我学业有成，离开农村成了公家的人。妹妹这些年种了3亩大棚蔬菜，一个棚种西瓜，两个棚种扁豆，想拼命干几年攒一笔钱给儿子娶媳妇儿。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此话真的不假。扁豆结得最多的酷暑八月价格最低，3毛一斤，摘还是不摘无需选择。进了棚的他戴着套袖，脸上蒙了围巾，像阿拉伯妇女那样在蒸笼一样的大棚里艰难地采摘，扁豆叶沙沙地响。我本一介书生，无官可辞，母亲已逝，无乡可归。中年以后，我在城郊的农村觅得一块菜地，栽培故乡的蔬菜。我想经由蔬菜的叶脉和果实的香气，回到少年的时光，和父母一起种菜的时光，和远在故乡的妹妹，构成一种精神上的偎依，在一掀土一瓢水中体会妹妹架色的艰难。她用大棚栽培技术斩断了蔬果与节气的对应关系，用汗水兑换着或多或少的钞票。我种菜不为田园梦，我和城市生活背道而驰，我想让菜们的生长次序矫正我生活的路线和节奏。城市汽笛乱撞，我缓步而行，对待生活的每一秒和沿途的每一处风景绝不潦草，这是我的生活，按部就班，度日如年。何谓度日如年？就是把一日过得像一年那样漫长而丰富，一天之内经历初春和盛夏，成岭雨水和白露。我种了3种青椒，灯笼椒、羊角椒、朝天椒。这些青椒的名字从字形和语义都很像24节气，散发着一股亲切的土腥味儿。这样的名字是民间的，土生土长的，像蔬菜那样长了一茬又一茬，茂盛着农民对大地丰物的怜惜之情。它们珍藏着我们的故乡和童年，是我们认知世界的启蒙美学。灯笼椒果实圆柱状，多纵沟，顶端稍稍内陷，味极甜，像一个憨头憨脑的胖仔。羊角椒果实细长，形若羊角，皮薄肉厚，果尖明显，而且探出一个可爱的小沟。一进油锅，和茄子啦、肉丝啦、鸡蛋啦同炒，把茄子的鲜、肉丝的香、鸡蛋的嫩，还有我们的咸水全给勾引出来了。朝天椒尤为可爱，果实小巧，圆锥状，看上去宛若许多小喷泉哗啦啦地往上直窜，又像一个顽皮的小姑娘梳着朝天揪小辫子，脸上的阳光伴着小辫子的晃动而跳跃。小姑娘走在通往幼儿园的路上，道路两边是青色的砖墙，砖墙上晾晒着黄色的玉米、红色的辣椒，她的前面树一个劲儿的绿，天一个劲儿的蓝。立秋这天傍晚，我摘了一些苋茄子、羊角椒和3个灯笼椒回家，路上遇见几个相熟的人，送了一些羊角椒，我说自己种的，拿几个开开胃吧。熟人乐呵呵地接受，是对我种菜的极大鼓励。晚上一家人吃辣椒烧茄子，勤劳和敬重都在一盆香辣鲜香的菜里，忙坏了筷子和嘴巴，筷子勤了一块，嘴巴即刻凑上去大咬大嚼，无意中践行了古老的咬秋习俗。灯笼椒则是送给女儿的，这种辣椒绿如翡翠，吃起来味甜若饴，女儿当水果吃，吃了一个还有一个。朝天椒我想让他们在植株上多待一些时间，待多久呢？待到白露还是寒露？这个嘛，以后慢慢想。秋天要多漫长有多漫长，我就想让朝天椒面朝天空地晒着。

从安静的翠绿晒出一片火红的秋色，晒出它十足的性感与辣味儿。菜园西面是一个叫小静哥的村庄，晒场遍布村庄的角角落落，从立秋到霜降，柿子、辣椒、玉米、大豆有什么晒什么，晒秋景象尤为绚烂迷人。我从菜园无数次地进入这个村庄，感觉自己走出了半生，看见晒秋时仍是少年。立秋十天遍地黄，这成熟的黄在田野是一片大水，流到村庄的围墙、门楼、高树，泼溅成金色的浪花，一朵又一朵。如果说青砖灰瓦描述的是村庄的古朴与宁静，那么晾晒的玉米、辣椒呈现的是农业生活的明艳与欢快。那些勤劳的女人童心未泯，她们把地里的收成像婴孩摆弄玩具一样摆得到处都是。玉米皮并不拽去，而是梳朝天揪一样向上立着，再把四五个玉米棒子用朝天揪系牢了，往柳树、杨树、槐树的枝丫上那么一挂，村庄登时亮堂起来。辣椒晒在屋檐下，大豆晒在场院里，有农家在门楼上晒了几个树墩，看上去有些像一脸沧桑的老人，温情地守护着一个村庄晒着的秋实。立秋听上去真叫一个美，看上去就是一个壮阔。秋是暑去凉来，秋是禾谷成熟，春熟为秋，熟为轻盈，为高远，因此秋天蔚为大观。江城如画里，山小望晴空，雨水佳明镜，双桥落此成空出秋宿，闲云潭影日悠悠。立秋是夏天和秋天交接的地界，他用凉爽的秋气来了一场醍醐灌顶，又用高远的碧天撑开我们的胸怀。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凉风吹来的时候，我摘了很多茄子，我想五日后露珠晶莹变白，我的茄子辣椒将会长得又粗又长。第三，这样的三候培育的是守候季节的耐心，以及静观自然万物的敏锐之心。本作品由沈阳出版社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人叫外卖嘛。
1: 可是这样的话，
2: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0: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3: 生活

0: 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1: 聚焦民生热阳光热线，接诉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2: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锦州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来收听，可以在手机微信当中呢搜索锦州新闻广播微信视频号，就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化的直播内容了。与此同时，在各手机的应用端当中，还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同样可以收听收看我们全天的节目。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尤其呢是在昨天节目当中，有些朋友是临近节目尾声才想起拿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受节目直播时间所限，您的问题呢我们就没有听到。那么今天呢，不妨早一点和我们来说一说您所关心的每一件事情了。参与节目的方式挺简单的，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3800380，接通之后选择一号键就完全可以了。节目开始就看到有朋友正在和我们取得联系，工作人员也正在逐一的来进行接通。看到视频号当中呢，闲沐雨梅花锄，唯我独尊月亮，快乐每一天守志，这都在节目当中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交流呢。守志也是发来的问候，志成上午好，您好啊，大家都是上午好。在等待大家热线电话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有这个天气情况先给大家做一介绍。首先呢，我们关注一下全省的这样一个天气啊。气象部门呢也是早早的就发来了这样一个大雾黄色预警，显示呢从昨天晚上8点一直到今天上午的9点钟，包括沈阳北部、大连本溪南部、丹东、锦州、营口、阜新、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呢都是有这样一个大雾的天气。像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有大雾或者是浓雾，能见度呢在200到1000米，局部呢还是有强浓雾，也就是说这个能见度是低于200米的，大家要注意这样一个出行安全。目前来看呢，预计今天全省白天呢还是有零星的降雨，雨量不大，但是还是要带好雨具。气温呢将在昨天微凉的体感之上略有提升。省内大部分城市升温2到5度，像大连、丹东气温较低，在19度，其他城市呢基本上是22度、23度这样一个范围。最近这几周啊，一直驻扎在咱们辽宁的大风，早晚呢可以穿点这种薄外套，里边穿一件 T 恤衫啊，随时根据天气变化来调整我们的着装。再说到今天具体的咱们锦州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白天全是多云，东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1度，临海北镇14度，黑山易县13度，也是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天气变化。目前道路出行方面消息显示呢，各主要区路况都是通畅的一个状态。我们有新的道路出行消息，新的天气情况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为您进行播发，也感谢大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在视频号当中的好心情也在问候志成早上好，也在不断的给我们节目进行点赞分享，再次向大家表示感谢。还是那句话，热线电话正在开通，欢迎大家随时来拨打，就自己所关心所关注的问题，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和我们来取得联系，发生在您身边和工作当中的您最关心的、您最关注的每一件事情了。
1: 事事有回应，句句不落空，
2: 666阳光热线随时在线，沟通从来不是难题，
1: 您有问我来答，一个电话的事儿，
4: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逍遥，我姓梁，人杰地灵俐。
1: 班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2: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3: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4: 是全国第一家开始羊挺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5: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6: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7: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8: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9: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0: 来了辽宁就是美。
11: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2: 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13: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4: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5: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0: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0: 真的像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样，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不妨到我们辽宁，到锦州来做客。

0: 接下来时间呢，同样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的热线电话依旧是为大家开通的，号码呢大家非常熟悉的38003080。接通之后呢，您听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在节目当中向我们讲述最近发生的您身边和工作当中最关心、最关注的每一件事情。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呢，我们的记者会根据您所提到的相关内容与涉及到的相应职能部门取得联系，帮助大家去沟通、去协调这些事情。有新的进展情况，会给您继续回电话，或者在节目当中呢播发实时的反馈消息。那也提示大家，参与节目过程当中呢，麻烦把身旁的收音机关掉，对进行沟通。热线电话继续开通，欢迎大家随时来拨打38003080。接通之后，选择一号键，继续讲述您所关心的每一件事情。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阳光热线。回音廊，
1: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
0: 在昨天呢，易县七里河镇大荒地村的一位村民董先生手机159尾号9031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反映了一桩困扰自己十余年的烦心事。自家呢3.24亩土地被村委会统一处置，多年来始终未收到相应的土地补偿款，多次自主维权无果，希望借助阳光热线节目推动问题妥善解决。据董先生介绍呢，涉事土地位于果园区域之内，十余年前村里为推进相关工作，对包含其3.24亩土地在内的村里土地进行统一处置。项目落地之后呢，相关的土地补偿事宜却迟迟没有落实。多年来，董先生多次主动向村委会及乡镇相关部门反映诉求，咨询节目过后呢，记者再次与其取得联系，进一步核实土地位置、项目背景、维权历程等详细情况，确保全面精准掌握群众诉求。为推动问题落地化解，记者与易县七里河镇信访办取得了联系。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呢，同时呢督促村委会主动联系董先生做好后续工作。在这里也提醒董先生保持通讯畅通，便于后续的工作人员对接反馈进展情况。看到线上有朋友正在和我们取得联系，工作人员正在根据大家打入电话的先后顺序逐一的来进行接通，也提示大家没有接到您的热线电话呢，请略作等待。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080。接通之后，您听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讲述您所关心、您所关注的每一件事情了。
2: 僧推
3: 韩大人。
4: 为何乱闯啊？
2: 韩大人，贾岛昨日吟得一诗，究竟用推还是用敲，一直拿捏不定，不想冲撞了韩大人。失敬失敬。
4: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来来来，咱们一起推敲推敲。

0: 健将人，工匠精神我们从未丢失，工匠精神我们一直在传承。
1: 来到了8:15，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继续来收看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还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欢迎大家随时来拨打参与到节目当中，讲述您所关心的每一件事情。3800380接通之后，您听语音提示，选择1号键。还有就是提示大家，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在晚上的10点来进行重播。如果说没有听到早间的直播节目，可以在晚间来同步收听，但有一点就是晚上的节目呢，因为是重播，就没办法开通热线电话。那想要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真的就需要在每天直播的时候来拨打热线电话了。3800380接通之后，您听语音提示，选择1号键。还有反馈消息，接下来时间和大家继续来说。我们要说到的呢，就是公园变集市扰民休闲，管理方无执法权整治遇难题。近日呢，市民孟先生手机151尾号5397就向阳光热线节目反映，咱们锦州市儿童公园本是供市民休闲散步游玩休憩的公共场所，如今呢却被不少流动商贩给占据着，扎堆售卖杂物旧物，俨然变成了露天市场，严重影响了周边居民。至今联系到了儿童公园了解情况，相关负责人陈同志坦言，市民反映的违规经营问题确实长期存在。据陈同志介绍呢，依据锦州市城市公园管理条例，园区工作人员一直持续开展巡查劝导工作，却面对占道商贩，仅能采取口头劝阻、耐心劝说的方式，无法实施扣押物品、强制驱离等强制措施。那么这也就导致了治理效果大打折扣，部分商贩呢

0: 配合劝导之后会短暂的离开，还有不少商贩拒不配合管理，继续摆摊售卖，反复回潮现象频发，长效管理难度极大。该负责人表示，园区始终未停止日常管控工作，但受限于管理权限单一，仅靠园区一方力量，整治效果难以长效维持。对此，管理方呼吁城管、属地街道等相关部门能够联合开展执法，开形成整治合力，从根源上解决园区内占道经营乱象。同时呢，也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公园管理相关规定，提升公共文明素养，共同爱护公共休闲空间。公园呢，本是市民放松身心、休闲娱乐的专属空间，但儿童公园长期被流动商贩占据，杂物旧物摆到这个摆摊占道，休闲绿地变露天市场，不仅破坏了公园的整治环境与公共秩序，更直接挤占了市民本该享有的休闲权益。公园是全体市民共享的公共资源，绝非个人牟利的占道市场。无论是摆摊商贩还是游园市民，都该守住公共文明的底线。商贩主真正让公园回归休闲本源。阳光热线期待相关部门快速行动，联合施策，也期待每一位市民主动参与，共护家园，让儿童公园重拾清净，让城市每一处公共空间都能真正服务于民，惠及于民。接下来时间，同样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继续来关注，继续来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在为大家持续的开通当中，号码大家非常熟悉的38003080。接通之后呢，您听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在节目当中继续向我们讲述您所关心、您所关注的每一件事情。视频号当中还有好多朋友也正在不断的给我们点赞分享，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唯我独尊、幸福一家人、百合、快乐、大量、达哥、厨等等好些朋友也不断的在给节目进行刷新、点赞和分享，在这儿一并表示感谢。还是那句话，热线电话继续开通，欢迎大家随时来拨打，就您所关心、您所关注的每一件事情，在节目当中向我们做一讲述。热线电话不变，38003080，选择一号键，等待您的热线电话。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瞎。
1: 他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道。
0: 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在等待大家热线电话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公共服务消息要和大家共同的来说一说。在这过程当中呢，热线电话是继续开通的，欢迎大家随时来就自己所关心、所关注的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进行讲述。还记得前几天节目总结提炼的防诈关键词吗？当时呢，我们就说到了第一个词屏幕共享。那在没有确认对方的这个身份之前呢，不要随意的去点击对方发来的一些下载链接呀，或者开启这种屏幕共享的功能。在涉及到资金操作的时候，一定要百万保障相关业务有疑问，可以直接联系平台的客服啊，通过官方渠道来核实消息。第三个关键词，我们当时提到的就是安全账户。还是那句话，公检法机关是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的，凡是在电话当中我想。第四个关键词，我们当时说的是修复征信，对吧？当时给大家好多次的去强调，个人征信呢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统一管理的，任何的公司和个人都没办法进行删除和修改的。凡是说能够消除不良征信的，送您四个字，都是诈骗啊！这四个字。第五个关键词，大家回想起来了吗？刷单做任务，对吧？ 我们这么多年啊，包括杨过热线常规节目，包括我们的特别节目，请到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多次的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一遍一遍的跟大家去说这个刷单做任务是不行的。但是其实我们看到还有人受这个上当受骗。再说啊，刷单就是诈骗，网络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就你参与到刷单了的信息馅儿饼之下，它藏着的是一定是更大的陷阱。那么我们当时还提到了有这个关键词，当时说到了第六个关键词，就是这个色情小卡片，传播色情信息和刷单，它一样都是属于违法行为的。不要因为猎奇或者贪图利益啊，就陷入到这个诈骗分子的圈套当中了。那关于这个关键词呢，还有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

续和您来说一说。与此同时，热线电话继续开通，欢迎您随时来拨打。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关键词是未知链接二维码。哎，有的时候呢，就是在大街上一走一过的话，就发现围了一堆人，啊，更多的是以我们的老年朋友居多。这块呢，说了这个扫个码，就未知的二维码、未知的链接，然后就扫了，啊，鸡蛋也拿着了，这盆也有了，或者这个兜子也领着了，咱不知道这个领完去之后你要干嘛，对吧？对于这种未知链接二维码，就是指这些来源不明、没办法确认它的安全性和真实性的一种网络链接和二维码。这类链接二维码常常是混入大量的广告进行引流，通过电子邮件呢、短信呢、短视频平台啊、社交软件呢、路边啊，或者随手的那小广告发送给用户。当访问的时候呢，可能就会被引导到一种恶意的网站，进而被这些不法分子获取了您的个人信息。也有可能这当中呢，它是含有病毒的、木马程序的或者其他的一些诈骗软件。那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防止我们的财产遭受到损失。其实我觉得对于这种未知链接、未知的二维码，它的概念就好比一个陌生人递给了你一块食物，递给你的一瓶水，你能吃吗？能喝吗？对吧？这个道理大家肯定，咱们从小我相信就受到这种教育，陌生人给的食物是不能吃的。如果小的时候没有家长的允许，别说陌生人了，我感觉这个实在亲戚可能给点吃的话，我看见这个爸妈没点头，这都不敢伸手去了，否则那一定是一顿胖揍啊，对吧？因为我们已经有这种习惯性的，已经有这种意识了啊。一，我们要讲礼貌；二呢，也提醒我们，不是谁给的东西我们都能吃的，尤其是陌生人，对吧？这点大家很熟悉。那既然我们都知道陌生人给的食物是不能吃的，那么陌生人给您发送，被往往看到说你只要扫描一个码，我这块就给你多大的便宜、多大的实惠。看似表面上是实惠了，实则呢，您的损失呢，是这道理吧？这是我们提示的一个关键词：未知二维码、未知链接，不要扫描。自其他国家的或者是地区的这种电话的呼叫，境外来电是电信网络诈骗最常见的一种引流方式。您就会发现它前面的数字一串00000的啊，或者还带有加号的。其实这种大多数它都是一种虚拟的号码。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挂断电话了啊，再给它回拨过去，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接听着，哎，我这有个未接来电呢，怎么回事啊？哎呀，是不是我昨天买的快递呀？然后这个到站了，我没收到电话，我反拨一下吧，显示是空号或者是盲音，这个就是一种虚拟的号段。那也就是几乎啊，警方没说的100%，几乎，那么几乎这概念大家也能懂了，都是诈骗电话。在收到运营商境外来电的这种提醒的服务的弹窗之后，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持高度警惕，及时的去甄别号码的来源。如果确实啊没有这种境外的联通的需求，那么我们是

0: 其实现在我们常用的这些聊天软件大家比较熟悉了，对吧？那除此之外的话，那还有一些相对来说用户比较少，知名度又比较低啊，这些聊天类的应用软件，它很容易被电信网络诈骗分子用来隐匿犯罪行为，去销毁犯罪的罪证啊，甚至呢，有的专门就来实施电信诈骗。那么对于这种小众的，咋那么就有需求啊，对吧？大众的，您的亲戚、您的朋友都在这些大众软件上呢，非得搞这种小众的吗？是吧？那么警方提醒，对于小众的聊天软件，一定要警惕它成为诈骗的工具，不要点击那些陌生的链接，下载一些陌生的软件，包括呢，在手机的各大应用商城当中根本都搜索不到，只能通过这种分享一个二维码的方式，那这个时候就更需要警惕了。如果说我们有这样下载软件的需求，那一定是要通过官方的应用市场这些正规的渠道来进行下载。下一个关键词我们要说的，相信大伙儿也总会听到了，内幕消息，对吧？不陌生，内幕消息，什么独家情报啊，专有资源。您看现在我们在五月份，对吧？到了六月初啊，我们就该迎来新一度年度的高考了。高考前、高考中、高考后，就不断的会涌现出这些所谓的内部消息，有什么录取指标啊，什么提前查分呐、啊什么这个特招名额呀，对吧？这些消息就会流露出来。那这个内幕消息，它就是诈骗分子常用的一种话术诈骗，通过虚构或者夸大这种内部消息，这种独家情报的概念，然后呢，诱导受害人进行一些投资也好啊，交易也好啊，其实根本目的就是要实施诈骗。也就是说，您凡是听到有这种内幕消息，什么稳赚不赔，什么高额回报，绝对靠谱，记着吧，还是那四个字，都是诈骗。还有哪些关键词，稍后呢我们会继续为您介绍，欢迎您继续来收听。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这里有最豪迈的吆喝声。
2: 火勺，新出锅的火勺，8毛钱一个，快来买喽！
1: 这里有最热情的叔叔阿姨。
3: 欢迎来到宇宙的尽头，
4: 欢迎来到宇宙的尽头，
5: 欢迎来到宇宙的尽头，铁岭。
1: 这里有最敞亮的歌声。

0: 春水溶洞。
1: 欢迎各位来到辽宁本溪水洞，这里风光十分秀美，
0: 这里有保存最完好的四座明代古城之一
2: 兴城，位于辽宁省葫芦岛市兴城市老城区中心。
0: 这里山好水好，风光壮丽，这里历史厚重，文化厚重，这里人重情重义，真诚热情，敞开怀抱，喜迎八方来客。山海有情，天辽地宁，欢迎您来大美辽宁。
3: 铁岭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4: 看到线上有朋友在和我们取得联系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正在进行电话沟通当中啊，看看稍后时间电话是否接入进来。也提示大家一下，节目呢是从每天八点开始的，一直到8:55，晚上呢会在10点进行重播。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在直播当中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热线电话是3800380。接通之后呢，您听语音提示，选择1号键，在节目当中继续讲述您所关心、您所关注的每一件事情了。等待大家热线电话的过程当中，依旧是给您介绍我们的公共常识、公共服务消息。咱们继续来说来自公安部刑侦局汇总出来的近期的一些诈骗的特点啊，诈骗的关键词以及我们防范的举措。下一个要提到的是 NFC。大家不陌生了吧？尤其我。

0: 相信对于年轻朋友来讲，现在呢 NFC 技术应用广泛，像我们的移动支付啊、公共交通、门禁卡等等。然而呢，就是这项非常便捷的技术，目前也被一些不法分子所利用着呢。诈骗分子呢，会要求受害人啊，比如说把我们的手机和银行卡贴靠，通过 NFC 功能，使我们银行卡上的信息和手机上的虚拟的 APP 能够进行绑定。绑定之后呢，就能够读取并且要转移卡内资金了。其实对于这项技术来讲呢，还是大家要做好相应的一个防骗，不要随意的把手机和银行卡进行靠贴，一定要非常谨慎的通过手机的 NFC 功能来进行陌生支付的一种操作。这事儿呢，我想可能对于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来讲会好一点，是吗？有的老年朋友可能说，哎呀，我这手机只能是打个电话，我根本没有你说的什么 C 不 C 的功能。或者有些老年朋友说，我不会操作，别给我整。这样的话其实更好更方便，但是现在啊，上当受骗的年轻人也不在少数，所以说对于年轻朋友来讲的话，也要留意这方面的一个防范的提示内容。下一件事儿要说的这个关键词，积分清零。现在年中啊，我们中间这个中啊可能稍微好一点儿，往往到年末就是终止的时候呢，十二月份啊，进入到十二月份的时候就会说了积分清零啊，往往呢药店呢、超市啊，对吧，总会提到说这个积分清零。那对于一些大的平台或者说网站，也现在开始实施这样一种积分制的管理制度，当用户积攒了这样一定的积分，那么就可以使用相关的服务或者是去兑换相关的礼品了。积分呢，通常它具有一定的期限啊，如果没有使用的话，那就过期了，被清零了。而这个时候呢，诈骗分子通常以积分清零它作为一种引流的一种引导，去诱导受害人去点击啊，实施诈骗，这是它的根本目的。说别的都没用，它的目的非常的单纯，非常的直接啊，这个真是按照自己的目标来进行。那么不要轻易的去相信这种非官方渠道的所发布的所谓的积分清零的通知，避免盲目的操作，落入到诈骗的陷阱当中。面对积分兑换还有这种清零的提醒，要及时的通过官方的客服热线啊、官方的网站或者 APP 正规的渠道我们进行核实。还有一种就是快递引流，就是说诈骗分子呢，他利用快递包裹作为一种媒介，通过在包裹当中呢附加一些传单或者小礼品去吸引受害者的注意，然后诱导受害人扫码添加一些联系方式。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快递当中发现呢，在这个签收当中呢多了一个什么小粘贴啊，就提示扫码添加，其实他的目的就想跟您添加成功之后开始诈骗啊，目的非常的直接。哎呀，还是那句话吧，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呐，不要随意的去扫描快递里的二维码呀。遇到邀请进群呐、什么转发可领礼品呐，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高度警惕啊，仅此而已，别的真的没啥可说的。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是借着上次的话题给大家又介绍了常见的诈骗的内容，未知的链接二维码啊、境外来电、小众的聊天软件、内幕消息、 NFC 盗刷以及积分清零还有快递引流。那么关键词我们防范的内容还有哪些，我们会在近几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陆续的做以介绍，也欢迎您继续留意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还是提示大家热线电话正在开通，欢迎您随时来拨打3800380，接通之后您听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继续讲述您所关心的每一件事情了。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榜样，义乌市天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党支部。
1: 你敢相信吗？

0: 乌到马德里，商品横跨亚欧大陆，仅需21天。这条世界上最长的货运专线，10年零段行，累计开行超15000列。你敢相信吗？跨越13052公里，辐射50多个国家的钢铁丝路，是由一家民营企业率先开辟。在这家民营企业中，还活跃着一支充满活力与担当的党员队伍。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义乌市天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主动担当，开辟了从义乌出发，经新疆直达欧洲的中欧班列。
1: 途经的国家太多，它没有性价比，100个人都是提出来，这个没有可行性。我们是一步一个坑，满头摔的包，就这么摔出来。
0: 2014年，首趟一星欧班列鸣笛启程，直达马德里。
1: 可以去贡献这么一份这个力量，这确实感觉到自己是很自豪的。
0: 随着影响力扩大，业务从每月20列，激增至每周20列。
2: 最苦的活，最难的活，都是党员先上，
3: 抗压强，不怕邪。不怕累的这种精神已经融入到
0: 全市先锋本色，在共建一带一路发展历程中写下了鲜明的党员答卷。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 来的都是客，锦州欢迎您，锦州欢迎您。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的热线电话依旧是为大家开通的，号码是38003380，接通之后选择一号键。我们收到一条道路出行方面的消息，显示呢，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都是通畅的一种状态啊。大家在行经各个路段的时候呢，都是属于畅通的一种状态。随时有新的道路出行消息，我们还会在节目当中为您进行及时的播发。还有一条要提示的内容呢，就是来自水务集团的，在5月20号，也就是明天上午的8点到12点钟呢，将对客服热线456711110进行系统优化。那也就是说，这部电话是暂停使用的，线下前台业务同步暂停办理。这是明天的8点到12点。那有新的情况、新的消息，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及时的播发。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是有一些公共服务消息要为大家继续的做介绍。与此同时，热线说一个内容，就是依法参加社会保险，这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同样是劳动者的基本权益。那对于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样一个问题，约定了不缴纳，或者说呢不足额缴纳，其案例呢判决就非常明确，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关于无需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约定无效。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支付经任何责任、后果或者是风险，都是由高某某独立来进行承担的。后来呢，高某某就在这家公司工作到了2025年4月30号，在这期间，这家公司就没有为高某某缴纳社会保险。高某某申请仲裁，

0: 作出之后呢，高某某不服，提起诉讼，请求该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法院判决认为呢，说本案当中这家公司呢与高某某约定无需缴纳社会保险费，这个约定违反了国家社会保险征缴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最后呢，法院就判决这家公司要支付高某某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那约定不缴纳社保不行，不足额缴纳也不行。其实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呢，就有个别用人单位与职工通过这种所谓协议的方式，试图去规避足额缴纳这样一个责任。那最近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也是审结了这样一起行政诉讼案件啊，简要的来回顾一下。有一家科技公司，因为呢没有足额的为员工张某缴纳社会保险费，就被所在地的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责任限期补缴。这家公司不服啊，提起了行政诉讼。公司主张说啥呢？已经与张某协商一致了，以低于其实际工资的跟随工资一起发给张某了，所以说呢，在这当中他认为我就不应该再承担相应的一个补缴责任了，这是公司的一个说法。那么法院经过审理呢，就把本案的争议的焦点就明确归纳为社会保险费缴纳数额是否可以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自行去约定，能不能自行去约定。对此呢，法院就在判决当中进行了一个深入的分析。首先呢，就是法律依据的强制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72条，该条就规定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叫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同时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60条第一款，这当中载明就是用人单位负有自行申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强制性法律义务，因数应该和职工的实际收入相对应的。其次就是法律关系的特殊性，法院也强调了社会保险法律关系它不等同于平等主体间的这种普通的民事合同关系。社会保险基金实行的是社会统筹，是法规予以明确规定，它具有的是法定性和强制性。社会保险费的缴纳是国家对用人单位可以的强制性公法义务，它不属于用人单位和职工自由处分私权的一种范畴。最后呢，就是协商约定的无效性。基于上述性质，法院就明确指出了用人单位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这种法定义务是不能由用人单位和职工通过任何形式的协商予以变更或者是免除的啊。约定无需缴纳，什么约定无需按照法律规定的这个级数啊、费率来进行缴纳的这些协议都是属于无效的。那最终呢，法院是判决驳回了这家公司的全部的诉讼请求。通过这两个案例，那接下来给大伙儿简要的总结总结吧。法进行补缴的，同样啊，他很可能还会面临着像滞纳金乃至行政处罚，这是对于用人单位来说的。对于劳动者来讲，我们也要有这种清晰的认识，接受或者主动的达成这类协议。看似哎呀，我是增加了短期的这一种现金的收入啊，你看我没补缴费都变成变现的给我自己了，那原来我工资可能是3000，这我变成3500了，那我不就已经收入增加了吗？看似是增加了短期的这种现金的收入，但它实际上是严重损害了您本身在养老啊、医疗、失业、工伤等等这些方面的一种长远的权益。劳动者呢，要依法维护自身的参保权益，对于不合法的协商，咱们就要保持着一种警惕了。看看时间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进行到这儿了，不能接通大家热线电话了和参与我们的节目。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阳光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制程，主持制程，监制李刚，总监刘洪江，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再会了。
1: 我要鱼，排骨。 走吧。
2: 你讲完嘞。

0: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是2025年7月21日星期一，农历6月27。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咱们先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呢，全市晴有时多云，偏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31度，易县32度。夜间呢，全市多云，偏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2度，黑山、北镇21度，易县20度。交通广播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那么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也是为您全程开通了，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随时拨打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锦州交通广播100.0。

0: 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好，周一的上午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昆梅冬梅爱车听听看。
2: 完了。全程帮助大家解决你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直播间的热线号码呢，已经是为您开通3800380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三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
1: 是
2: 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有效的利用好啊！然后呢，最近有一些想买车的朋友，或者是想换车的一些朋友啊，比较纠结、比较困惑，可以参与节目。另外呢，你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呢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包括也可以把您发送到目前
1: 有人帮着回答什么的哈，大家特别的热情。那同时呢，您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您尽管说。有的朋友说，哎呀，那多给你们添麻烦呀，您别客气啊，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专门为您服务的。
2: 对，
1: 您的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时候想买车呀，或者说您是想换车，是评估一下您车的价格呀，
2: 一些车型啊，考虑车型呢，有一些朋友呢就是漫无目的的去看啊，看了之后呢都喜欢都挺喜欢，这个也不错，那也不错，然后再加上这一些朋友啊也在给他推荐，那一推荐就迷糊了。
1: 对，我跟大家讲，就是一旦您漫无目的的话，就像是没有一个这个航标灯一样啊，你有那个东西，你无论多少迷雾，你看得见它，你能过去。但是你没有目标的话呢，那现在这个车可太多了。有的朋友直接给我们一个很少的一些要求，让我们给您推荐一款车，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难的啊。
2: 是。现在呢可选的车型呢非常多啊，您的这预算呢充足的话呢，真的你是啊，
1: 对不对？那福天能让你感觉不到这个福的这个意味吗？
2: 那今天问个大家小问题
1: 啊。什么问题？
2: 车子被暴晒之后
1: 啊，
2: 你觉得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1: 不是，就是啊，明白，就是因为现在你看这阳光啊，咱们在路上走一会儿都觉得是自己人都快的。
2: 是啊，哎，大家想一想啊，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1: 不是，我就在想啊，咱们都说这个车呢没那么金贵，但是呢，你说这个太阳晒真的就能把它晒坏吗？
2: 那大家咱们共同的讨论一下呗。
1: 晒坏了
2: 啊，就是你想，因为夏天车会不会晒坏了？哎，其实坐在车里人，会不会晒坏了？
1: 哎，应该问，可能大家就说车没坏，反正人差不多坏了，有点坏了。
2: 对，你应该先考虑的是人会不会受影响。
1: 对，人有点坏了。
2: 你这应该是我们先要考虑的。你就像比如说像这天，你说你穿羽绒服出门啊，不容易晒坏。
1: 车外的东西。
2: 啊对啊，你真不用担心。你比如说车漆，你不用担心被晒坏了。虽然说它暴露在外边，但现在的车漆啊，其实很早开始就有一层清漆，就专门用来抵御紫外线，啊，还能防止行驶时这个小石子的磕碰。就比如说，你们女孩这层
1: 防晒霜，一看你就直男。BB 霜，反正也是啊 ，BB 霜也有防晒的。
2: 你这
1: ，对，还是了解一点儿。
2: 遮瑕啥的，
1: 对对对，
2: 哎，
1: 那都有防晒的作用。
2: 清漆层的寿命一般呢，能超过汽车本身的使用寿命
1: 啊，
2: 基本上10年以上没啥太大问题。
1: 啊，那么久呢？那样的话，好像也不是说车漆不是都是专门让它去晒去。
2: 对啊，咱国内的海南的暴晒厂。
1: 哦，就专门有这个地方。
2: 美国的佛罗里达暴晒厂，
1: 那可厉害。
2: 车车往那一放，晒它。晒足180天，
1: 我天，你这做酱油呢？你这个，
2: 哎，然后呢，这个还有各种各样的标准啊。他我刚才说700多天，
1: 700多天，
2: 或者使用4年不起泡、不粉化、不生锈、不开裂才能算合格，能上市。
1: 哎，我就在想，就这台被做试验的车，它得多倒霉，你说啊，就不放那谁也不理它，一晒晒，
2: 哎，多好。
1: 就弄得跟孙悟空被压底下了似的。
2: 哎，所以这原厂漆呀。晒久了顶多有点发黄，达到了。
1: 明白，就你要一旦给它改了喷了，那它肯定没有这么。
2: 因为你的这个比如说你首先你烤的这个温度，烤灯的这个温度啊，包括你烤房的温度都达不到。哎，所以呢你要真是遇到了开裂起泡啊，那可能就是质量问题。或者它真存在二次喷漆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你看前两天我看是哪儿啊？这个一直很高，是河南
1: 啊，
2: 40多度。
1: 哎呦，
2: 说有人穿这个拖鞋，就是橡胶拖鞋，
1: 粘上了，
2: 对，踩地都拉丝儿，
1: 就走不了了。我自己有画面感
2: 啊。然后你说轮胎是不是也橡胶的？
1: 对呀。
2: 哎，你晒这么久，轮胎很烫。
1: 这个怎么整？这轮胎一旦拉丝儿可完了。
2: 哎，
1: 能不能轮胎拉丝儿、
2: 哎？那就可有意思了。
1: 嗯、
2: 那个轮胎拉丝儿， 那我跟你说，那那这个阻力得多大呀？
1: 是啊，
2: 哎，老那防滑老好。
1: 对，你干脆就不走道。
2: 哎，然后呢，真的就是说，比如说行驶当中轮胎的温度啊，
1: 就已经达到那个温度了，
2: 所以这个温度很高。
1: 嗯，
2: 你要到这个温度都能烧开。然后呢，暴晒之后的这个轮胎温度啊，
1: 嗯，
2: 远低于这个值，啊，就是车暴一晒一下，就暴晒一下午，轮胎温度不会说像跑起来那么高，
1: 嗯
2: 啊，
1: 就对，
2: 人家跑一每小时120公里，100多度都没事儿呢。啊，
1: 哎，这个就是大家
2: 啊，那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1: 大家这个来说一说啊，这个车外的东西，刚才有朋友说是车胎啊，还有朋友这个担心是车漆的啊，好多朋友。
2: 嗯，
1: 那么您觉得是什么能够被晒坏呢？
2: 是
1: 啊，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
2: 嗯，
1: 那同时呢，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

0: 也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同问说电话多少？3800380，按三号键。然后呢，您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我们会随时为您解答啊。
1: 是啊，这个看看很多朋友啊，这个在这我的公屏当中说，雨刮器很容易被
0: 雨刮器这车外边的
1: 粘到风挡玻璃上。
0: 不是
1: 你用过呀？
0: 这是吗？你遇到过这情况吗？遇到过没有？
1: 哎，就是其实目前来说啊，目前来说，咱说说车内的，你雨刮器也算车外的，对吧？啊，就是车内的东西，有些东西很可能被摔坏。
0: 嗯
1: 啊，比如说啊，这个你的，因为你看很多车型的内饰这块那么耐用了，
0: 就是晒的吧？
1: 对，然后呢，内饰被暴晒之后啊，老化之后啊，它不耐刮，它还会释放这种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说白了就是有毒气体，
0: 就是晒多了之后，它这东西对身体还真的是不好。
1: 对啊，暴晒之后你苯类啊、醛类啊，赶紧让这个物质啊赶紧退，然后呢就是
0: 挥发，
1: 对流风是最好的。你的左驾、你的主驾和你的右后，哎，然后呢开起来赶紧的，让他们对流出去啊。
0: 对，你这提示挺重要的。
1: 所以呢，车暴晒之后呢，就是先别直接坐下就开空调啊，就一定要把车窗打开。就是这种苯类啊、醛类啊，这个但味道会小很好，会小了很多啊。但醛类的物质是比较顽固的啊，可能你半年之后才能开始慢慢的去散发啊。然后呢，你就是说你现在开了一两年了，我也建议你多开外循环通风，或者是多开这个车窗很好的，好几千、大几千有挡风玻璃的膜，那真的好几千。
0: 它也贵呀。
1: 哎，但你要便宜点的啊，那我跟你说，有一些这膜批发店给四 S 店的膜，一米成本才10块钱，十块钱，
0: 那么便宜吗？
1: 然后还能在劣质膜上打任何想要的 logo， logo， 但这一膜你买了之后，不仅防晒哎差，自己还成了新的这种甲醛的源头，
0: 它反而还有毒了，
1: 得不偿失，
0: 就是，
1: 哎，得不偿失，
0: 该花钱地方咱得花钱，
1: 对啊，所以呢，这个你包括主，你有的时候也要看买大品牌的，大品牌的啊，透光率啊、隔热率啊等等等等，一定要看它的参数，常的就是这种隔热这些指标越高，透光率越接近于透明，价格越贵啊，
0: 反而是这样哈。
1: 对，所以呢，大家要一定要多去看一看啊。
0: 还有朋友说，你看哈尼亚就说，他说那个老轩逸经典的这个中控盖板容易被晒坏，原厂的都晒出气泡来了，看着就是不太舒服，然后就给它换了，就是晒多了，它肯定会有一定的问题。
1: 对，所以呢，你在车的中控台呢，不要有一些什么橡胶的、塑胶的贴在那儿，真的，真没多大，
0: 反而不好啊，
1: 真的没多大必要啊。
0: 还有说什么车内的大屏容易被晒坏的？真的吗？
1: 大屏
0: 那天怎么想的？
1: 你是赶上过是吧？
0: 赶上过吗？这都是你们遇到的，还是你们自己这个去想象的？
1: 就大部分都是内饰会相对来说会出现一些问题啊，就是这个老化呀，这些都会啊。那你看现在你包括说看一些这第三方平台投诉啊，投诉什么皇冠的锐志，
0: 有时候办事出去就暴晒，似乎也没有什么感觉，就是很热的时候可能会挡一下，挡一下好像就没那么热了。这个就是说那个遮阳挡是吧？
1: 哎，你确实温度好的行啊，它确实能够一米用一个很好的一个太阳膜，然后呢再用这个，可能说你的整个座舱的温度啊确实能降低不少。
0: 对，还有朋友说呢，说这个我这新车买了，我先给它晒一阵子，给它散味儿，先让它经历考验。
1: 这确实能加快散发的速度，
0: 能管用啊。
1: 对，尤其现在这伏天啊，真的买来就打开啊，现在给打开暴晒，然后呢最好啊，跟大家讲最好是什么呢？就是我不跟他教大家一个方法了，就是你给它闷一天，然后呢你最好在四个位置用这个托盘儿啊，托盘儿
0: 放点啥？
1: 大的那个盘儿，不锈钢的，给它放水。
0: 哦，
1: 因为甲醛会溶于水，但是它有一定的温度。
0: 就是没温度还不行。
1: 你就是哎，光继续这么做啊，继续这么做，
0: 循环的做几次。
1: 对，循环的做，循环的做，然后呢就是开窗，就开窗通风。你别这在大马路上真整啊，就是你封闭的一个场地啊，封闭场地，你说你这个单位有停车场啊，你这么去做是没问题的啊。 确实能够加快散发的速度啊。
0: 嗯，好，在这提醒大家啊，可能有的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啊，听到的是昆威东梅爱车听听看。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专门为您这个汽车类的问题来解答的啊。您有什么问题可以把信息发过来，我们看到会及时给您回复的。看到这个童啊，刚才问电话是多少，然后还是发了一条信息说领跑 B10 怎么选配置呢？电池哪款比较好？说这个车值得购买吗？
1: 这个看你预算啊，领跑呢，这个是非常有性价比的一个车型啊，尤其是 B10 啊，让你用激光雷达都已经干到算是11万多啊，买激光雷达那版本就是510那个就行，119800的激光雷达的版本啊。但是如果说你不差那10000块钱，直接干顶配，直接干600。该600那个就是那个配置的是12万多啊，12万9000吧，贵了10000块钱啊。这是给你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建议啊，但是和你得自己去选择啊，自己去考虑。所以就是一定要买这个激光雷达的版本是最好啊。但是呢，这个首先我觉得，如果说你预算够的话，为什么建议你去买顶配？首先这个续航啊是能多了一点，另外它的这个电芯是宁德时代的。啊，宁德时代的，这个刚才说这个510呢，它是这个新旺达的，但也可以啊，但是没有宁德时代的这个。

0: 名气大呀啊，所以呢够用。
1: 嗯，
0: 对，您自己合计啊。
1: 好的，那童有没有听到啊？听到的话告诉我们一下。同时，我们刷新平台看看满地找牙的信息啊，这些信息可以不？18款，19年的。
0: 我这个我还得跟这个抖音直播
1: 打个招呼，
0: 打个招呼，等一会儿，因为
1: 稍后见
0: 啊。对，我这有个二手车的问题啊，你叫我他给我弹窗。
1: 对，稍后见啊。18款19年的这个雅阁260精英版黑色的，这个车跑6万公里，有一件补漆。他说这个朋友想买，卖家要了98,说这个价格贵还是不贵呢？
0: 况啊，车况这你没说是啊，一件本漆。
1: 对。一件补漆，
0: 然后呢还6万公里，我觉得整体的一个9万多的一个价格稍微高了一点点，可以研究，可以讲价啊，讲一讲，我觉得讲个3000应该问题不大啊。
1: 对，那您就是试一下，看有没有空间啊。
0: 对啊，
1: 童呢也是听到我们的回复，也告诉我们了。好的，稍后啊，我们会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会回复大家的问题。也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可以随时拨打。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试驾品鉴，地址南广路比亚迪王朝店，销售热线0416-3787-444。
3: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好的，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伴您一路同行。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专业汽车服务类的节目，但是我们在说专业的问题的时候呢，往往会这个深入浅出的让您更懂，可能会找一些生活当中非常简单的例子啊，给您去对比一下，让您就很快的明白了哈。
1: 对啊，然后呢，大家呢，其实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啊，会很纠结啊，然后呢不知道怎么去下手，但是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您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些想法啊，就是很多朋友呢说不清楚、啊、
0: 嗯，对，
1: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想要啥啊，我也表达不清楚，就是有的时候你在买的时候，在买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给大家去讲啊，我你在人生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选择啊，然后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啊，这是很，我觉得是这就简单了很多。有的朋友就是我这也想要，那也想要，我这也看了，那也看了，然后最后就纠结在这儿，
0: 没主意了。
1: 两款车怎么选？大家。
0: 哎呀，这时候我就想起可能很多朋友曾经说过一些话，比如说哎呀那时候太年轻，我不知道想要什么，现在知道了，就像很多新手想买新车似的，那时候你看有新手过来打电话，我们基本都推荐他找个过渡哈，二手或者什么，当你知道这个车你有一点经验了，然后你知道哦我想要什么，你说年轻我不知道想要什么，不就没有经验吗？
1: 那对，
0: 是不是啊？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啊，明白理路。
0: 对，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
1: 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
0: 就是说当你啊这个人生阅历多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知道自己更想要什么，
1: 经验就多了，你就知道你究竟哪个是你想要的啊。但是我指的是接触啊，接触，聊一聊，跟不同的这
0: 花心大萝卜了吗？
1: 交朋友，
0: 交朋友啊，
1: 咱也不说确认关系，
0: 哎呀，反正总之有点那个意思。但是你说这东西也是矛盾的，你不接触的话，你怎么知道这个各种人谁适合，谁更适合，是吧？
1: 我想问问大家伙，有几个适合自己初恋结婚的？
0: 也有，也有，但是大家承不承认吧？因为初恋的时候，毕竟那是青涩，可能很多现实东西完全没有加入其中。
1: 嗯，我们先接一个电话啊。
0: 啊，好的，好的，尾号6203。
1: 你好。
0: 你好，6203。
2: 哎，峰哥，峰哥，
0: 你好，
2: 我咨询一下，就是。有一款那个8-27，中东版的，2017年7月份白色米内的，现在它还值多少钱？
1: 你想买还想卖呀？
2: 买。
1: 车况还行是吧？
2: 车况行。
1: 带天窗吗？
2: 啊，不带，那款不带。
1: 后挂备胎是吧？
2: 啊，对对。
1: 后挂备胎不带天窗。
2: 啊，七座的。
1: 是知道不带天窗，然后是白色的是吧？
2: 啊，对，
1: 白色的九气囊的是吧？
2: 嗯，对对，
1: 九气囊17，跑多少公里了？
2: 嗯，好像是九万多吧，10万公里那样吧。
1: 车你没看到是吧？
2: 但能商量到。
1: 127，九气囊不带天窗，这是个人的车呀，还是这个就是二手车商的车呀？
2: 车商的，在车商的，但是就是一手车。那个没过户的，
1: 看看车啊，然后研究研究标的，然后具体看看啥配置啥版本啊。
2: 啊，
1: 对啊，标的价格稍高，
2: 这个，
1: 标的价格稍高啊。
2: 啊，稍高是吧？
1: 对，具体看看啥配置吧，有可能配置高对吧，但是它不带天窗的话应该配置不会高哪去。
2: 行，我明白。好的，谢谢。

0: 好，
1: 再见，这位朋友。好，大家呢，通过热线电话好像更直接一点啊，您可以拨打热线3800380，按三号键。那继续，我们看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
0: 现在这有个恩呢问我，东北女孩都什么性格？
1: 东北女孩什么性格？
0: 对，解答一下，东北女孩什么性格？
1: 东北女孩
0: 话特别厉害。
1: 什么话呀？
0: 比如说你不想出去了，你直接就说我媳妇儿不让。这个东西
1: 大家都理解了，
0: 所有你身边的朋友，都能理解。
1: 对，那行，那得了，下回的吧。
0: 就这一句话，
1: 好使哈，
0: 好使了，你就知道东北的女孩都啥性格了。
1: 就是在家里得是多权威吧？是
0: 四川，老子数到三，
1: 你一二，然后赶快就溜溜的是吗？
0: 四川，老子数到三，东北的就是行。比如说，你看啊，这个媳妇儿啊，那谁找我出去吃饭？这个挺长时间没见了，是吧？
1: 那行，你去吧，晚上别回来了。
0: 行，打个电话，那

0: 是，就需要男友力那种的。
1: 对，我就受不了这样的。
0: 你受不了这样，那但是有的人他会激起这个男生的保护欲嘛？有的男人喜欢这种的。
1: 嗯，是。
0: 是吧？喜欢那种娇滴滴的。
1: 嗯。
0: 你看我家我老婆啊，这个抬煤气罐、抬水全他能干。啊，那个你看人家娇滴滴的多好，你这不懂得珍惜，
1: 是呢，
0: 是不是？
1: 这咋的？这是
0: 嗯，
1: 就是被外边就蒙蔽了双眼啊。
0: 要懂得甄别哈。
1: 真的了，
0: 嗯、
1: 哎，还有哪儿啊？这个、嗯、山东的女孩，
0: 嗯，
1: 哎，那都叫考公大省。
0: 那也是。
1: 山东女孩那个认知啊、情商、智商、格局啊都高，
0: 对吧？
1: 嗯。
0: 好，继续聊啊。稍后呢，我们先进一段路况，路况之后呢，我们接着聊。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看看路况吧。这个时间城市以北目前的这个附属港只是附属院南门的东向西的方向，这个车呢相对多一些。那南向北的方向呢还是比较顺畅的，北向南的方向也还可以。那么人民街到重庆路这一段北向南会有一些断续缓行，应该是等待交通信号灯的通行，问题不大。除此之外，我们看看其他的路段啊，重庆路的东西双向还是比较顺畅的。另外呢，我们再看看公铁桥洞的情况。目前的这几个公铁桥洞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走的。上海路汉口街这一段，我们看到南向北的方向车是有点多。然后呢，上海路汉口街到西安街这一段啊，东西双向也是出现了缓行的情况。那人民街到解放路这一段，我们看到是南向北的方向呢，也是车的压力相对大一些。上海路儿童公园的这个门前，东向西的方向车多。再有呢，这个和平路中央大街这一段，现在我们也是看到了车是相对来讲是压力比较大的啊。桥面的情况，目前的这个几座大桥还是比较好走的。这个中央南街临川路这一段啊，到市府路这一段，我们看到北向南的方向车相对多一些。好，其他路段还算可以，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3: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0: 好啦，我们继续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啊，这又是一条信息，你是不是还要和你的啊听这个怎么说这个抖友们打一个招呼呢？
1: 哎，这太难了一点。
0: 对呀、啊，断断续续的啊，打个招呼吧哈、啊。这是陪你看月亮啊，陪你看月亮。他想问一下，说2015年的速腾能值多少钱？1.6豪华有补漆，公里数也没说，也不知道是2015年还是2015年。陪你看月亮。
1: 下次这个问题能不能回复了，咱们再给他回复。
0: 对，这个、那好吧，陪你看月亮啊，不知道您是我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一般情况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2015年还是2015年？其实我可能我觉得它是2015年，但您有可能是2015年的，所以这个东西您还得确定一下啊。
1: 咱就我们不止一次说，就咋就把那20带上就那么费劲吗？
0: 人说我差俩字儿呢，差俩字儿呢。
1: 15都打了，还差那20吗？你是2015吗？还是2010？
0: 是2015年的还是2015年的？另外，它的公里数，
1: 对，
0: 公里数怎么样？有补漆，这个补漆的程度是多少？
1: 2015年就3万多块钱啊，
0: 3万多块钱哈。嗯，好，
1: 来看看这个公屏上的一些朋友留言啊。
0: 好的，
1: 这个风云 T9 7座黑色落地多少钱啊？120续航。这个能优惠个看贷款全款吧，啊，这不一定啊。然后呢，基本上全落地的话，看你用的是，选哪款呗。120的话，它都是120，都是120啊。只是说这它有磷酸铁锂三元锂的，你说这120，
0: 就是它这个意思是电池有所不同。
1: 对，电池是有不同的。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7座的啊，它除了这低配的7座的话，它有这个14万多、15万多、16万多的，
0: 嗯
1: 啊，现在基本上能优惠个小2万块钱， 所以自己参考吧啊。
0: 好吧，那就参考一下。
1: 对，你这。

0: 具体这个具体的这个啥配置自己也没看啊。然后呢，不用交购置税啊，不用交购置税啊。
1: 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您可以抓紧时间把信息通过各种平台来反馈给我们，我们看到也会及时的给大家回复的啊。下面这个信息我们看一下，它的名字叫明啊，说26款的领跑411增程版300和26款的领跑416、280五座，我应该怎么去选择？对比一下。
0: 这还需要选择吗？我跟你说，对空间没有特别苛求的前提下，选411，
1: 选411啊，
0: 因为这个416确实级别更高，价格更贵啊。然后呢，用料方面呢，比领跑411会更出色一点，然后呢，这个但是底盘我一直你看有朋友问410啊，这怎么样？我都说你添点钱上411，为什么？因为411底盘更好啊，悬架用的还前双叉臂的，这用的双叉臂的，就是两个结构上来说它都不一样啊。双叉臂呢，对吧，它整体的一个价格上来说它也要更贵啊，所以对这个底盘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支撑啊，然后包括说它的这个操控啊都会更好啊。另外呢，就是这个内饰风格这块也不一样啊，所以自己看自己合计啊。就是如果说你觉得我说的观点是正好是打在你的这个心尖上了，那你就去买411去啊。
1: 好，那这位朋友啊，明，如果您听到的话呢，也是给我们回复一下。每个人选择不一样啊，但是在选择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您出现这个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咱们来聊一聊。关键你得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啊。
0: 这很关键啊。
1: 对，好，那继续下面这个信息呢，这位朋友是一个笑脸哈，他说呢，坤威你好，帕萨特2025330星空精英版这个车怎么样啊？旧车置换多少钱能落地呀？
0: 帕萨特这个老牌车型了，老牌车型了，然后呢，目前呢，其实我跟大家讲，就是这个星空版，它这个前脸啊。我是没长在我的审美上，
1: 就是
0: 气场弱，
1: 你
0: 开出就有点像速腾。
1: 别说，你说这还真有点那意思。
0: 真的，
1: 哦，
0: 气场弱了一点，啊，就是以前的帕萨特那给你的感觉是啥样的？对吧？
1: 就是很沉稳大气的，
0: 稳重。
1: 对。
0: 然后你包括就是迈腾，你看现在迈腾改的 B9 也一样，就少了很多气场，一点都不商务了。哎，
1: 过于追求那种
0: 年轻，对，所以你看迈腾的 B9 的销量也没好到哪儿去啊，也没好到哪儿去。所以这个帕萨特就是我说这个星空版，不要有的时候，你看他这么设计，年轻人不喜欢，然后呢就是
1: 失去了中年市场，
0: 对，成熟的男人觉得买这个有点太不够压重，
1: 对，
0: 原来经常说买帕萨特、迈腾为啥它压重，
1: 是
0: 压重，哎。所以呢，这个星空的话，我觉得目前也就是能小3万块钱、2万块钱左右吧，您自己参考一下啊。
1: 其实说到这儿啊，真的是现在有的时候你不能太盲目的去追什么东西，您有的东西它是真是应该保留的，该保留就保留，不然的话很有可能就非常尴尬哈。
0: 啊，所以呢，这个有的现在一味的都是追求这种年轻化，说你们现在的审美这眼光不行，我是考虑的设计师眼光都是5年之后的。那你这5年之后的，那他是不是也得换代了？
1: 那对呀，你考虑5年之后到时候什么样呢？你现在先弄了，结果你把现在的人都给那什么了。
0: 经典的这元素还是要保留一点，然后呢，这个造型什么的，所以帕萨特呀、迈腾啊，一直以来其实都是我觉得是比较相对来说偏成熟、偏稳重的这种风格，然后呢，也是这种可能比较内敛的一些性格呀，或者是这种稳重性格的一些人去选。你说你弄的，人家说我看你这造型10多万，我买你干啥？排帕萨特，我添点钱，我直接我上个凯迪拉克了。
1: 对呀。
0: 那对我那不也那多年轻啊，开着也有排面。你说我这年轻人选他也未必啊。
1: 所以他这样的话，就一改动的话，他可能就把一些东西给失去了哈。
0: 对，但咱说没用。
1: 没有用，人已经改了，是不是？好，还有呢，这个新手买朗逸、新锐可以吗？这个您是说新手买这个新车是吧？
0: 行，便宜啊。对吧？它也不贵，你看你这新手能新到啥程度呗？你就是看看你对于这个新车驾驶起来，会不会出现满头大汗呢？啊，会车的时候会不会满头大汗呢？

0: 考虑一下。
1: 你要是很紧张的话，你开新车会加重您的紧张。
0: 对，然后呢，你觉得因为新车，你买新车，咱这么说，就像你买新车，就类似于你买了一双新鞋，你害不害怕被人踩？
1: 对，你就加倍小心的感觉。
0: 对，你会加倍的小心，你的注意力都在那儿。那你买新车一样，你会在想，我新手啊，
1: 嗯，
0: 哎呀，这前面能过去不啊？啊，会不会刮了呀？刮了咋整啊？我怎么办呢？我心疼。
1: 是
0: 啊，
1: 你更紧张，本来这个手就心，你过马路就不太敢。
0: 嗯、
1: 这会儿你想到，哎呦，这新车呀。
0: 你觉得无所谓，啊，无所谓的话，那就买呗，买新车是不是便宜？6万多块钱，
1: 反正也没多少钱，是吧？
0: 嗯、对，
1: 嗯，看您怎么去想吧。这个新手买新车，有的时候如果它价格特别便宜，反正也行。但是不管怎么样，它多便宜，它是个新车吧？对于我来讲，我可能也会觉得，哎呀，我刚拿到手的新车，
0: 对，
1: 我得珍惜点，别给人撞了。
0: 你是什么？你本身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1: 嗯，
0: 有的人是很在乎这些东西，有的人就大大咧咧的，
1: 对，无所谓，
0: 无所谓，呱呱不，就我能咋的？我不影响我自己的心情。
1: 嗯，
0: 啊，你是什么样一个性格的人？这我不知道，你知道，你自己了解自己啊。
1: 是哈，
0: 你要说这个我开新车一点都不放松，那我觉得你就要么就是还想买新车的话，花点钱找个教练好好的陪你练一练啊。你就是看看，然后教练说，你问教练，你看我现在自己能不能独立完成驾驶，
1: 嗯
0: 啊，我想买一个新车，教练会客观的啊，但是一定要找一个很客观的教练啊。
1: 嗯，
0: 这你要明白啊。
1: 对，好，他说不害怕，他说朗逸呢只要能耐造就行啊。
0: 啊，那不害怕就行呗。
1: 嗯，
0: 哎，还是个小姑娘哈。哎呀，这
1: 挺好，
0: 新手只是你第一台车啊，以后还会换，
1: 肯定还得换，还过渡呢。
0: 对，还过渡呢。小姑娘头像我看一眼。
1: 哎呀，你还看这个头像，
0: 我看看，这应该是，哎呀，杨妹。
1: 我感觉应该，哎呀，这个头像还是很
0: 22年就关注我们。
1: 嗯，
0: 消息只发了8条啊，
1: 也是哈。好，那继续呢，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啊。朋友们，您可以通过热线的形式来参与节目，有什么问题咱们热线会说得更直接一点。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的10点到11点，有一个小时可以互动。互动的时候我们通过微信平台啊，包括热线电话，包括昆明现在这抖音也在直播。
0: 嗯，
1: 在抖音，其实这是什么，说纯电车拆了之后能值几个钱呢？他说现在感觉是不是啊、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要为了抬高价格。他说在我看来啊，普通代步车那不就是2轮电动穿个马甲吗？啊，最多2-3万吗？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电瓶按汽车长途去考量的话，那
0: 行。包括他的一些观点呢，其实我觉得我有的是比较赞成的啊。
1: 嗯。
0: 就是很多朋友买电车啊，他忽视的一些东西。你想想，以前咱们买油车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车安全性怎么样？你看现在，
1: 对，
0: 买电车的朋友很少在问这车安全性怎么样，他把安全都已经抛出去了。但是呢，这个说把整个都拆了之后，说能值多少钱？这个能值几？我觉得这个我有点，不敢苟同。
1: 嗯，怎么着呢？
0: 因为电池电机本身它就是车辆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就像我们油车发动机、底盘、变速箱，
1: 嗯，
0: 一样。
1: 那是
0: 为啥一定要拆掉呢？啊，你难道说这？然后呢，有时候你觉得花里胡哨的配置啊，可能恰恰是别人很看重，啊，就比如说啊，可能咱们去吃顿早饭。啊，花个2块钱买2个馒头就能吃饱，但是有人就乐意多花那么个好几块钱去整个豆浆啊，再品尝个油条啊，再来碗馄饨啊，
1: 对，就丰富一点，
0: 再买个鸡蛋。所以你这个消费者花多少预算买什么样的车，有他的道理，没什么什么主要次要的啊。
1: 嗯，所以说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觉得它只是一个代步，能给你开走就行，但是很多朋友还需要很多其他的东西呢。
0: 啊，我们先来接一位朋友电话啊。
1: 哎，好的，4849这位朋友，问候一下啊，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2: 你好，
0: 你好，
2: 我110公里的，然后那应该是进取版吧，
0: 嗯，
2: 然后呢，是我想问一下，这个车的话，大概应该能给我多少钱，应该入手可以？
0: 宋 Pro 的新能源是吧？
2: 对对对 对, 对、
0: 嗯，然后是低配的是吧？
2: 应该是110公里的那款，然后应该是进取版，应该是吧？
0: 没有进取啊。你要110公里的宋 Pro 的话，它是有超越和一个高配的。
2: 我就知道那个屏就比那个大一点。
0: 跑多少？
2: S30那个
0: 跑多少？
2: 跑了26000，跑了26000。
0: 26000什么颜色？它那个。
2: 然后那时候我问一下，就是如果要是我要买一个别的二手车的话，它是不是就没有那个电池的终身质保了吧？
0: 没有了。
2: 哦， 冷，然后那个这个东西的话，它影响大吗？
0: 你指的是哪方面影响？
2: 就是这个电池的，然后那个这个几年之后，然后呢，如果再换电池的话，它的费用怎么怎么样呢？
0: 您能开多长时间？
2: 我能开个六年左右吧，五六年左右吧，也就这样。
0: 那六年它就出保

0: 对对对对对，嗯，也没有，你就觉得没有必要去衡量这个东西吧？
1: 对
0: 呀、
1: 啊，你都开六年了，
0: 这个东西现在这个2025款的那个宋 Pro 新车多少钱呢？我如果要是算上补助的话，
1: 你有置换吗？
0: 有置换，应该有置换。我名下有一台车，
1: 有一台车置换，你得上店里看能给你置换多少钱啊？要同样置换，现在还能比你看这款呢，贵了大概5万块钱左右吧。
0: 谢谢。然后还有一个问题，主持人，我现在
1: 风裕很难卖，
0: 很难卖是吧？
1: 对，非常难卖。2015的啥配置？1.4T 的？
0: 不是，没带 T 的，1.6的，然后带一个全景天窗的那款，自动挡的。
1: 15的？
0: 这15的。
1: 跑多少？
0: 跑了11万公里吧。
1: 11万，2万，我觉得能2万出头吧，2万1、2万2那样。
0: 哦，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1: 嗯，好。
0: 哎，好嘞。
2: 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
0: 谢谢。
2: 嗯，好，那现在我们节目呢是后半段的尾声部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抓紧时间参与进来啊，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也是。

0: 品看。
1: 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2: 好了，继续我们的节目啊！不可思议说，那电池比内燃机贵多了，好吗？电池比内燃机贵哈。
3: 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位朋友就是说这个观点，我只能说、
2: 同意一部分。那继续啊，还有一位叫好运来啊，好运来说呢，家用的话，艾瑞泽八和吉利的星瑞该怎么选呢？他说本来想选艾瑞泽八来着，但是又有点纠结，说他投诉率是不是会高一些呀？
3: 星瑞的整个的一个感觉上来说啊，其实在这个动力很好，然后呢还能加92号油，然后呢剩下就你自己去试驾了啊，试驾外观呢、内饰啊、风格啊、驾驶感受上来说啊，星瑞呢相对来说会更加的中规中矩一点啊，更加的中规中矩一点啊，然后呢就是另外呢就是艾瑞泽八呢这个里边的这个味道可能相对来说要大了一点啊，大了一点，这个您自己去看一看啊，自己去看一看。然后从销量上来说呢，星瑞 L 啊也会要更好啊。
2: 好，大家可以继续留言，我们看看下面的这些朋友还有什么要说的哈。这个朋友说，坤威，我问一下，微型车有什么？不是你这答案太短了吧？电瓶车，
3: 电瓶车不挺好的吗？
2: 更方便啊！
3: 你这天多好啊，电瓶车，
2: 凉快的，
3: 是呢。
2: 天然大空调，
3: 几千块钱就够了。
2: 也是哈、啊，
3: 嗯，
2: 接送孩子，还有这个说二手 A 三和这个秦 Plus 怎么选 ？R 这个朋友，
3: 就是你这两个方向的，就你二手的 A 三都已经沦落到和新秦 Plus 去比了吗？是价格可能差不多，
2: 对呗？
3: 那你开出去的感觉它不一样，
2: 嗯，
3: 你要说我。哎，相对来说追求一点啥，买一个小 A 三也挺好，小操控啥的，不价格上能更好一点啊。
2: 是这样哈，那不一样的感觉嘛啊。CLZ 说蓝图福瑞加，是不是青春版的问界 M 八？
3: 青春，
2: 青春版的，
3: 就是蓝图福瑞还可以，还可以，但是智驾，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去自己感受一下。啊，自己去感受啊，这很关键哦。
2: 好，10:51啊，节目就快结束了啊。往事还关注说比亚迪新出那个旅行怎么样啊？
3: 没开呢，
2: 还没开呢，不知道什么感觉呢。
3: 对啊，这个爱篮球的小子，说冬梅阿姨，你露个脸，我篮球的小子，你真是的。
2: 对，这个冬梅阿姨现在还处于保密状态。
3: 没上初中的快乐，开学上初中了。
2: 哦，明白了。
3: 小学呢？
2: 开学小夹板就得上去了啊！
3: 那叫叔叔阿姨没啥毛病。
2: 对，没毛病，没毛病。
3: 哎，怎么能看手机呢？
2: 对呀。
3: 哎，
2: 还有严明说，我想把22款的森林人给卖了，换 CRV 混动，意义大还是不大呢？
3: 不大，
2: 意义不大哈、
3: 啊，真不大，真的。就是智能化配置啊，绝对动力这块差。那你换个 CRV 这两点没改善呢，
2: 基本上
3: 是
2: 就是说你的目的是什么？
3: 对，难道是为了省油啊？你要为了省油行
2: 哦，
3: 那你省油，你想你爸把这卖了，你又得添个10来万，买一个它，
2: 好像真是没有啥太大意思吧？
3: 没啥太大意思，真的。你要不就是换一个，说我就是要不就智能化配置好的，要不绝对动力好的，那你换行，有意义。那你这把更好，但是价格上来说也会比CR6贵啊。
2: 行吧，时间的关系，最后一个问题吧，再回答一个啊。预算16万以内落地的话，途观 L300 和这个锐际四驱哪个好？质量、动力、稳定性，想用10年。哎呀，这任务挺重，一下用10年。
3: 我跟你说，就这俩呀、你就是看你自己感觉吧。
2: 看自己的感觉。
3: 啊、你考虑这些方面，他俩都满足不了你。
2: 我以为你说啊，都满足不了啊。
3: 满足不了你啊。
2: 哎呀，那行吧，那你就喜欢哪个买哪个吧哈、
3: 啊。
2: 好了，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坤梅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

北京时间00:00，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

0: 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经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
2: 大家好，我是祥玉。提醒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可以除了用传统的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今天的节目主题呢，有那么一点点的怀旧。
1: 哦，
2: 在这个怀旧当中呢，似乎是藏着命运的转折呀，人生的悲欢呐，家国的兴衰呀，是吧？都涵盖于其中。
1: 让我想到了童话故事的开篇词。在很久很久以前。
2: 哎，差不多，没那么多的字儿。我们京剧里边的这个唱词啊，那个字啊，都是非常的言简意赅。
1: 哦，老
2: 三个字就能够表达。想当初。
1: 老子的队伍才开张。
2: 换一个字儿，想当年。
1: 我不会唱想当年。给我
2: 尘封的往事被打开。
1: 哎，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回忆啊，它是属于一个情感爆发点。
2: 对，
1: 任何一个人都是，只要一说到想当初啊，一想过去呀、想当年呐、哎，我跟你说，就各种此起彼伏啊，所有的往事一瞬间翻开。
2: 对，那我跟你讲，就是你一听，从头细数，百感交集的，啥都有。是吧？这么着啊，既然刚才我一说想当初，春雷都已经把这一句儿给接上来了，那咱们就先听听这句儿呗。
1: 那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想当初的唱段了。
2: 可能也是唯一的一个会
1: 能唱出第一句来的。
2: 我们来听听啊，沙家浜当中胡传魁的这么一小段。

0: 是沙家浜当中智斗里边的最最开篇的一句啊。
1: 对，
0: 很多的朋友呢都比较喜欢，胡长奎呢，应该说这个人呢，就是一个草包司令，大家都知道，但是他的这个想当初，那就是一个草莽的发家史。
1: 对，就是傻
0: 黑兵的这个围剿。那么这个水缸藏身的这个经历呢，也成为了他日后啊在人前炫耀这个救命恩情，对不对？
1: 我跟你说呀，那一年呢，我这真是啊得亏阿庆走了。
0: 哎，对了，当然了，在这个上从不离口。
1: 当然这个也是他值得夸赞的一个地方。
0: 好，那由着这个现代戏的开场，我们还得是要回归到传统戏曲当中，尤其在京剧里边啊，生旦净丑，各个行当当当啊。那么我们今天呢，选几个啊，相对来说有代表性的，不是很全面，咱们就是凑合着听啊。咱们这个怎么说呢？如果说胡长奎的这个想当初，他是很得意的，是吧？那么西施有一段唱腔，想当年，相对来讲就有一点悲凉了。
1: 这就是看人物发展境遇啊。
0: 对，
1: 因为胡长奎呢，他在想当初的时候，他当时的地位已经比较高了。但是西施在想当年的时候，他人生的经历是经历了一个剧烈的变化的。
0: 对，
1: 而且这个变化完全不是他想要的。
0: 我们今天呢，为大家，当然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在京剧当中一提到西施就想到了是梅派戏，还是梅兰芳先生当年创作的，也是代表剧目之一。这个西施在吴宫之中眼前的金碧辉煌，然后他唱的可能比你这个还更加的高大上一些啊。
1: 啊，是吗？
0: 就是更好听一点。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呢为大家选择的这段西施是谁唱的呀？
1: 傅家。傅家的
0: 一个年轻演员啊。我们一起来听一段。

0: 好，刚刚我们一起来听了一段傅佳演唱的西施。这浣纱女，从浣纱女到了吴宫妃，是不是这当年我的那个田园景色，然后你看还得是西施，稳稳当当的啊，就是不由得那个珠泪连连的时候也是那样的美美的。
1: 西施呢，她的美是她自己个人的一个特色。
0: 对，
1: 但实际上呢，我们说透过西施的美会更加突出她的这个人物的一个悲剧线的这种命运。
0: 对，刚刚来听到了这段西施的想当年，是吧，咱们再听听梁山伯的想当年。绿柳红杏好风光，
1: 你看也是队伍才开张嘛，跟着这个英台一起上学堂。
0: 对，这一段呢是来自于京剧的柳荫记。在这个京剧的舞台上，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戏呢，它就不叫梁山伯与祝英台了。
1: 对，
0: 它叫柳荫记。
1: 是因为十八相送的时候一路柳树成荫吗？
0: 也差不多，柳树成行，对不对？
1: 那么柳树呢，在咱们中国人古代寓意当中啊，也是走谐音的，叫柳。
0: 我们俩昨天还在确定是叶盛兰的版本还是叶少兰的版本，
1: 想老半天，因为这个现在很多的戏曲都是音配像嘛，然后琢磨老半天，
0: 对，这一段呢，大家都知道哈，南梆子的唱腔，它肯定都是那种比较轻快的，
1: 最圆满的时候就到这儿，到达顶峰了，
0: 对，确确实实啊，这俩人呢，唱的也非常的默契，
1: 是，
0: 唱腔啊，表演呢、都非常到位啊，我们一起来听听早年的录音。

0: 春玉有腔调。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春玉有腔调。非常感谢这个凌风傲雪的点赞啊。
2: 还一直点着呢，
1: 还一直点着呢，
2: 感谢啊，真的感谢啊。
1: 好，那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左上角有关注，右下角可以点赞，大家给我们多多的赞起来。
2: 是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间呢分享给您的亲朋好友，分享到您的朋友圈啊，咱们一起来弘扬传统文化。
1: 好了，那刚刚呢一起来听的是杜近芳和叶盛兰早年合作的一段柳荫记。

0: 这段唱腔呢真的是特别经典、而且呢就是画面也非常美啊，堪称是当年的新编京剧的一个典范之作。
1: 是的，
0: 我们再把目光放到一个
1: 马燕，
0: 你瞎说啊，想好了
1: 难道是你来说，
0: 哎，讲的是寇准的故事。
1: 哎，老寇家，
0: 寇准呢，就是这不是生活也越来越好了，也当了官了，家里边呢有一个乳母，叫刘妈妈，
1: 对，
0: 老太太呢一看这不行，
1: 我得搂着她点儿，
0: 哎，这个你经常的得锤炼锤炼啊，得敲打敲打。老太太有那么一个唱段啊，叫想当年先太爷早把命丧，太夫人与人家将将洗洗，就是太夫人给别人那洗衣服，
1: 对，
0: 缝补衣服来挣点儿，这个挣点钱，然后一家人苦度时光。那个时候你想读书，对，
1: 会搂不住自己，
0: 对，一般情况下从贫寒到显贵，实

0: 好，刚刚我们一起来听了这段唱腔啊，这当时都已经数落到了，就为了让你能够读书，舍不得钱去买灯油，只能是上山上去采一些松油回来，
1: 嗯，
0: 啊，采松香回来。大家知道松香吗？那点着了呀，是老呛人了。
1: 对，
0: 嗯，
1: 一股子味儿。
0: 哎，对了，但是没有办法呀，因为松香是可以在山上去那个松树油子采下来的，采下来这不是不花钱吗？还能够供你读书，这就是一个
1: 熏眼睛。
0: 嗯，是哈。然后呢，现在看到了堂前的红烛，成天成宿的在那儿点着，就是感觉到是一种浪费，所以老太太呀就说我必须得说到说到了。
1: 哎呀，
0: 咱
1: 好的老太太，
0: 对吧？咱们再换一出戏啊。
1: 嗯。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一段戏，叫《即将》。
1: 即将。
0: 知道这是什么戏吗？
1: 不是我们这个口语表达有问题啊，不是即将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哎，那个这个即将呢，就是，三国戏。
1: 哎。
0: 三国戏里边为数不多的能够表现女性的旦角的演唱的一大段，
1: 是，
0: 嗯，
1: 我们可以简单把它理解为江边祭奠。
0: 哎，对了，
1: 嗯，
0: 咱们这么说哈，就是孙尚香啊，
1: 嗯，
0: 不是被诓到，就是诓到那个哪儿去了吗？不是被刘备带走了吗？
1: 对，
0: 被刘备带走了以后呢，周瑜就觉得我这气，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的这口气就憋不回来。所以呢，他就设计了一下，设计呢就说呀，这个，吴国太，
1: 嗯，
0: 患病了，
1: 身体不好，
0: 然后他就把孙尚香的给骗回来了。孙尚香一听，那老太太身体不好，那我得回家去看看，就回来了。
1: 老太太对他好啊。
0: 回来了以后呢，这个孙权就和。

0: 这个周瑜他们俩就再也不放孙尚香去回归到这个刘备身边了，
1: 寇家里了。
0: 嗯，寇家之后呢，这个孙夫人啊，其实咱说是刘备的刘皇叔的这个夫人了，是不是？
1: 对，
0: 就在那个白帝城死了，这是3年以后的这个事情啊。
1: 嗯，
0: 白帝城，刘备死了，这个孙尚香呢也回不去，所以呢就来到江边进行祭奠。
1: 必须得说孙尚香呢还真的是很喜欢刘备，
0: 是他其实那时候他真是乐不颠儿的嫁给刘备，
1: 对，用情是很深的
0: 对，
1: 所以当听到这个消息自己又回不去的时候内心很悲痛，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他就穿着一身校服就到了那个江边进行这个祭奠。
1: 哪个学校的校服啊？
0: 哎，这是一身孝的那个校服。
1: 啊，嗯
0: 啊，早年间的这段戏呢是梅兰芳先生来进行演出的。
1: 对，
0: 嗯，那么即将这个戏呢咋说呢哈，就是既接受了传统，同时呢他又打好了一个基础，所以说很多的一些这个梅派传人都会进行演绎这个即将，但是演的最好的是陈德林。
1: 哦，
0: 啊，这个里边有一个二黄慢板的唱腔，这一大段呢时间不短，就非常的吃功夫啊，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大家呢跟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段即将。当然为啥拿出这段戏这出戏呢，这一段呢它开篇一定是想当年。

0: 咱们说啊，孙尚香哈、啊，不亏为一个大家闺秀。
1: 对，
0: 在这个唱段当中的时候呢，我们明显的能够感受到的，即使说他是很悲痛的，但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也是，
1: 只有女性。
0: 哦，对呀，我们今天呢还真是，前面呢有花脸。
1: 对，
0: 中间有旦角，
1: 对，
0: 是吧？还有老旦。那么咱们最后呢，咱们再听一段老生戏。
1: 哎，老生戏。这段老生戏呢，出自京剧《太真外》。实际这个《太真外传》呢，我个人是觉得啊，他把整个的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啊，变得更圆满了一些。
0: 对
1: 啊，他是走一个叫 happy ending 的路线。
0: 他是把白居易的《长恨歌》和洪升的那个《长生殿》合到一起了，
1: 连上了。因为《长恨歌》呢，到最后啊，它是一个悲伤的结尾。
0: 对
1: 啊。

0: 但是长生殿呢，长生殿就不是了，长生殿它是到最后它是升仙了以后，它两个人有团圆，
1: 对，有重逢，
0: 嗯，但它刚刚，但是这里这个故事就没有完整性，
1: 对，
0: 它是中间是断的，
1: 嗯，
0: 那么我们说《太真外传》，梅先生当年也是创作的啊，然后就把这个戏呢就给它合二为一了，就完整的体现了这个皇帝和杨贵妃的爱情，从相遇到盛宠，到马嵬坡的生死离别，
1: 嗯，
0: 最终呢又到梦境仙宫重逢的这么一个完美的收官。
1: 对，
0: 嗯，
1: 那当然在这整个的一系列的变化当中啊，其中呢是有那么一个地方，就是在玄宗从马嵬坡回到皇宫之后，
0: 哎，
1: 他失去了自己的爱妃，
0: 嗯，
1: 又想见自己的爱妃，
0: 想见而不得见的时候，
1: 对，完全不相信这个爱妃轰逝这件事情，
0: 嗯，
1: 就天天看着那个画儿啊，
0: 触景生情，
1: 是吧？哎，内心呢，嗯，特别的波动，
0: 啊，就是回忆往事，
1: 嗯，
0: 是吧？所以一旦哦，想当年、想当初这三个字开篇演唱起来的时候，一定是带有着这种回忆的。当然，这段唱腔里边，余奎志老师演绎的特别到位啊，就是能够把玄宗的悔恨呐，啊、悲痛啊这样的一些情感全都表露出来了。
1: 哎，那我们就来听一听余奎志老师的这一段唱。嗯，

0: 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1: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0: 健康是生命的底，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1: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1: 活过100岁。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呢分享科学研究及健康常识，为您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这个时间段，让我们一同在电波当中分享专栏，或者是评论区当中啊发送互动消息，和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否想象过，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2: 红156-4061-9555。
1: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100岁节目。相信很多朋友啊都遇到过说眼底突然有很多红血丝，甚至啊突然下可能呢什么药都不用开就让你回家了。那您不禁会有这样的疑问，说我这眼睛都出血了啊，这么危急的情况，这医生怎么还不紧不慢的呢？其实啊，我们以为的是眼底出血，实际上啊，这叫结膜下出血，是结膜的毛细血管破裂导致的出血。虽然看上去有点可怕，但是呢，对视功能是没有任何影响，也不需要药物治疗和急症处理。那这也是眼科门诊和急诊工作当中患者很着急，而医生呢，却不着急的病。你先自行观察就 OK 呢？那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一个话题啊，就来唠一唠啊眼睛方面的健康问题。视力是评估眼睛的病变，那突发的视力下降呢，又包括无痛性视力下降和伴有明显疼痛的视力下降。既然它分成两种，那医生也表示啊，各自呢是有一些不同的症状或者是情况的。比如说突发无痛性视力下降，里面又包含首先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视网膜中央动脉是我们眼动脉的第一分支，为视网膜内层供血。 那么视网膜没有任何疼痛感或者其他不适的，发病率约为每十万当中有1到10例啊，这个发病率很低，但是一旦出现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无法逆转的视功能损害，那这也是眼科仅有的急症之一。再有呢是玻璃体积血啊，这玻璃体积血啊，它指的是眼内组织的血管破裂出血，血液呢进入玻璃体腔而出现突发的视力下降。

血也大多来自视网膜血管。典型的症状包括无痛性的飞蚊症，有时会出现闪光、幻觉，视力下降的程度与玻璃体内积血量成正比，一般呢见于外伤、视网膜孔的这个视网膜裂孔，还有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不佳等等。一种情况啊，是视网膜静脉、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导致的视力下降不同，它通常呢是亚急性疾病，而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的典型视力下降呢，则是突发性的。

再有就是视网膜脱离。医生表示，患者会描述视野当中突然出现新的漂浮物或者是黑点儿，常常伴有闪光的感觉，没有任何的疼痛。那病变早期，视网膜脱离表现的红斑区，视力就会严重的受损哈。这孔源性视网膜脱离呢是最常见的类型，危险的因素包括近视、既往白内障手术史、眼部外伤、格子样视网膜变性，还有视网膜脱离的家族史等。再有就是缺血性视神经病变，这是视神经因血供中断啊而出现的缺血性的损伤，导致突发无痛性的视力严重下降。一般啊，这发病是比较快的。那医生说到，有的人啊和夜间低血压有关系。那刚才我们说第二种大类型啊，就是伴有疼痛性的视力下降，里面包括急性闭角型青光眼的急性发作，这也是眼科最急的急症之一。像突发视力下降，看灯光的时候有彩虹样的条纹或者是光圈啊，被称作红视，伴有明显的眼睛胀痛，严重的朋友可能会有剧烈的头痛、反复恶心、呕吐等等啊，一般在傍晚或夜间发病。还有一些人啊，因为剧烈头疼和恶心、呕吐而到这个神经内科或者是消化内科就诊，可能就会延误诊断和相关的治疗。医生表示啊，急性闭角型青光眼啊，它呢多见于闭角型青光眼家族史，年龄大于60岁，女性远视或者是远视眼啊，长期这个情况，那就得高度警惕急性闭角型青光眼的可能性了。说到视神经炎，医生说到啊，这个一般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可表现为中心或者是旁中心暗点乃至完全的失明。大部分患者伴有轻度的眼痛，常常在眼球运动的时候会有加重的感觉。那医生也表示，你眼睛不舒服呀，或者是突发的这个明显的视力下降，就赶紧去医院看医生。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有一部分老年朋友出现视力下降之后，他可能就觉得我这岁数大了呀，我老花眼了呀，是不是？但是啊，医生说到这老花眼啊，它只会表现出近视力下降，还有这个远视力基本不受影响。那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疾病，它表现的都是视力下降，而且老花眼它是不会突然出现的。因为我们两只眼睛的视野它是有一部分会重合，所以有的时候啊，一只眼睛的视力下降是不容易及时发现的。那也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啊，医生呢在这里要分享给我们很多朋友，可以帮助大家自行先简单的判断一下。首先用手遮住一只眼睛啊，只用另外一只眼睛，像6米明显的差别，那么通过这个简单的方法就能够比较容易的发现你单眼视力是否下降了。

眼外伤啊，是眼科急诊最为常见的病种。随着现在大家的自我保护意识增强，大部分朋友在眼部受伤之后，也会很及时的到眼科去就诊。但是，仍有一部分人啊，对眼外伤重视是不够的，不及时看啊，最终呢，导致延误治疗和视力上的不可逆性的损害。那眼外伤呢，还包括机械性眼外伤和化学性眼外伤。那说到机械性的眼外伤，医生提到常见的致伤原因有像金属钻孔、焊接、锤击或者是钉钉子的时候或者是一些运动器材啊碰撞到眼睛导致的这个伤害，还有像拳头啊、其他物体的攻击啊、机动车碰撞时安全气囊弹出、跌倒或者是弹力绳回弹等等啊，这都应该算作是机械性的眼外伤。毛巾或者是织物用力压迫伤口去止血，千万不要听信一些什么土方法呀或者是偏方啊，向伤口处撒这个药水

或者是药粉啊。当然最关键的还是及时的去医院就医。除了机械性眼外伤，再有就是化学性眼外伤。我们常见的有家用的酸性碱性洗涤剂、石灰成分的食品干燥剂、酒精、化妆品、热油、杀虫剂、皮肤用腐蚀性药物等等。那医生也提到啊，这眼部化学烧伤可能会引发视力下降，中到重度的眼痛啊，像不能睁开眼啊，结膜发红啊，还有畏光啊，像一些在临床上严重的病例，比如说接触到强碱的过程当中，这结膜和巩膜血管缺血可能会导致眼睛变白。这种啊，你看上去病情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么严重，其实是愈后最差的化学伤。医生也提到，烧伤的严重程度取决于炙伤化学品暴露时长和穿透的深度。那么酸烧伤引起的啊凝固性坏死，可能导致危及视力的角膜溃疡和瘢痕形成，往往啊，但它是有一个自限性的。而像碱能造化磷脂膜导致眼部液化性的这个坏死，上皮细胞快速死亡，导致一旦出现了这个对于眼部上的化学伤害，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大量的清水的冲洗。如果在家里面可以使用洁净的饮用水、自来水大量的冲洗眼睛，时间要足够长。如果在户外呢，就可以使用瓶装饮用水或者相对洁净的河水、湖水啊等等自然水源去冲洗。先冲洗后就医啊，这是医生给我们的这个指导性的处理原则。千万不要因为着急就医而耽误冲洗的时间。就医的时候最好携带好包装外的化学成分。眼外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经常发生的，尤其是儿童眼外伤更让人揪心和痛心。眼外伤啊，一旦发生，往往对视功能会造成一定的损害，所以对于眼外伤来说，预防比治疗来得更加重要。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要针对这个话题建议大家，随身呢可以常备一副简单的护目镜啊。如果你真是要做一些用眼比较需要注意防护啊，这个保护用眼安全的时候呢，你就把它戴一下啊，可以避免很大一部分的眼外伤。到这儿，耳边响起的是周深演唱的一首《光亮》。针对这个话题，也欢迎各位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呢留言区里啊，随时留言互动，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健康话题。

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刚才啊聊到眼睛啊这个话题，那有一些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已经发送过来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啊。眼睛啊是我们心灵的小窗户，大家呢都是非常爱护的。清蒸朋友说，爱眼一小步，健康一大步，一定要随时关注自己的用眼健康。确实是这样，你看现在生活节奏快，然后呢这个高科技的产品，电子产品啊层出不穷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手机几乎是不离手，紧张这眼睛就会突然散光啊，很厉害，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也不知道为啥。那您看是不是这心理上的原因啊，最好是去医院做一下实质性的检查，看看有没有这个实质的病变啊，眼睛方面的，这样您心里也就有底了。很难，那也得处理，不能任由它老花越来越花，近视越来越近，对吧？其实我的眼睛现在也有这个感觉，什么感觉呢？就是我是近视眼嘛，度数虽然不大，200多度，但是现在老觉得，朝着慢慢的度数变小，或者说朝着老花的方向发展，因为发现近距离的东西越聚焦啊，越看不清了。反而如果把眼镜摘掉呢，就会非常的清晰。原先不是的，原先是需要戴着眼镜的哈。所以得空了，有时间我也得去好好的再检查一下呢。发送您的一些想法啊，和我们一同来畅聊健康话题。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活过一百岁。接下来啊，来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健康话题，这个和吃肉有关系。说到吃肉呢，一部分女性朋友，哎，别说女性朋友啦，就是一部分朋友吧，她可能都会比较排斥。

摄入量2023版当中的建议，男性和女性铁的推荐摄入量分别啊是12毫克和18毫克每天啊，指的是，那可见呢，女性朋友比男性朋友确实是需要更多的铁。这也是因为成年女性每个月啊都会来月经，那么月经期间呢失血量较多，所以需要更多的铁的储备。孕期和哺乳期女性铁的推荐摄入量也会进一步增加。50岁以后绝经的女性铁的这个推荐摄入量啊就会下降到每天在10毫克了。人体啊它是不能自行合成维生素 B12 的，那必须要从我们的日常食物当中获取。在膳食中，维生素 B12 的主要来源是动物性食物，比如肉类啊、内脏啊是比较丰富的。植物当中几乎是不含有维生素 B12 的。有研究显示，在一般人群当中，受维生素 B12 边缘性缺乏影响的比例呢，在2.5%到26%。儿童、青少年、老人、素食人群以及育龄期的女性缺乏风险就比较高了。缺乏维生素 B12 可能会让人出现神经系统问题、记忆力减退、精神抑郁、疲劳，长期缺乏可能还会导致巨幼红细胞性贫血，还有呢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啊，这也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之一。肉类啊还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而且这个畜肉蛋白质氨基酸组成和人体需要呢比较接近，利用率高，所以如果不吃肉或者是吃不够肉类啊，它也会影响到蛋白质的摄入，进而影响我们的肌肉合成。特别是对于减肥当中的女性朋友来说，不吃肉啊会增加肌肉流失，从而降低身体代谢，影响到免疫力。肉类当中的蛋白质、镁、磷等营养是有助于维持骨骼健康的。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就招募过大约54,890多名的参与者啊，根据饮食特征呢，把他们分为4组，首先就是肉食组，正常吃肉的。鱼食组就是不吃除鱼肉之外其他肉的，只吃鱼肉的哈。素食组那就不吃肉或者鱼，但是吃牛奶或者鸡蛋。再有就是纯素食主义，不吃肉、鱼、牛奶和鸡蛋，这些都不吃哈。那么这项研究呢，对参与者进行了平均长达17.6年的随访，一共是发生了3941例总骨折。发现啊，与食肉者相比，素食者的全骨折风险增加了11%，纯素食主义者发生这个骨折的啊风险显著增加到50%，并且呢，与食肉者相比，素食者还有纯素食主义者的这个髋部骨折风险分别增加了26%、25%和131%，那这比例真的是不低了哈。所以这个研究结果大家也不难猜测，它就显示出来不吃肉的人发生全骨折风险以及特定部位骨折的风险啊，都比吃肉的人要高出很多。特别是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就更要关注到骨折的问题了。雌激素水平的下降会让骨骼中的钙快速的丢失，增加患骨质疏松的风险，也会增加骨折的风险。那我们虽然说从健康层面来讲啊，劝咱们女性朋友们不要忽略了肉类的摄入，但是最关键的咱也要吃对肉啊，要吃好吃对。首先控量很关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120到200克的动物性食物，也就是平均摄入鱼类40到75克，畜禽肉类40到75克，蛋类40到50克啊，它是可以互换的。特别是要控制好红肉的摄入量，像猪、牛、羊等畜肉呢就属于红肉，这类的肉啊含有较高的饱和脂肪酸，过多摄入也不利于心血管健康。目前啊还有充足的证据表明，过多摄入红肉可以增加患2型糖尿病、结直肠癌以及肥胖的发病风险，所以建议大家优先吃瘦肉，多选禽肉和鱼虾贝类，它们的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低。

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特别是贝类当中的像蛏子，是吧？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还有丰富的铁，它的铁含量是猪里脊的22.4倍，所以建议女性朋友呢可以多吃一点。选对烹饪方式也非常的关键，在肉类的烹调上建议选择少油的烹调方法，比如清蒸、炖煮、少油少炒啊等等，避免呢煎炸烧烤这样高温烹调的方式，容易产生致癌物的污染食物，影响健康。少吃烟熏肉、腊肉、培根、火腿这样的加工肉类，因为这样的食物呢，它不仅含有较多的盐，同时油脂过度氧化也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常吃会带来健康风险。而且啊，在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早就把加工肉类列为了一级致癌物，就意味着经常吃啊，确实是对健康呢，会有伤害的。当然，如果说我就不爱吃肉，我就不是这个肉食类的爱好者，那咱也没必要强迫自己吃哈，就注意多补充蛋白质呗。比如说，多考虑奶制品、豆制品、鸡蛋的摄入，补充维生素 B12 方面可以选择发酵的豆制品啊，或者少量的臭豆腐乳呀、红腐乳呀、豆豉呀等等。补铁方面可以选择铁含量较高的蔬菜，比如说黑木耳、苋菜、红胡萝卜。还有这个苦苣等等啊，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蔬果，像甜椒、猕猴桃、番石榴、草莓等等，提高铁的吸收利用率。另外，大家还可以选择一些蛋白质粉，像铁剂、维生素 B12 等等膳食补充剂啊，也能够更好的满足身体上的需求。所以总结来说，我们刚才跟大家聊到的今天啊，活过100岁的第二个健康话题，那就是肉类能为我们提供丰富的营养，劝一劝女性朋友啊，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不仅能够帮助我们预防贫血，降低骨折风险，降低抑郁风险，那么吃对了啊，还能更好的减肥呢。

好，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活过一百岁，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很多朋友发送了关于吃肉的这个话题，看来大家对这个更感兴趣哈。事事顺利，这个利是荔枝的利，事事顺利。这位朋友说，我从小就不爱吃肉，长大之后呢严重贫血，后来怀孕了不得不吃，现在也能吃点肉了啊。再去体检的时候发现自己指标都正常，也不贫血啦。您看您这个亲身经历哈，是或多或少就自己就知道啊，还是红肉呢啊，这肉类啊还是要摄入的。书生朋友说，那我爱吃鸡腿行不行啊？那咱们建议了呀，优先吃瘦肉，多选禽肉和鱼虾贝类哈。爱吃鸡腿可以，但你也不能天天吃。

小道朋友说了啊，我们家女儿只爱吃肉不爱吃蔬菜，也挺发愁的，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她多吃点蔬菜呢？这个可以在网上多学习一些这个把蔬菜做得漂亮啊，看起来垂涎欲滴啊，能让人引起这个想去尝试的这个兴趣的菜式啊，尝试着做一下吧，多更换一下这个蔬菜的口味啊，慢慢的看看他喜欢什么样的，然后呢再去给他按照他喜欢的这个去吃。真的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有的人爱吃肉，有的人爱吃菜，均衡一下哈。

学学朋友说了，我是属于无肉不欢型，但是旁边也一定有一盘青菜要配着，或多或少要搭配着吃。那您这个是不错的啊，您还知道营养均衡呢。品娟朋友说了，我也挺爱吃肉的，而且鸡鸭鱼肉还有刚才主持人说的蛏子这样的海鲜我都特别喜欢吃。那您这个口比较壮，是不是不挑食哈？不挑食那营养肯定是很均衡的啦。我觉得我也算是这一种吧，不然怎么能长出身上这么多肉呢？小斌朋友说了，不吃肉容易骨折，红肉吃多了对心血管又不是很友好。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

可以多吃一点儿。主持人，你说的铁剂、维生素 B12 的膳食补充剂可以吗？是不是能更好的满足身体需求呢？嗯，当然可以了。那我们针对这样的事儿啊，也对医生老师啊请教过，也跟那个医生啊请教过说，是不是每天都补充，或者说这个剂量上的。那医生给出的建议就是也不要过多的依赖啊，不要过多的依赖像就是我们吃的那些补充膳食剂、膳食补充剂，最好呢还是首先从食物上来获取，然后呢可以少量的啊，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嘛，对吧？我们每年都会做体检，现在大家这个对身体健康的意识自我保护的意识也是越来越强了，可以及时的更改自己的这个补充营养的一些计划呀啊，然后去调整。好，感谢以上这么多朋友啊，针对我们今天第二个话题又发送来这么多的评论，或者是说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包括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啊，分享给我们。好，抬头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以及参与话题互动。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2: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1: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2: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1: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2: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2: 哎，你们是推销员吗？
1: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1: 每天傍晚来报道，
3: 服务大家心情好。
1: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2: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3: 上菜时间到。

问候各位朋友，欢迎您来收听《翠花上菜》，我是刘顿。常去菜市场的朋友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上当经历，比如说在摊位上你会看到你要买的这个鲜肉啊，红润透亮，可是等你买回家在自然光下一放，你就发现这个肉没有在买的时候那么红润透亮了，有的肉呢甚至是发白而且还发暗。这个时候告诉你，千万别怀疑你自己的眼神儿，这个都是那种生鲜灯搞的鬼，说白了就是肉摊上的美颜滤镜。这个呢是早在2023年底的时候，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管办法就已经明令禁止使用这些改变生鲜真实色泽的照明设施了。可是您看这两年过去了，这个美颜滤镜呢不仅没有彻底的下线，反而换了个马甲继续去忽悠我们。那最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重新的起草了关于严禁使用生鲜灯的公告，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了。这个新规跟原来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还要再发一次呢？接下来就和大家详细的说一说，让大家多多的了解。

其实啊，要告诉大家，这个生鲜灯啊，它本身是无毒无害的，但是它坏就坏在了靠这个灯光去骗我们的眼睛。这个红光一打开啊，鲜肉立刻就回春了，暗沉瑕疵全都给遮住了。绿光一照，蔫的蔬菜也都装得很翠绿欲滴。如果冷蓝光一开，那些不新鲜的海鲜也就能够透亮鲜活了。这说白了，这不是照明，这是给我们要吃的肉啊、菜啊、海鲜啊化了一个妆。2023年禁令刚落地那会儿呢，力度是不小。第一个月，全国就检查了30多万家商户，整改了2.8万多家，开出了62张罚单。各地呢也都没闲着，比如说宁夏，他们把这个然是存在的。为什么管不住呢？其实他们把套路升级了，有的商家从线下卖转成了线上卖，网上打着新国标旗号的生鲜灯照卖不误，有的改用有色灯罩、有色塑料袋、有色背景板来曲线美颜，还有更精明的，他们用可调色温的一些灯具，那执法人员一来，哎，立马呢就切换成正常白光，等到检查人员一走，他又切回了美颜模式。这种猫鼠游戏哈，让日常监管头疼得很。那接下来跟大家再说一说啊，这马上要发的这个新规到底它管的是什么？其实有四个维度要堵住这些漏洞。新规就要出台了，这明显是冲着这些新花样来的，他们是从四个维度下手，把之前的一些模糊地带都一一的给它堵死。首先来管住光源本身，这个征求意见稿明确要求了，说所有的照明设施的色表特征必须是白光，不会影响我们消费者对真实感官性状认知的光源。简单点说吧，这个灯光它只能是照亮，不能去美颜。第二呢，就是要管住各种美颜道具了。那你以为不用生鲜灯就没事了吗？根本不行。像有色灯罩啊、有色塑料袋、大面积有色围挡或者是背景板，只要能改变生鲜真实颜色的一些外挂，就一律都不能用了。那这一招呢，可以说直接把曲线美颜的路也给堵死了。再有就是在执法方面，以前呢常见的情况呢，就是执法人员来了，他们就把灯关掉，等到检查的走了，他们再打开。现在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就是农贸市场、批发市场这样的开办方，他们要把日常巡查给管起来，就不能总是靠着执法人员来抓现行。这个市场啊，自己得负起责任，常态化管理。

光管用的还管卖的，现在呢对于灯具厂商包括销售商也要求他们不能再拿生鲜灯啊、鲜肉灯还有水产灯去当噱头卖货了，更不能够明示或者暗示说这种灯能够让肉更好看，从这个销售端去斩断这个链条，让美颜灯彻底的没有市场。目前啊，这份征求意见稿还在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等到正式发布实施以后呢，就会形成生产端禁售、经营端禁用、市场端严管的这样一个全链条监管格局了。到了那个时候呢，生鲜农产品才能够真正的卸下这个美颜滤镜。那提醒咱们大家，就是消费者哈，咱们平时买菜啊，如果你发现哪个摊位在用这个美颜灯忽悠人呢，那您可以去举报啊，直接拨打12315热线，或者呢是通过全国12315平台去举报。其实说到底呢，让肉是肉的样子，菜是菜的模样，这才是菜市场应该有的样子。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这是知情权被尊重，那对商家来说呢，这就是诚信经营的一个基本的底线了。再说对整个农产品链条也能够倒逼着大家更注重品质，毕竟这个好产品啊，它是不应该需要滤镜的，因为品质本身它就是最好的美颜。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斜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
0: 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风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林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好，再来问候各位朋友，这里是翠花上菜，我是刘顿。马上水果会越来越多啊！我们知道在夏天的时候，水果真的是品种更加丰富，真的是又到了水果的丰收季了。大家在买水果的时候，我想问一下，您挑大的还是挑小的呢？这个大小果到底差在哪儿呢？接下来和大家就聊一聊这个常见的挑水果的一些门道。首先我们就说选大选小吧，其实重点就是看营养在哪儿。皮儿有营养您就选小的，如果营养在果肉，那大小就无所谓了。您看像葡萄啊、红枣啊，还有蓝莓的果皮，它是含有花青素的，有部分维生素、部分风味物质等等。那同等重量之下，小果的果皮占比就高，营养就更浓缩，风味呢当然就更足了，酿酒啊、煲汤啊，包括泡水都是更划算。一些大果品种通过选育把细胞多加膨大适合结合得很好，这样呢既大又保持了糖酸平衡和风味。西瓜呢大小首先我们看品种了啊，有的品种呢天生就大，那有的天生就小。同样的品种里光照好水分够，一般呢是让瓜长得更大。这个品种啊其实就是决定了大小潜力，栽培决定了品质实现，大小和成熟度、营养浓度其实没有什么必然的这个正关系啊。实用的选购建议给大家一些哈，比如说皮有营养，那您就带皮儿吃，优先的选小果，然后颜色就尽量选深色的。如果这个果呢你说我要削皮吃，那它的营养在肉里，你就选正常偏大的，果形比较端正的，成熟度更高一些的。买水果呢其实我们首先看的是它的新鲜度，果身要很硬实，不软不烂，果粉呢要是完整的就最好了，其实这才是最新鲜的。还有啊，水果好不好呢关键也不在大小，就是品种啊、渠道啊，包括成熟度、新鲜度都是同样重要的。现在我们常听到一个词儿叫膨大剂，于是呢有些朋友就会有疑问了，说这个膨大剂它安全吗？正规使用的膨大剂是咱们国家允许的植物调节剂，残留是极低的啊，就是60公斤的人一天吃80公斤水果才有可能超标，所以大家呢尽可以放心，就是那种特别大的果哈，它不等于是打药多了，农药残留它也和大小是没有关系的，主要就看种植规范，包括清洗干净。大家等等，这些水果呢有些只是长得很怪，有些是真的不能吃，但是该怎么辨别呢？来跟大家说一说哈，方便您了解啊。比如我们说甘蔗，发红的甘蔗，我想这个大部分朋友都知道啊，发红的甘蔗就是不能吃了，局部发红了，整根都要扔掉的。你看甘蔗切开以后，你发现那芯儿发红了，包括有一些红丝，多半都是发霉变质了。这个罪魁祸首呢是结灵孢菌酶，这种酶呢它会产生一些剧毒神经毒素，所以我们是不能吃的。霉变的甘蔗它闻起来呢其实还有味道，是那种有点酒味儿，或者是有一点酸臭味儿，和正常那个甘蔗的清甜味儿是完全不同的。那您要注意啊，表皮红它不一定有事儿，因为有的品种啊它天生就是红皮的，比如说今年冬天的时候，你是不是看到市场上卖那个甘蔗，不是我们看加上有怪味儿，这也就有问题了，是坚决不能吃的。还有南方过来的椰子啊，现在也很多见了，很常见了。告诉您，这个椰子啊，如果是发紫了，您也不能吃。就椰子内部啊，椰肉或者是椰水儿出现了粉红色，包括紫色、变色，它通常呢都是提示霉变了，或者是已经氧化变质了。它可能是由这个镰刀菌啊，或者青霉等这样的霉菌污染引起来的，它存在着真菌毒素风险，就不建议大家再吃了。需要您注意啊，椰毒假单胞菌，

是主要污染发酵米面制品，像新鲜的椰子它并非主要载体。米酵菌呢，它这个中毒的毒素，这个是我们人体不能接受的啊，所以说在这儿特别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椰子买来之后呢，你先看一下，看清楚，里边的椰肉包括椰水是不是有变化。再说两种特殊的水果，芒果，有一种是黑丝芒果，有一种是豹纹芒果。这个黑丝芒果呢是可以吃的，就是芒果的果核它周围啊天然存在着白色或者是那种浅褐色的纤维束，它是用来运输营养和水分的，口感偏硬，但是没有毒也没有害。芒果受到刺激就能够使纤维内部的结合酚发生一些氧化现象，出现零星的黑丝。如果这个芒果呢它整体的果肉没有变软也没有什么异味，那你放心，它是可以吃的。芒果上如果出现了黑斑有多种因素，可能是芒果受到挤压、碰撞、冷冻，也可能是芒果炭疽病所导致的。无论哪种原因造成的一些黑斑，它都会使芒果的品质大打折扣。如果你误食变质的芒果，会引起食物中毒。所以呢，如果无法辨别豹纹的原因，那你宁可不吃，对吧？咱不要就完事儿了。

我昨天去超市啊，看到新鲜的山竹了。山竹呢，我特别喜欢，因为它里边的果肉呢，酸酸甜甜的，就是很适合我的这个口味哈。在这儿也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山竹。山竹它属于后熟水果，如果后熟的过程当中储存温度过低了，没能全部转熟，它就会出现变透明的情况。所以你发现这个山竹透明，其实可以吃，但是口感不好，就是不太好吃。山竹出现的一些黄胶是山竹的自我防御机制，当它受到外界自然侵害或者是碰撞挤压，黄胶就会溢出来。这个黄胶的味道是比较苦的，所以变黄的山竹是不能吃的啊。再有呢，山竹果壳如果出现了黄色的点儿，它是属于正常现象，因为那是植物表面啊被划破以后流出来的树枝凝固后变成了黄色，这个你要分辨清楚。我们再说一说车厘子和草莓啊，这两种浆果啊，90%的朋友都喜欢吃哈。但是你看啊，有的车厘子它畸形，长得就是像双胞胎一样啊，两个果子长在一起，它可能是因为气温变化导致的花的胚胎分裂异常，这和膨大剂没关系啊，您可以放心吃，就畸形的车厘子是没事的。那您说畸形的草莓可以吃吗？如果草莓啊在开花的时候有部分授粉授精不正常，它会形成不规则的畸形果。这种自然长歪的草莓是能吃的啊，安全没有问题，就是可能有的地儿甜，有的地儿呢可能就淡，它口感呢不那么均匀了。牛油果切开有黑丝或者黑筋，这个可不是它长出来的纤维，是被冻伤或者是放得太老了。我们都知道吗，这个牛油果它是怕冷的，你放冰箱反而容易冻出黑筋来，所以呢牛油果只适合放在常温下。但是如果它熟过头了，那个果肉啊就会褐变发黑，这些黑的地方口感就很硬，味道也很怪。所以你发现牛油果黑丝了你可以不吃哈，因为它口感不好了。那火龙果要是变透明了呢，主要是也是熟过头了或者是冻着了，一般的不是压的，熟大了之后呢果肉细胞散架了，它就变得水汪汪的那种半透明，放冰箱冷冻冻伤它也会出水变透明的，还是可以吃的啊，但是真的口感就不对了，不太好吃了。压伤啊一般都是变褐烂掉了，它不会变透明的。如果火龙果透明的地方有酒味儿或者酸味儿，长

毛了，那不用说了，它就是坏了，不能吃了。好了，刚才呢关于水果哈，又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翠花上菜，我们再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清插清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竹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

0: 虫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它信息全。大型犬戴嘴套，夜间的遛狗灯，是实实在在的安全装备，得带全。狗狗有时爱叫唤，尤其电梯小空间，咱得安抚，别怠慢，别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落地马上捡，要是留在道中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文明遛狗很简单，绳铲牌证四个字，只要你能记心间，咱们都来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是春天。
1: 蒸羊羔，蒸熊掌，蒸……
2: 哎呀，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的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你看我这小鸡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哎呦，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3: 拿拿拿拿，
2: 上菜。好嘞，上。

这里是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在美食的江湖里，人们对螺蛳粉的态度大概是有两种，爱吃它的人爱极了，不爱吃它的人避之不及。

凭借着酸辣鲜爽烫的极致口感，螺蛳粉从柳州街头走向了全球，缔造了年产值数百亿的舌尖神话。但是那一股令人上头的酸臭味，也让很多人在公共场合对它是又爱又恨。要是有不臭的螺蛳粉就好了啊。那今年的四月份，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佟立涛团队真的把无臭螺蛳粉研发出来了，给所有螺蛳粉爱好者送来了福音。专家团队是怎么把这个臭味变没的呢？很多人都好奇哈，螺蛳粉的灵魂不就是臭吗？把这个臭味去掉了，还能叫螺蛳粉吗？大家别着急啊，专家们早就把这个问题研究透了。专家团队精准锁定了螺蛳粉臭味的罪魁祸首，就是酸笋发酵产生的对甲酚。为了指出臭不毁魂呢，团队用了三种技术。首先用的是超声联合茶多酚物理处理，就是利用超声波的空化效应辅助天然提取物茶多酚进行一个联合处理，让这个酸笋呢闻起来清新不少。再有就是谷氨酸棒杆菌生发酵技术，这种菌株啊对对甲酚有降解作用，通过微生物的代谢从源头上改变了风味的走向。第三种技术就是分子精准调控技术，从微观分子层面进行干预，不改变酸笋的外观和基本结构，却能够在根本上改变气味的释放。这一套组合拳下来，98.5%的刺激性的

臭味都被去除了，但是最绝的就是完全保留了酸笋的脆爽口感，还有螺蛳粉的核心风味。好，简单说就是臭味没了，那股鲜辣够味的灵魂一点都没少。对于螺蛳粉的深度爱好者来说，等待煮粉的十几分钟也是一种煎熬，对吧？为了解决想吃粉又怕麻烦的痛点，专家团队研发低温湿热预熟这样的创新工艺，米粉只需要三分钟开水冲泡就可以吃了，口感还还原度是极高的，懒人呢直接狂喜了。那以前的螺蛳粉呢是开放空间限定美食，你只能够在螺蛳粉店啊或者是家里啊这种不怕熏的地方去吃，但是这个无臭螺蛳粉的出现，像高铁啊办公室这样的公共场所就实现了螺蛳粉自由了，直接打破了这个限制。对于想尝试吃但是又怕臭的人，这个无臭螺蛳粉呢就是最好的选择。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落地了，柳州有好多家螺蛳粉品牌已经推出了低臭无臭产品，我们随时都能够买到尝鲜儿。可能呢有的螺蛳粉爱好者呢就觉得螺蛳粉它没有臭味了，是不是就像火锅没有辣了，失去了灵魂？专家团队呢也说了，说新产品的出现啊就是为了丰富大家的消费选择，它不会取代传统的螺蛳粉，说白了呢就是爱重口的照样您吃传统款，那股上头的酸笋味儿一点没变，那你怕臭的呢就想在公共场合吃的呢直接就冲那种无臭款啊，快乐又不打折。咱们成年人当然是全都要，不做选择。

其实呢，无臭螺蛳粉的出现啊，是传统美食和现代科技的双向奔赴了。创家团队们用先进的技术给了美食更多的可能性，让更多人能够毫无负担地爱上这个螺蛳粉。

0: 上班了，又不是学生，怎么还读书啊？
1: 因为书是妈妈一生的好朋友啊。人生啊，就是一条路，每个人呢，在路上看到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书籍呢，就是望远镜，就是一盏灯，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晰。同时啊，也让我们知道谁与我们同行，他们看到了怎么样的风景。所以呢，我们就会扩大视野，也会启迪思想，扩展思维啊。
0: 哦，我明白了。妈妈，我们班就有读书角，我和同学们每天都读书呢。我也要和书成为一生的好朋友。
1: 真好，留一点时间给读书，在读书中感悟人生，在读书中学会思考。爸爸妈妈和老师啊，都希望你们在读书中快乐成长。
2: 阅读滋润精神，思考孕育智慧，多读书，乐读书，会读书，读好书，与经典同行，与名著为伴，与大师对话。当书籍成为您的朋友，您眼前的世界将会更加绚丽斑斓，精彩。

0: 小朋友你好，我来自塞伯坦星球。
1: 你好，你怎么了？
0: 我没有电了，无法飞行，请帮我充电。
1: 你们的星球不能充电吗？
0: 在很久以前，我们的星球曾有很多煤矿，有取之不尽的电能，但由于大量浪费，只用了500年，电能就耗尽了。我用尽了最后的一点能量，才来到了地球。
2: 琳琳，琳琳，你怎么了？
1: 爷爷，我梦到外星人了，他们的星球没电了。
2: 这只是个梦，但这说明我们更要节约用电，不然我们也有那样可悲的一天呢。
3: 节约用电，人人有责。
1: 携起手来，共同节约。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翠花上菜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顿，节目监制张云婷，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北京时间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锦州新闻广播沈晴访谈。今天呢是全国助残日的特别节目，我们可以邀请到来自辽宁博奎律师事务所的徐野律师走进。

0: 我们的直播间，结合真实案例来给大家呢系统的讲解残疾人权益保障法律的知识，提醒大家如何去维权。残疾人朋友呢是咱们社会大家庭当中的平等一员，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残疾人朋友因为法律知识不足，维权的渠道不清晰，在自己的权益受损的时候往往不知所措。所以呢，今天我们是一期特别节目，邀请到许律师来进行讲解。许律师您好。
1: 主持人沈清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残疾人朋友及家属，大家好，我是辽宁博奎律师事务所的许野律师，非常高兴在今年的全国助残日前夕通过电波与大家交流。今年助残日的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在做律师的十多年时间里呢，我也是长期关注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今天我将用通俗的语言、真实的案例，把法律翻译成大家听得懂、用得上的维权指南，希望能真正的帮助到大家。
0: 也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也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呢就您所关心的问题进行留言。好，接下来我们正式呢进入今天的采访当中。那首先呢就是想和许律师沟通一个问题啊，就是好多朋友都知道有这个残疾人保障法，但是这部法律具体保障什么、禁止什么，可能还不太清楚，所以呢您先给我们搭建一个法律的框架。
1: 好的，没有问题。我们国家呢现在已经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以残疾人保障法为主体，配套有民法典、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残疾人教育条例、残疾人就业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完整保障体系。法律的核心就两句话，一是全面平等，包括残疾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所有方面享有和其他公民完全平等的权利。二呢是特别扶助，是指呢国家和社会必须通过优惠政策、合理便利、专门保障，弥补残疾带来的不便，实现呢实质的平等，而不是形式的平等。当然呢，同样法律也明确了三大禁令，一呢是禁止基于残疾的歧视，二呢是禁止侮辱残害残疾人，三呢是禁止通过媒体等方式贬低损害残疾人的人格。简单的来说呢，残疾并不是过错，更不是被歧视、被排斥、被区别对待的理由。
0: 也就是说呢，这个残疾人保障法是从出生到养老，从上学到上班，也包括呢这个就业和创业，以及出门甚至包括上网法律呢都给咱们残疾人朋友呢进行了一个托底。
1: 对，今天呢我们就围绕教育、就业、无障碍、社会保障，包括人格尊严、婚姻家庭、维权实操这几个呢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核心点，用案例呢把它讲透讲全。
0: 那咱们先从呢大家最关心的教育啊和大家说一说。都说呢教育改变命运啊，那么残疾孩子和残疾考生他们的受教育权咱们法律上是如何保护的？
1: 在我国呢，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教育条例写的是非常清楚的。只要是适应普通学习生活的，普通学校就必须要招收。普通小学呢，普通初中必须要招收残疾儿童少年，而且符合国家录取标准的残疾考生，在高校啊、中等职业院校啊，不得以残疾为由拒绝招收，而且必须提供的合理便利，包括要提供比如说盲文试卷啊、大体字的试卷呢，或者延长考试时间，手语翻译或者辅助设备等等，这些呢都是属于法定的合理便利。
0: 但是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也听到过有一些被学校拒收的情况，那如果说学校拒收呢有残疾的孩子该怎么去做呢？
1: 如果遇到呢有学校拒收的这种情况呢，当事人或者是监护人

0: 都可以向教育主管部门进行投诉。那么主管部门呢，应当责令学校限期招收。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全国性的典型案例。那么在2002年的上海，有9名呢盲人的考生参加高考。那么上海的有关部门专门的进行了命题，设立了单独的考场，而且提供了盲文试卷。而且每科考试呢还延长了半个小时。有的人会说这是不是一个特殊照顾啊，或者并不公平啊？但是从法律的角度上看，这正是为了消除障碍，实现平等，是法律上要求的特别帮助。
1: 可以说呢，这个对于残疾人孩子来说啊，教育权呢是未来的一个希望，甚至是整个家庭的一个希望。所以刚才徐野律师举到的这个例子会告诉大家呢，这个保障孩子的受教育权啊，这是合理合规啊，有理有据的。看到这个听众朋友的留言，磊说呀，沈晴、许律师你们好，关爱残疾人，人人有责禁止侮辱虐待残疾人。对，我们在心态上是平等的去对待他们，也希望呢更多的残疾人朋友在残疾人保障法的维护下能够享受和所有人一样应得的权益。
0: 是的，从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拒收残疾学生呢都是违法的。想不想收并不是学校说了算。
1: 好，这是关于残疾人朋友受教育的问题。那接下来呢就是就业了。其实所有人不管是读多少年的书，最后的目的都是能够自立自强，养家糊口啊，就业呢是民生之本。那么残疾人在求职和上班的过程中，我觉得是最容易受到歧视的。
0: 是的
1: 啊。那么可能会说你这个影响单位的形象啊，或者说是某一项情况是不太方便的，或者说不适合这个岗位的。那么这些问题咱们残疾人保障法是怎么去规定的？
0: 就业呢是残疾人权益保障的重中之重，法律的红线呢也非常的清晰。首先就是全面禁止就业歧视。如果是招用啊、转正、晋级、职称、报酬、福利，包括社保，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歧视残疾人。其次呢就是按比例就业制度，用人单位呢安排残疾人的就业比例不得低于本单位职工总数的1.5%，如果达不到呢是要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还有呢就是不能随意解雇。只要这个残疾呢不影响履职，就不能以身体条件或者隐瞒残疾等理由对他进行开除或者辞退。在这儿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辽宁地区的一个真实案例啊。在就是我们辽宁的某个城市啊，有一个残疾人劳动者牛某，他呢是左手的部分手指缺失，他在一个物流公司做那个叉车司机。对，当时入职体检的时候是全部合格，能正常工作的。但是在一次的工作过程中发生事故之后，公司便以他隐瞒残疾、不符合身体条件健康等理由，就是将其开除了。那么牛某不服，将这个用人单位诉至这个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委经过审理查明后作出这个裁决，认为用人单位违法解除了劳动合同，该用人单位呢应当支付赔偿金。所以说呢这个理由很简单，能不能干活要看你的履职能力，而不能看外表的是否残疾。
1: 刚才呢许律师讲的这个案例呢是告诉我们说，只要是能够做好这份工作的，就是不能以你有某些残疾来随便进行开除的。
0: 对，
1: 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呢，是要进行积极的维权啊，保障自己的权益。
0: 是的，对，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暖心的这个案例啊。就是在北京呢，有一个盲人的按摩师啊，陈某，他被用人单位拖欠工资了，但是他由于是盲人嘛，所以说一度举证啊证据不足，但是就受理案子的主审法官并没有直接驳回陈某的诉求，而是主动的查找证据，促成和解，最后帮他拿回了欠薪。对这个案例呢，也能证明说司法机关对残疾人的案件都是会优先受理、优先调解，而且会进行一个实质性的化解。
1: 那如果说呢，在残疾人朋友就业呀，或者说是

0: 这个试用期就遭到了歧视，比如说同工不同酬啊，就是普通人给1000块钱，如果身有残疾的给500块钱，然后或者是找一些理由不给你交社保啊，不给你交这个其他的什么的，那这个应该去找谁去做主？
1: 这个不同的情形呢，我们是要联系不同的部门。比如说你要投诉举报，那么你就到劳动监察大队。如果说你是要劳动仲裁，你就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如果有一些想法律咨询的，你可以拨打12333，这个是当地的人社局的电话。还有12348，这个是法律的服务热线。还有就是12385是当地的残联组织。我们也请残疾人朋友记住啊，残疾并不是减分项，而是法律需要重点的保护项。
0: 好的，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幸福像花一样说呢，他说我记得沈晴是请过一位身有残疾的学生朋友啊，说那个孩子非常厉害，高考呢能考600多分啊，进入名校去读书。孩子一直是感谢啊，从小学一直到大学这个期间呢，对他帮助过的老师和同学们。他那期节目我听了之后觉得非常的暖心，他说这才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应有的样子。
1: 是的，
0: 对，我一直也记得啊，李明轩啊。现在应该是开学了，也希望他这学期啊学习顺利。还有磊说呢，学校拒收残疾学生是违法的，用人单位呢也是不能歧视的。他说很多残疾人朋友是身残日不残的，的确如此。
1: 属实是。
0: 还有亮子说啊，他说我有一个残疾人朋友啊，他说他在单位的时候反倒是受到了很多来自同事的关照啊，他是觉得生活真好。
1: 确实如此，生活中的小美好。
0: 对，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再说一个啊，和我们几乎每一个人都会有遇到的有经历的一个事情，就无障碍环境啊。说到无障碍环境，我不知道大家能想到什么，可能最多的是路边的那个盲道。
1: 对
0: 啊，还有一些专门为轮椅设计的坡道啊，以及公共场所的无障碍卫生间啊，像是一些景区里面的字幕啊，或者是比如说大家看一些什么节目里面有专门的手语。
1: 对
0: 啊，那这些呢很多人觉得这是这是给这个残疾人朋友提供的一种福利，但其实定义不是这样的啊。我们请许律师来讲一讲无障碍环境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
1: 好。我国呢在2023年9月1日实施了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把这个无障碍呢从倡导变成了一个国家的专门法律。这个也是残疾人走出家门参与社会的基础权利。那么无障碍呢是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设施的无障碍，就是指我们经常看到的道路建筑，包括公交地铁商场医院，还有我们居住的小区必须要建坡道，还有无障碍的车位、无障碍的卫生间，而且建设的这种是要禁止使用、禁止占用啊，禁止占用、禁止损坏，还有这个不可以擅自停用的。第二个呢是信息的无障碍，是指比如说政府网站公共服务的 APP 需要提供大字语音，包括盲文，我们电视啊网络视频呢也要配备相关的字幕。重要的场所呢像您说的还要提供翻译。第三呢就是服务的无障碍，就比如说政务啊、医疗啊、金融啊，包括你去旅游的文旅啊等这些公共服务必须为残疾人提供便利，而且要优先办理甚至呢需要提供上门服务的这种合理便利措施。
0: 但是呢在我们现实生活会看到，就是盲道被占了啊，还有无障碍的车位被私家车位给停了。然后那个坡道，可能有的人觉得这坡道好像没什么用啊，或者觉得这个就是一天他也过不来一个轮椅，那就把它给堵住了。
1: 对，
0: 还有一些景区以某些理由啊就是拒绝轮椅进入。那么这些可不可以认为都属于违法行为？
1: 当然了，这些全部都是违法行为。如果遇到了这种就是占用无障碍的设施啊，我们可以向当地的城管或者住建包括交警如果说是在小区啊也可以向物业进行投诉。

0: 责令他们改正，甚至进行罚款。
1: 嗯，
0: 对，如果是公共场所呢，拒绝轮椅或者不提供这种便利条件的话，那需要向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或者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投诉，限期他们进行整改，并进行公开道歉。如果呢是信息的无障碍不到位，我们可以向网信。文旅包括我们的广电部门进行反馈。总之呢，一句话，无障碍呢并不是可选服务，而是强制性的义务。没有无障碍就没有真正的平等参与。
1: 所以呢，在这告诉大家，你这个如果说哈有意无意的占用了盲道，或者说就蓄意的占用了一些无障碍的车位啊等等，这个不是道德问题啊，这是触犯法律的问题。
0: 是的。
1: 那在这儿呢，也希望这个盲人朋友啊，如果在这个残疾人朋友啊，在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也是积极的去反馈，积极的去投诉，
0: 可以
1: 啊，因为您的一次维权会给大家呢带来更多的便利。但是也有些时候呢是有些人不太了解这个事儿，
0: 是
1: 啊，所以咱们今天呢才特意要做这期节目，啊，提醒大家。好，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那为了迎接啊，咱们这个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的到来啊，是后天。那咱们今天呢，请旭野律师为大家呢，在残疾人朋友维权方面啊，进行一个全面的介绍。还有呢，很多残疾人朋友是很关心的，就是补贴、救助、康复，还有社保。那么这些是在法律上怎么规定的？怎么去领？
0: 在那个残疾人保障法里是有专章的，明确规定这个社会保障的。这里呢，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些比较常用到的保障。包括呢，困难残疾人的生活补贴。这种呢是面向低保、低收入等困难的残疾人，还有一些呢，就比如说是重度残疾人，他们会有一些护理的补贴，这个就是面向这个重度残疾人用于照护啊、康复啊一些支出。这些补贴呢，我们都可以向社区或者是村委会进行申请。需要提交到的呢，就比如说是身份证啊、残疾人证啊或者低保证。而且这种补贴现在据我了解是可以跨省通办了。线上线下是都能办理了。还有一些比如说康复性的服务，比如说残疾儿童这个抢救性的康复补贴，或者是成人辅具的配饰，包括一些康复训练，这些呢都是有一些优惠或者免费的。可以找残联或者是定点的康复机构进行咨询。同样呢，国家在这个我们普遍大众的社会保险上对残疾人也是有优惠的，就比如说残疾人要是参加城乡居民养老或者医疗保险，政府呢是会给予一些缴费补助的，帮助残疾人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最后呢，我们还要提到一些比如说社会的救助。比如说对于符合条件的这个残疾人可以纳入低保或者特困户的这种供养，同时在这个医疗救助和临时救助时都是有优先覆盖的。
1: 好，那这些呢就是国家力求不让残疾人朋友在基本生活上掉队，不会因为因残致贫啊等等啊，这些是提醒大家注意的。
0: 是，这些呢都是法定的义务，并不是一种施舍呀。这个是残疾人应当得到的权益，只要我们符合条件，我们就大胆的去申请。如果被卡住了，我们就可以投诉进行维权。
1: 看看大家的留言。海阔天空说呀，他说我觉得现在科技的发达让盲人朋友的生活呀已经很便利了，但是我有个盲人朋友，他使用微信啊这些都非常的方便。对，这个语音转换功能啊、自动播报功能啊确实好了很多啊。
0: 是的。
1: 还有这个韩说了，他说很喜欢今天许律师的讲解啊，他说亲切温柔娓娓道来，他听了之后我都往心里去了。
0: 谢谢夸奖。
1: 还有这个小鱼儿说，他说我们家门口有一个门市啊，老板总把那个车停在盲道上，我提醒他一回他也不听啊。他说这回我得告诉他，他违法了。你看您就是一。

0: 个热心肠啊，而且有公益心的人。还有磊说呢，提到残疾人呢，我想到了残奥会，连续几届夏季残奥会中国的奖牌榜都是第一名。另外呢，他说法律给残疾人保护，打击报复残疾人的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对，这个不仅仅是保护残疾人朋友啊，就每一位公民被打击报复了都是受到法律的保护的。
1: 当然。
0: 好，接下来咱们就说一说呢，残疾人朋友在生活当中的人格尊严还有婚姻继承啊这样的问题在哪，咱们看看有哪些啊。咱们刚才说了教育了，就业、出行，还有这个社会保障。那么在人格、婚姻、家庭和财产分配上，有哪些可能是咱们残疾人朋友忽略了的基本权益，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这一部分呢是非常的关键。我也会详细的跟大家讲解一下。首先呢，我们就说是人格尊严的权利。任何侮辱、恶搞、贬低残疾人的行为都是违法的。这在民法典还有残疾人保障法中都是有明确记载的，保护人格权、名誉权、肖像权。禁止任何形式的侮辱、歧视和恶搞。在这儿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最近的一个案例哈，因为现在直播比较火爆哈，有一个主播就是为了这个博流量，就是恶意的模仿某个残疾人患者的这个动作和语言，让这个受害者呢非常的不舒服。受害者呢就将这名主播起诉到了法院。法院最后呢经审理认定这名主播侵犯了受害人的人格尊严，构成了侵权。最后判决呢公开的赔礼道歉，并赔偿了精神抚慰金20000元。所以在这里呢，我也要特别的说明，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嘲笑模仿残疾人，起这种侮辱性的绰号啊，贬低残疾人的这些内容啊，传播都是违法的。轻则需要赔礼道歉赔偿损失，重则呢有可能会治安区拘留，甚至要追究刑事责任。
0: 我刚才看到这个田小闹啊，他留了一句言特别好，他说我觉得以模仿残疾人朋友的一些动作语言啊，这是很低俗的一种表现。您说的对。好，这个是也提醒啊，所有做网络直播啊，他可能不是多大的恶意，但是有这样的行为，这是属于违法的。那么还有呢，在婚姻家庭上，残疾人朋友同样是享有婚姻自由的。
1: 是的。在婚姻家庭方面呢，残疾人享有这个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离婚自由，任何人是不得包办或者干涉的。而且呢，夫妻之间是有相互抚养义务的，如果一方是残疾人的话，另一方是必须要履行抚养责任的。同时我们可以说，在离婚的时候呢，对残疾人一方也是有适当的照顾。包括在财产分割、住房安置都是有一些倾斜和保护的。在这儿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全国首例啊，也是最高法发布的一个典型案例。这个呢是就是我们残疾人联合会就是简称的残联，代理残疾人申请的一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这样一个案例。当事人呢是一个二级智力残疾卢女士，她长期呢遭受到家暴，自己呢不敢也无法独立的去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件事情呢当地的残联知道之后呢，依法代为向法院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那么法院也快速的做出了裁决，禁止施暴方实施家暴，禁止其靠近卢女士的住所和工作单位。这个案例的重大意义呢在于，残疾人在遭受家庭暴力的时候，即使说近亲属或者监护人不在身边，残联也可以依法代为维权，为残疾人筑起这个安全的屏障。
0: 所以像咱们残联啊，经常说这是所有残疾人朋友的老家啊，是所有残疾女性的娘家啊，是要给你底气的。
1: 是。
0: 这是婚姻家庭方面啊，那么在财产继承方面，徐律师有哪些提醒？
1: 在财产继承方面呢，这个就叫必留份制度。就是说我们通俗一点，就是说必须得给残疾人留这个活命钱。这个在民法典第1141条呢也有明确的规定。遗嘱呢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

0: 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
1: 嗯
0: 嗯，在这儿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案例啊，就是有一个智力残疾的，而且没有劳动能力也没有收入来源的小李。
1: 嗯，
0: 他的亲人去世之后呢，遗嘱并没有给小李留出相应的这个遗产份额。
1: 嗯，
0: 小李呢起诉到法院之后，法院呢依法判令了必须要给小李留出这个必要份额，保障他的基本生活。嗯，所以呢在这儿呢也要提示大家啊，要提醒大家，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残疾人，如果说你在处置财产的时候，比如说你是智力啊或者精神上有一些残疾，必须由监护人代为处理，防止呢他被骗或者财产被侵占。嗯，如果是需要就上述的东西需要残疾人签字，包括你转账啊、处分这个房产呐、车辆啊，这个一定要有监护人在场，要留存书面的记录，避免这个权益呢受到损害。
1: 好。因为很多的家庭矛盾啊，财产的风险也真的是因为不太知道这些是受法律保护的，然后我们听了之后就明白了，残疾人的人格、婚姻、财产，特别是继承权啊，这个法律是全程守候的。
0: 嗯，
1: 好，那么我们稍稍进一段片花，一会儿呢我们继续看一看大家的留言。
2: 朝阳推开窗棂，暮色漫过街巷，锦州的每一寸光阴都在诉说故事。我们以话筒为舟，驶入普通人的星河，打捞那些藏在皱纹、汗水与笑容里的璀璨。不必光芒万丈，无需跌宕传奇，只要你愿意开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为了迎接呢全国第36个全国助残日，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徐野律师就残疾人保障法啊为大家呢进行解读。看到大家的留言了，像王玉啊给我们进行了点赞，雨欣说呢，他说残疾人朋友的生活真的很不容易，希望呢法律能够保护好他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及时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磊说呢，我记得徐野律师是不是做客过锦州交广原来的一个法律热线节目
1: 啊？是的
0: 啊，我们的老听众磊真的是记忆很深刻啊。还有这个是雨欣啊，他说呢，他说残疾人朋友其实有很多是很有才华很有能力的，希望他们的光彩啊被更多人看见，对，我们也更希望他们的基本生活啊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好了，接下来咱们就说一说呢，假如说啊残疾人的权益受损了，咱们到底该怎么办？比如说呢被歧视侵权欠薪或者被侮辱甚至被霸凌，那么残疾人朋友该怎么去做啊，该怎么保持冷静啊，做好自己的这个应该进行维权的流程。那这个部分是今天的干货，来徐律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我给大家总结了这个残疾人维权的四步骤，比较简单好记，而且非常管用。那第一步呢，就是要第一时间固定证据，这个呢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维权呢就是要靠证据说话。比如说啊，如果你遇到了就业歧视啊，包括如果被欠薪被辞退，这个呢你就要保留好，比如说招聘广告、面试的通知、录用的短信啊，如果签订了劳动合同呢，需要保留好这个劳动合同的原件。如果单位给你发什么工牌啊、工作证啊，或者有些考勤记录啊，也都要保存好。包括工资的流水、工资条这些微信转账记录啊，都是需要留存好的。或者是比如说公司要把你辞退了啊，对辞退通知啊、解除协议这些证据都是要保留好。如果是教育方面或者是无障碍设施公共服务类。

0: 类的这个侵权，那我们就保留好现场的一个照片啊、
1: 嗯、
0: 视频，对，最好是清晰的拍摄出这个时间和地点，
1: 嗯，
0: 包括我们跟这个相关人员的沟通记录，或者他拒绝我们这个提供我们服务的这个拒绝的文字语音，嗯，或者是我们需要一些服务他这个不予受理的这个告知书，相关人员的这个姓名啊，或者说联系方式，我们都要留好，
1: 嗯，我们。

0: 删掉了啊，删掉了。隔了两天之后呢，又觉得这事儿有点气不过，所以进行投诉，这就导致呢，无论是媒体协助维权，还是说这个法院去帮你去做这个事情，它都会受到很大的阻碍。
1: 是的
0: 啊，就咱们老百姓经常说的口说无凭啊。
1: 对，
0: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啊，做好这样的记录保留。
1: 是的，如果呢，就比如说是人格遭受到了侮辱，或者说在网络上被侵权了，那么就要保留好截图、录屏，包括一些链接、转发的一些记录，如果是真的就是比如说到报警了啊，那你就需要一些报警的回执啊，住院了有一些医院的诊断，这些证据都是要保留好。如果呢，我们刚刚讲到有一些补贴啊，如果一些救助啊，如果这种的被卡了，或者说不予受理或者怎么样的，我们就需要提交一些申请表，提交一些证据清单和一些回执，包括那个不准批准的、不予批准的这个决定啊，沟通的记录啊，包括通话的录音，这些都是要保存好的。而且呢，我们证据保存呢有三个原则，大家也一定要记住啊。一个是就是要原始的证据，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你原始的东西你不能删除。第二个是要有完整的证据，你就不能是剪辑或者说只截取了其中的一部分。第三个呢，就要是合法的这个渠道。
0: 哎，这个是怎么区分呢？
1: 就是你一定要，比如说公开场合这种录音录像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是偷拍，或者说是窃听啊，这种的话，他人隐私你就不可以了。
0: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其实这个我觉得不仅仅是残疾人朋友维权，
1: 对
0: 所有人维权的都注意。你看你这个录音录像的获取渠道是什么？
1: 对，是的。
0: 我
1: 们这个流程的第二步呢，就是说要找对这个管事的部门，不能瞎跑，不白等。比如说啊，我们遇到就业歧视或者欠薪或者违法解雇，那我们就要到当地的人社劳动监察部门，或者说你申请劳动仲裁。如果是教育方面哈，比如说学校拒收啊、教育歧视啊这种呢，我们就需要到教育局去投诉。比如说是无障碍这个设施被占，或者说你要需要一些公共服务被拒了，我们可以拨打12345这个热线，包括你可以到住建局、城管局、市场监督管理局这些都可以。那你当人格受到侮辱，或者说你人身受到伤害了，那我们就要打110进行报警。所有这个残疾人的相关问题，不管是求助啊、投诉啊、举报啊，我们市残联的这个12385的热线是永远为您畅通的。最后呢，就是如果说需要免费的法律咨询，申请律师，你可以到12348公共的法律服务热线，还有法律援助中心。
0: 不要担心呢，就说哎呀，一提到找律师，或者是这个要怎么要见官了啊，好像就是要很大的费用，这是可以有免费法律咨询啊，可以申请律师的。
1: 申请这个法律援助呢，残疾人来申请法律援助是有超级优待的，因为残疾人呢是属于法律的这个重点援助对象，所以很多地方呢对残疾人都是免于这个经济困难核查的。而且如果你遇到的是劳动争议啊、就业歧视啊、人身损害，包括你婚姻家庭这个抚养赡养，包括继承的问题，全都是在这个救援范围内的。这个呢可以由当事人本人，也可以由监护人或者近亲属代为申请，如果行动不便的呢，也可以上门进行服务。而且呢，这些服务提供的证件呢材料非常简单，只要提供比如说身份证、残疾人证，填写这个法律援助的表格，提交的相关证据材料就可以了。
0: 别把这个维权啊看得特别困难。
1: 是
0: 啊，你试一试，咱们这个整个社会和各个部门呢，是积极的为残疾人朋友搭建了一个全面的流程。
1: 是的，
0: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今天留言听众朋友还很多呢。这个是念王玉吗？还念玉玉啊？他说呢，美女律师啊，的确，有颜值，而且讲得特别好。磊涵说呢，我记得那时候啊，徐野律师、郭学鹏律师、李小娟律师、王雪律师都做客过。您这个记性啊，我是特别的服气啊，非常厉害。 另外呢还说国家对残疾人呢有特殊对待，生活困难呢

0: 残疾人国家有补助，创业和停车也有一定的优惠。嗯，还有天蝎座说呀，许律师和主持人今天普及的法律知识真的是和残疾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嗯，这是我们做这期节目的初心。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事要说呢。咱们听众有一些留言，归纳了一下，比如说有的听众朋友就问说，这个残疾人证到底有什么用？我觉得你的意思就是说，持有残疾人证是能享受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对于这个问题，
1: 残疾人证呢是一个法定的身份凭证，而且它的作用呢非常大。有了这个证件呢，首先你可以享受的是两项补贴，包括生活补贴，还有一个护理补贴。而且呢，就是如果你有残疾人证，你可以免费或者优惠乘坐公交、地铁呀，或者你到公园、景区啊，你可以都是有一些优惠的。而且我们在就医的时候也可以优先挂号、优先就诊。据我了解，可能是有一些免费的这个普通门诊挂号是免费的。包括这个子女的教育资助、助学金，还有这无障碍设施的便利，都是需要这个残疾人证。而且残疾人在就业的时候也可以享受这个优先招聘啊、社保补贴啊、我们刚才也有讲到一些税收的减免。而且呢，就比如说最后啊，你如果真的遇到问题了，申请法律援助或者是无障碍设施的一个改造，辅具配饰的这个时候，你都是需要这个残疾人证的，它是一个必备的证件。总之呢，就是持证就等于受到了法律的优先保护。
0: 对。其实我们也看到过，曾经某景区啊，就以这个残疾人朋友持证购票，就享受这个。他给的理由是我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但这个是起来就是说，希望许律师给提醒一下残疾人朋友比较容易踩的法律的大坑啊有哪些？就容易吃的亏是哪些吧？
1: 那么给大家总结一个三个吧，高频的这个风险。第一个呢是有可能会被诱导签字或者按手印儿，这个是指呢，比如说一些智力呀、或者精神残疾，或者是不识字的这个残疾人，他们签字之前呢，一定要让监护人在场，否则就可能导致无效，或者是被侵权。
0: 那这个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比如说，我是一个残疾人，然后我在不太明白的情况下，也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我签了这个字，但这是可以认定为无效的
1: 啊？对，是的，第二个呢，就是被自愿放弃，比如说你用人单位会让你写，自愿放弃社保啊，自愿放弃补偿啊，这些声明，这种声明呢，在法律上是一律无效的，也是不予认可的，第三个呢，就是有可能是被家人或者被朋友代管财产，最后拿不回来，就比如说，这个残疾人他有一些财产，或者说给他发放的一些补贴，现在有很多有拆迁款啊什么的，就是被家人或者被朋友代管，所以说这种情况呢，一定要留存好转账记录、书面的协议，包括录音录像，避免呢自己的财产被侵占。
0: 还有这个是。心儿他刚才说了，说那个介绍了电话，想知道锦州本地维权的电话是多少啊？这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是吧？
1: 是的。我们当地的这个比如说你是维权，或者说有补贴，有救助，这种呢，我们是要到锦州市的残疾人联合会，就是我们的残联。然后呢，残联的电话就是12345，然后啊，12345是政务的服务热线，比如说你是无障碍或者公共服务这个投诉，我们就打到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如果是就业被歧视了、被欠薪了，我们是要找这个劳动监察支队，如果说是残疾人想要免费咨询，那我们就到这个法律援助中心，电话是12348。当然了，也可以免费咨询公益维权对接，找我们辽宁博奎律师事务所。
0: 您看您是哪方面的问题啊？其实电话写得特别好搜索。
1: 是的，
0: 就电话不是问题。您看您是哪方面？是维权还是找律师，还是遇到了 被歧视啊，被迁徙等等。
1: 嗯，
0: 节目啊接近尾声了，今天大家参与度呢也是特别的高啊。还有像这个90后宝妈说，她说我觉得虽然我不太需要具体关于残疾人的保证，但是啊听一听，多了解点法律常识也是很有好处的。嗯，的确如此。还有那个文龙说呀，这个说的真专业是吧，我们雪莉是真的精心准备了这期节目。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想让许律师呢结合您办理的啊这些涉及残疾人的案件，给大家一些实在的管用的提醒。
1: 嗯，好的。那么残疾呢不是错，也不是被欺负的理由。你的人格和权利是跟所有人完全平等的。不懂法呢不可怕，不维权呢才会吃亏。嗯，如果遇到了不公呢，不要忍气吞声，证据是维权的命根子。我们遇到事情呢，先要拍照录像，保存好这个记录，然后再进行投诉，找对部门呢就会事半功倍。嗯，当然了，依法维权是最体面最有效的方式，我们也不要闹法啊，不偏激，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这个才是最有尊严最有效果的。
0: 嗯，大家呢就所有人啊在生活中遇到就是自身权益被侵害的问题，我觉得也一定要保持冷静。
1: 是的，
0: 啊，然后能够很好的去应对，找对这个部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啊，许律师呢是从法律框架到教育、就业、无障碍、社会保障、人格尊严、婚姻、继承啊，再到告诉你怎么留证，哪些留证是不行的，还有维权步骤啊，以及法律援助是实际操作。希望这期节目能够让残疾人朋友不但听得懂，而且能用得上。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私心，是希望大家呢在生活中一帆风顺啊。刚才这些维权手段您都用不上，用不上是因为您没遇到。全国助残日呢每年只有一天，但是对残疾人朋友的尊重、理解、关心和保障应该呢在每一天。我们的法律为我们画出了平等、参与、共享的底线和蓝图，那就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呢共同去遵守和共同去守护。可能对咱们普通人来讲呢，平时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需要你去帮助别人的事情，那么我觉得底线哈，就是不要占用盲道，哎，多去看一看哪些设施是给残疾人朋友留的。
1: 是的
0: 啊，不要去占用它。
1: 嗯
0: 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许律师呢做今天的节目总结。
1: 好，
0: 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1: 嗯，好。那我认为呢法治是最坚实的保障，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给每一位残疾人朋友知道，你的权利法律始终在场，你的尊严法律一直守护。辽宁博奎律师事务所呢也会持续开展普法公益免费咨询的活动，为残疾人朋友保驾护航。
0: 嗯，好，再次感谢许野律师的到来啊。像磊说，许律师讲解的太专业了。那也感谢咱们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参与、转发和点赞。祝愿每一位残疾人朋友都能够平等参与，幸福生活，权益有保障，人生有光彩。
2: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
3: 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0: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1: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0: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1: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0: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0: 你这次怎么考得那么差呀？
1: 你怎么没考上重点呢？
0: 你找的工作是国企吗？
1: 你这么大了，怎么还没谈恋爱呀？
0: 你怎么还不要小孩啊？
1: 你为什么离婚？就不能将就过吗？
2: 不要让关心成为别人的负担，语言有时也是一种伤害。别让最爱的人承受语言暴力。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2: 吴真把大腿一拍，刘先生说话我太相信了，咱们一言为定，就这么办。不过吴真又愣了，先生，我上哪里去找这个朱元璋？我听说当年袁达子火焚陆庄，把他们哥几个给冲散了，是死是活我还不清楚，我哪去找去呢？我梁佛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啊，俩山到不了一起，两个人是有机会相遇的。老英雄，你就在家里头等着，以贫道估计，在八月中旬左右，哎，你不用找他，你们就能见着，是吗？那么先生，我上哪儿找去呢？难道他能到我家来吗？不，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刘伯温就把很机密的事情告诉了吴真，说据我所知，袁达子另有阴谋诡计，八月十五什么夺状元，假功名假富贵，暗里设下十条绝户计。我想到朱元璋闻讯之后必然前来夺状元，不来则可，一来非中了牢笼诡计。元人想着把这些人一网打尽，不过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不但不能打尽，相反把事情还弄糟了。在这个时候，你肯定跟朱元璋你们能见着，最好老英雄你注点意，在八月十五左右，你围着卢沟桥和京城你常转悠，就许跟他们能见着。两个人整整的谈了三天，把可能发生的事情都估计到了，最后刘伯温起身告辞，吴真恋恋不舍把刘先生送走，两个人约会以后还有见面的机会。刘伯温走了咱不说，单说吴真呢、啊，自从见着刘伯温之后，自个儿越想刘伯温说的越对，哎呀，连个饭也吃不下去，觉也睡不熟啊，心里说话，什么时候能到八月

0: 十五呢，哪一天能跟朱元璋见着面呢？即使见不着朱元璋，跟乱石山的弟兄能接接头也是好事儿。这一天，老头把小毛驴牵出来了，他这头毛驴给送了个外号，叫千里追特。特就是特别的特，真要催动起来比战马还快。经过自己十几年的训练，和这小毛驴刷洗印溜的膘满肉肥，非常通人性，只要主人叫他干什么不用费劲儿。所以老头对这小毛驴十分喜爱，不管走到什么地方都要骑着他。到了八月十五的早晨，吴真换好了衣服，带好了自己家传的宝贝叫秋风落叶扫，一口小宝剑，把宝剑带到腰里，外头穿上又肥又大的袍子，骑上千里追风特，到卢沟桥一带前去观察，一时之间找乱石山的弟兄。他顺着这条河的河岸走来走去，心里在琢磨着，哎，你说多巧，没有一个时辰，他突然听见卢沟桥的桥头炮号连天，喊杀动地，老头就一惊，暗自想到刘伯温先生真有两下子啊，真是料事如神呐、啊！心里高兴，双脚点蹬，小驴顺着河边赶奔卢沟桥。哪成想到了桥头的边上，遇上袁达子巡逻兵了。四外早就戒了严了，有一伙援兵迈大步来到近前，把老头给拦住。站住！干什么呢？再往前来开弓放箭。吴真是久经大敌的人，能把他们看在眼里头吗？不疯装疯，不傻装傻。老英雄把脖子抻多长，捂着个耳朵假装听不清楚。啊啊！你们说什么？
1: 让你站住！
0: 说站住，吴真的小驴照样往前来，已经到了援兵的对面了。其中有个当兵的火气挺壮，迈步过来把手就举起来，这老家伙喊了半天你什么也没听见，我打死你。要对吴真行其无礼，老头心中大大的不悦，把身子往旁边一闪，哎，当兵的，你这人也太不像话了，这条道是官道，怎么就不许走呢？啊，就不许走，你也得把话说清楚，干什么凝眉瞪眼举手要打人呢？你低头看一看，我多大岁数了？有道是七十不打，八十不骂呀。你们难道说家里就没老人吗？你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真是个畜生！爷爷，你还敢骂人？打他，打他！援兵往上一闯，吴真实在摁不住心中的怒火了。双腿一飘奔儿，在铃声蹦起来了。一看一个当兵的一拳奔自己面门打来，吴真一甩脸往旁边一上，不提嗖就是一腿。这一脚叫百连腿，正蹬在这个当兵的鹰面骨上，耳轮中就听咔哇一声，把鹰面骨给蹬折了，把那位给疼的也扑通就坐在地下了。他坐地下了，紧跟着身边这些当兵的可倒了霉了。哎呦，哥哥兄弟惹

不起呀、啊！你别看他是个老头，这家是个世外的高人，干脆咱报告去得了。转身就跑，给鱼皮果的殿下阿林铁豹花送信。那个铁豹花正在洋洋得意的时候，他认为这些举子一个也跑不了了，我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在元顺帝的面前夺下首功，那有多好啊！哎，此人现在何处？就在桥边这家太烈哟，来了，你看来了。正说着话，就见援兵往左右一闪，小毛蝴蝶成精一样。小毛驴到了阿林铁豹花的马前，原欲吴真把毛驴带住，回过头来看了看天下的举子，又看看阿林铁豹花，哈哈哈哈哈哈！天下各位英雄，不要担惊，不要害怕。大家干什么愁眉苦脸的啊？有那么一句话，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生而何欢，死又何惧，死怕什么呢？慢说大家还死不了，今天让我这老头赶上了啊！我先跟这当官的说几句啊，众位料等片刻。天下举子一看，这老头是干什么的？不认识。连四爷朱元璋在人群里面也看着真切，朱元璋也不认识。大家请着兵着把战马全带住，一字排开在卢沟桥下，看着吴真想干什么。单说同辈猿猴，那老头经验多丰富，姜是老的辣，在这个大阵势面前毫不畏惧，上一眼下一眼看看阿林铁豹花，我说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啊？铁豹花把大脸蛋子一甩，二目放光，上下仔细打量吴真。老头儿，你是干什么的？难道你混腻歪了不成？也要死到本殿下的锤下？你吵吵什么？有话慢慢说吧。啊，对，我是混腻歪了。不过我得死在你后头。我说小子，你要听老朽的良言相劝，传一支令箭把道路闪开，让赶考的举子们通过卢沟桥，咱们一切都罢休。要不听老头的良言相劝，你仗着你人高马大力猛锤沉，仗着你手下有当兵的，哈哈，你可错打了算盘了。今天我就打发你找你太姥姥去。这阿林铁豹花也精通汉语，仔细的回味回味，这话骂人可够狠的啊！找我太姥姥去，那意思叫我死呗。不用问，对面这个老者也是国家的反叛，要不就他不敢在我面前说这种大话。老头儿，你真活腻歪了，马立方把掌中一顿人面赤铜锤抡起来，使了个流星赶月，

任务真是顶门便砸。再看同辈猿猴轻轻的一点瞪小刘往旁边一闪，双锤走空。铁爆花又使了一招叫拦腰锁玉带，大锤一翻个奔吴真的腰部便砸。嘿，来这儿啊，呜，真是力猛锤沉呐、吴真乐呵呵的把小驴一拨，唰一转圈又躲过去了，又把个铁爆花气的是干使劲儿打不着，时间不大累的是通身是汗。橘子们也乐了，这些人是干什么的？都是练武的，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现在就发现对面的小老头那是武林高手，世外的高人呢、那肯定是有两下子，跟这么大的铁爆花伸手如同老叟戏婴儿一般。同辈猿猴知道时间拖长了没有好处，老英雄第三次说话，我说铁爆花呀，我早认识你，刚才我跟你说话那是闹着玩儿。我说你要明白事情，赶紧把道路闪开，老朽不跟你一样的见识，你把橘子们放过去咱算完事儿。若不听良言相劝，你来看。说着话他双腿一飘，从驴上跳下，小驴闪到不碍事的地方，吴真唰把长大的衣服甩掉，伸手在腰里一摁崩簧，嘎嘣来来来来来，就拽出这口宝刃秋风乐夜扫。哎呦，这口宝剑别看尺寸不长，光滑夺目，是冷气逼人。据说这把剑是列国铸剑大师欧冶子所铸，说欧冶子铸剑在这一生之中铸了十几口，最出名的是五口宝剑，叫大型三小型二。大型呢就是尺寸长的，一共是三口，小号的连战炉。第三把宝剑叫紫电，这叫大型三小号的两口，头一个就是吴真使的这把秋风落叶扫，还有一把尺寸最短的叫鱼肠。特别是这把秋风这一扫，吹毛利刃，雪铁如泥呀、手指头那么粗的铁条拿过来对准了剑锋，啊，蹭蹭蹭蹭蹭，像旋萝卜一样那么快。这把宝剑快到什么程度？要搁到脸上，离着有一巴掌远，那汗毛刷刷自己都往下掉。要不怎么叫吹毛利刃，雪铁如泥呢？同辈猿猴把宝剑的手中一招，唰，使了个仙人指路。那么铁爆花呢？一看对面这个老者突然变了，哎呦，跟刚才那小老头不一样，这把宝剑怎么这么亮？他也大吃了一惊啊，心里说话：哎，这个老头会变。这宝剑可太亮了，一定是个世外的高人。哎，他挺明白，那就躲开得了。不，二林铁爆花大权在握，他能拿这当回事儿？再者一说了，当着天下的举子，他要显出来怕这老头，那不丢人吗？

0: 想着呢，他把眼一瞪，不横装横是不冲装冲，双锤往一起一碰，打！老头儿，来来来，你给我分个输赢胜败，你招锤。这个铁爆花觉着自己是不含糊，年纪也轻，力气也大，锤也沉，马也快，但是分跟谁比呀、啊？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但在武术精华方面他差的太多了。两个人一个马上一个步下，大战在三十合左右。同北猿猴老头吴真呢、啊、心里一琢磨，不行，今天是力在速战啊，如果时间耽误的长了，就许出点变化，一旦援兵在城里头追出来，天下举子十分不利。想到这一闪，正好中到铁爆花身形的左侧，他双锤就砸空了。由于他使的劲儿太大，身子往前一摘呗，好像没在马上掉下去。吴真就抓紧这个机会，脚尖点地的身子蹭往空中一纵。为什么要纵呢？因为他个儿小，像猴似的，要不怎么叫同背猿猴呢？想砍铁爆花够不着，必须得蹦起来。由于他轻功练得十分是炉火纯青，练得好，这一蹦就悬起六七八尺高，单臂抡剑，就见秋风落叶扫一道寒光，扑奔铁爆花这脖子就来。老头嘴里还喊了一声：“铁爆花，你给我在这儿！”啪，这宝剑就下来了。铁爆花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这小子知道不好，把眼一闭，牙一咬，哎呀，不行！耳轮中就听见，这宝剑的劲儿也太大点儿，这一宝剑下去，连人头带锤头带马头，这仨脑袋的一剑全给烧下去了。要不怎么叫一剑削三手呢？仨脑袋，铁爆花的尸身栽于马下，援兵就一阵大乱，可了不得！殿下阵亡了，这老头太厉害。有些军兵四散奔逃，有些当兵的还不服劲儿，仗着人多势众，打算把老头给围起来。吴真一看这个时候不露两下是不行了，他双脚落地，把眼一瞪，用手指着这些援兵：“不要猖狂撒野，毛家到了。”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同背猿猴吴真，这宝剑的劲儿也太大点儿，这一宝剑下去，连人头带锤头带马头，这仨脑袋的一剑全给烧下去了。铁爆花的尸身栽于马下，援兵就一阵大乱，可了不得！殿下阵亡了，这老头太厉害。有些军兵四散奔逃，有些当兵的还不服劲儿，仗着人多势众，打算把老头给围起来。吴真一看这个时候不露两下是不行了，他双脚落地，把眼一瞪，

用手指着这些援兵，来，尔等休要猖狂，慢要撒野。你们的脑袋硬，有没有卢沟桥这些狮子硬？尔等来看。老人家说完了，迈大步来到卢沟桥栏杆这块，因为那个栏杆呢，上头都是雕刻的小石头狮子，大小不等，哎，刻的是栩栩如生啊。乌珍显露了一手绝艺，单手提剑，把正手举起来，运用大口的天罡气，这叫气功啊，使得这个掌法叫铁砂掌。对准一个狮子的脑袋喊了一声，哎，啪，把石头狮子的脑袋就扇去半拉。这些援兵一看，哎，可了不得了，脑袋没有这石头硬，这一下是全给镇住。那说那手有那么硬吗？有，这气功可了不得，这是我们祖国武术的精华呀！您没看过那硬气功表演吗？什么软气功、硬气功，要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确实能打到这种程度。援兵这一散不要紧。老头眼望天下的举子就喊，各位，你们还看着什么？还不逃跑，等待何时？但是吴真又一想，刘伯温先生跟我说了，叫在这地方跟未来的明主朱元璋会面，这么多的人，谁知哪个是朱元璋？我怎么个找法呢？这时候橘子跟潮水一样，纷纷催马冲过卢沟桥。在混乱之中，这吴真也没见着朱元璋，但是老头多了个心眼儿，飞身上驴，对着人群的喊了一声，明主，臣吴真救驾了。这话说的很多人都糊涂了，认为这老头是疯子，谁是明主啊？你救什么驾呀？哎，不过这个时候没人多想，朱元璋可也听见了，不知道这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他指谁说的。安下吴真回京西藏心殿，咱不提，单表这些举子冲过卢沟桥，赶奔梁乡县，打算逃命。这个路线是非过梁乡县不可。在前文书咱说了，第一个闯过卢沟桥的，就是怀远黑太岁武状元常遇春。大战阿林铁包花，他先跑过去了。那么常遇春现在干什么呢？在什么地方？常六爷可摊了事儿了。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安下这些举子怎么逃跑咱不说，单说常六爷，自从他闯过卢沟桥，认为逃出了虎口没事儿了。但是回头一看，乱石山的弟兄全没影了。六爷心里一阵难过呀，弟兄们匆忙忙凑在一起，连个心里话还没来得及说呢，又分散了。有心等着，这地方不行，不能等。他催马赶奔梁乡，刚来到县北，可坏了，就听见这炮，啪啪啪啪啪。

战鼓如雷，是伏兵四起呀、啊，整个把常遇春给截住了。到了现在，常六爷人困马乏，一点战斗力都没了。但是常遇春不愧为是一员虎将，听见鼓炮的声音，当时这精神头就上来了，人把马带住，挺造鹰枪，定睛瞧看，一看对面的援兵可太多了，兵如冰山，将如将海，大旗飘摆在面前，闪出几百员北猛的上将，什么金盔金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银盔银甲，什么样的都有吧。在正中央秀旗高挑，常遇春一眼就看出来了，在旗脚之下正是四宝大将坨坨太师。老坨坨不是在五科场的吗？怎么又跑到粮乡来了？这里边有个原因，因为他跟元顺帝这些人合计的，定下十条绝户计，又打五科场一直埋伏到粮乡县，也可以这么说，粮乡县是最后一道防线，打算把举子们全都一网打尽。一条绝户

好坨坨。坨坨知道常玉春厉害，因为在五科场他亲眼得见，心说这个活元黑太岁，这小子多大的能耐，多大的力气啊，压盖五科场，胯下马，掌中枪，神出鬼没，果然是一员虎将。老头有心拍马晃刀大战常玉春，在他的身边背后有人哇哇暴叫，是他手下的四员大将，外号人称四大王，金头王、银头王、铜头王、铁头王。因为这四个人都是北蒙人，平日里头吃的也好，喝的也好，也练了一些硬功，练的是腰锤灌顶、铁齿排肋、莲花底灌裆，什么铜砂掌、铁砂掌、扔盾子、举铁锁，全都练。说那脑袋像金银铜铁那么硬，所以封为四大王。每人掌中都是一条鎏金大槊，力猛硕沉呢。这四个小子过来，太师，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末将夫妻劳，你交给我们吧。老坨坨一想也行，这四个人这么大的能为，难道还战胜不过常玉春吗？想到这，点头应允。再看金头王，双脚点蹬，马往前催，双手轮动这条大槊。姓常的，你别过去了！不容分说，是搂头就砸。到了现在，常六爷也无话可说了，说什么？打吧！我把你赢了，我就能活命；赢不了你，就是个死。这人感情要有气儿，再累他也不累了。别看常玉春一天没吃东西，一口水没喝，今天是玩命的时候，把渴和饿就忘了，掌中晃大铁枪，接驾相还，二人就站在一处，二马趟翻，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书说简短，也就十几个回合，常玉春使了一招，这一招叫凤凰穴窝，先把他的大槊嘡啷一声崩出去，阴阳把一和大枪一拧额，直接奔金头王的前心就扎来了。金头王想躲，但是来不及了，打仗讲究的手疾眼快，他一看枪到了，哎，刚一愣，常玉春这劲儿也大点，这一下扎了个透心凉，在前心扎进去，后心的枪尖子就出来。常玉春把后把一压，前把一弯，把金头王给挑起来，挑到半悬空中，阴阳把一甩，去你娘的吧！把金头王的死尸是摔于马下，扑通，就这一下把援兵全吓坏了。哎，这常玉春真厉害，真厉害！就一阵大乱。单说银头王一看自己的大哥死得太惨了，这小子哭着就出来了，他嘴里头想这么说，说哥哥你死得太惨了，在天之灵别散，你瞅着兄弟我给你报仇雪恨。那心这么想的，可能由于太难过了，这舌头也不太好使。

把话还说错了。张玉春呐、啊，好瞎子，今天爷爷我饶不了你。哥哥，在天之灵别散，你等着兄弟跟你一块儿去来。说到这一想说错了，不去，我去干什么去？可这只抡根金顶大树搂头便砸，跟常六爷站在一起。常玉春也就十几个照面，唰啦把大枪交到左手，探榜被苍子郎拽出十八节紫金鞭，这叫枪里加鞭呢、啊。使了个秋风扫败叶，涮手就理下，正打在银头王后脑海上，啪！劲儿大小咱不说，把脑袋给揍没了，死尸摔于马下。铜头王、铁头王二马齐飞，困住常六爷。没想到常玉春手疾眼快，探榜被深虎爪喷，把这铜头王的腰带子给抓住了，走马活鞋。铁头王一看不好，刚往上一冲，常玉春一看，去你娘的，把铜头王给扔出来了，找你的弟兄去。这扔的多好，铜头王那脑袋正碰在铁头王的脑袋上啊，啪，俩人全撞死了。援兵援将一看，吓得是魂飞魄散。这常玉春有多厉害，单说四宝大将坨坨，哎呦，姓常的这劲儿有的是啊，就是我亲自出马也未必能赢得了他。哎，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再看他在中军官的手里头拿过一杆小黄旗来，把小黄旗晃三晃，摇三摇，发下军令。就见援兵援将往左右一分，援兵这一闪开，把常六爷也闹愣了，心说这怎么回事，为什么把道路闪开了？难道说叫我逃命？不，元人没那么大好心眼儿。但这为什么呢？常玉春正然发愣，耳轮中就听见地动山摇，在元兵这个队伍里面，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六爷闪虎目一看，把他吓了一跳。闹了半天呢，在援兵的队伍之中，电车那样呀，也好像火车那车皮一节一节的，不过没那么大，高了下也在七尺左右，长了下一丈五六，一节一节的，有挂钩连着。那时候也没有汽油，也没什么原油，全指着马拉着。四面连顶盖全都是铁板焊成的，这马都在里边，你砍砍不着，打打不着，全由铁板护着。如果车头跟车尾咔吧这一合在一块，挂钩挂上，就是个圆圈，把这人能困在里边，所以给他起个名叫叉车阵，也叫车弓。另外铁叉车上有箭眼，人家把铁门打开，在里面开弓放箭。在那个古代的时候，就这种阵法那就够厉害的，这就是太师陀陀医生的心血研究出来的。今天一看常玉

0: 醇太厉害，所以他把黄旗一晃，这才使用叉车刃。查玉纯不懂啊，他就发现出这东西黑乎乎的，什么玩意儿？地动山摇的，底下都有铁轱辘围着他身边一转。查玉纯正然发愣呢，没想到人家车头跟车尾碰到一块儿，底下的挂钩自动连上了，咔咔嘣一声，把常玉春是困在正在高坡之上，用宝刀点指，常玉春呐，常玉春，现在你已经身逢绝地了，插翅难飞了，常玉春。别看你是国家的反叛，老夫爱惜你是个人才，如果能撒手扔枪下马投降，福保我主还要耍横。老夫自有一声令下把你射成刺猬，你想怎么办？就在这么个时候，梅姐那铁叉车唰啦都摆在窗户眼这，这全是箭眼，四外全对准一个目标，就对准常玉春。多多说你看见没？你敢压根半字说个不字，马上我就开弓放箭。说了，再看常玉春咬碎钢牙，用大枪一指，坨坨呀呀呸！老匹夫，俺姓常的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活，乐意放箭你他娘就放声梆子响，双方才要展开一场血战。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3: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许昆林在抚顺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
3: 许昆林到抚顺市调研，并主持召开抚顺各县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
2: 周波到阜新市张武县就乡村振兴工作情况开展调研；
3: 辽宁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正式发布；
2: 大连工业大学通过校地合作、校企联手，为产业发展注入创新动能；
3: 正值水稻插秧季，记者带您看智能农机大显身手，感受智慧春耕的精准高效。
2: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抚顺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压紧压实责任，以坚决态度、有力措施扎实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不断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加快推进美丽辽宁建设。
3: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的典型案例指出，抚顺营口两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不力。许昆林深入抚顺市督导问题整改，他来到抚顺铝业公司老碳素生产线煅烧炉现场，实地查看烟道破损点位，要求组织专业力量对破损管线烟道进行全面修复，强化日常管护，确保达标排放。许昆林仔细检查企业环保设施运行情况，现场研究解决抚顺碳素行业大气污染综合治理不到位问题的具体措施。他强调，要针对碳素行业开展全面排查，科学制定严格落实整改措施，坚决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加强各环节监管，强化巡查检查，对虚假整改、表面整改、敷衍整改的从严从重查处。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发现，抚顺新钢铁公司作为替代来源的原有420立方米高炉未按要求同步拆除，违规生产。许昆林实地查看企业4号小高

0: 炉拆除现场，仔细核查退出设备拆除进度，要求企业倒排工期，确保按时不折不扣完成三座小高炉拆除任务，持续提升工艺水平，加强监测设施运维管护，切实降低能耗。他指出，抚顺市要聚焦督查指出的问题，建立台账清单管理，逐条逐项细化整改措施，从严从实尽快整改，落实各项大气治理工作任务，加快退出落后产能，持续强化环境监管执法，坚决打一场大气污染防治的翻身仗。
1: 许昆林在督导中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树牢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政治性、严肃性、重要性，诚恳接受、主动认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的问题，动真碰硬，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要拧紧责任链条，严格落实牵头负责、转办督办、整改反馈机制，形成工作闭环，迅速行动，边督边改，即知即改，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见成效。要全力解决突出问题，从典型案例中汲取教训，全面排查整治本地区本行业的同类问题，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强城乡垃圾处理，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环境问题。要坚持标本兼治，注重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对共性问题和反复出现的问题深挖根源，系统治理，健全长效机制，强化成果巩固，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要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对于破坏生态、损害环境的行为，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严肃问责，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省领导赵成参加督导。
0: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5月18号到19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抚顺市调研，并主持召开抚顺各县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强担当、更实举措因地制宜，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为辽宁加快实现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做出更大贡献。
1: 大火防水库是沈阳、抚顺等我省七个城市的饮用水水源地。许昆林登上水库大坝，查看水库库容，详细了解水质和水源地保护区管护措施落实情况，检查防汛准备工作，强调要加强监测巡查，完善长效机制，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水源生态功能，全面排查整治隐患，扎实开展培训演练，发挥好调蓄功能，确保安全度汛。许昆林专门听取全省水网建设和水资源均衡配置情况汇报，强调要全力推进重点工程，推动水网向市县覆盖延伸，加快建设省级水网先导区，要做足水文章，谋划项目，规划建设高等级水运航道，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
0: 清源抽水蓄能电站127总装机容量300万千瓦，是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许昆林走进电站中控室和地下厂房，查看机组运行，了解一期并网发电和二期项目推进情况，希望电站强化运维管控，切实做到随调随起、精准响应，承接好可再生能源消纳任务，同时加快推进二期项目，力争早日开工建设，要求有关部门和当地做好全链条服务保障。
1: 抚顺拥有丰富的中药材资源，许昆林来到辽宁恒裕源农业产业有限公司，了解黄精深加工工艺和产品种类，勉励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拉长产业链条。他对清源满族自治县依托企业与大连工业大学共建产业研究院的做法予以肯定，要求当地强化科技赋能，加快培育龙头企业和特色品牌，推动中药材全产业链增值。在新宾满族自治县红军仔细询问跨村中药材产业联合党委的运行机制和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效，在与手工编织的村民交流过程中，得知大家的手工

0: 一品通过跨境电商走出了国门，许坤林十分高兴。他说要大力培养带头人，引育湘创客，让他们带领村民打开视野，做好土特产大文章。
1: 许坤林来到第15届全国冬季运动会雪上项目主场地抚顺龙岗山雪上运动中心，实地查看建设进展，听取项目总体规划介绍。他指出，要利用好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建设高水平场馆和完善的配套设施，计划嵌入更多场景业态，提供多元服务，打造一流旅游休闲目的地。 在赫土阿拉城，许坤林深入了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旅融合发展情况，强调要统筹做好保护利用和周边文旅资源串珠成链，丰富文化体验，加强与东北超联动拓展消费场景。
0: 调研期间，许坤林组织召开座谈会，听取抚顺市及各县区的工作汇报。他指出，抚顺市要更加坚决有力的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攻坚克难主动作为，努力在资源型城市转型上趟出一条新路。 许坤林强调，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扎实推动传统产业治改树转，聚焦优势产业，主动对接上下游资源，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稳住工业基本盘，强化项目支撑，用好用足政策，科学谋划储备一批重大项目，组建专班开展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精准招商，全面提升项目落地率。 到资律，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彻底清查努力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持续推进开发区瘦身建体，要不断深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深挖地域文化内涵，培育特色文化产业项目，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充分利用标志性旅游资源，精心策划精品旅游线路，完善吃住行游购娱一体化服务。
1: 以筹备15冬为契机，高标准推进相关重点项目建设，带动冰雪经济全产业链发展，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许坤林指出，要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从严从实抓好中央生态环境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统筹做好污染防治工作。 加大森林资源管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扎实做好大火防水库入库河流生态保护及生态廊道建设，高质量推进西路天矿综合治理与整合利用，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生态康养等绿色产业，做大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 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抓好就业、教育、医疗、城市更新等民生实事，高度关注一老一幼，优化养老服务供给，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加强财政资金统筹和财政科学管理，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做好落后化工装置改造和矿山全面排查整治，提高本质安全水平，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全力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0: 许坤林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深刻吸取反面典型案例教训，下大气力转作风树新风，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大力弘扬雷锋精神，凝聚起推动全面振兴的强大力量。省领导赵成、楚天运参加调研。
1: 本台记者赵宏宇、贾璐生报道。昨天，省政协主席周波来到阜新市张武县，就乡村振兴工作情况开展调研，落实省级领导乡村振兴联系点制度，推动省政协定点帮扶工作走深走实。在西六甲子镇韶郭村，周波调研了辽宁永卓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地瓜种苗基地。 该基地1718亩育苗区已投产运营，2期1000亩基地已规划建设。周波详细了解甘薯脱毒种苗繁育情况以及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堵点与难点问题，督促相关部门压实责任、靠前服务，以良种繁育为抓手，赋能产业提质升级，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随后，周波来到。

0: 丰田乡中草药种植示范园，调研林下规模化种植中草药项目，深入了解两林经济任务落实及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同步推进情况。该项目自去年启动以来，通过公司加林场模式盘活林间闲置土地，规模化种植苍竹、威灵仙、黄精等中药材，取得了良好成效。周波指出，要高标准建设林药建作 GAP 示范基地，实现以林护药、以药养林，推动林下经济向规模化、标准化方向发展，让闲置林地成为百姓的致富田。
1: 调研期间，周波还前往丰田乡丰田村，亲切看望结对帮扶对象和省政协机关驻村工作队员，详细了解群众生产生活状况及驻村帮扶工作进展。他叮嘱大家要在实践磨砺中增长才干，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周波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张武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延伸产业链条，构建可持续商业模式，增强抗风险能力，助力乡村实现长效增收。要强化党建引领，锤炼实干作风，健全长效帮扶机制，统筹抓好基层党建、社会治理、产业发展、助学帮扶等重点工作，进一步提升乡村振兴工作实效。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5月18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九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09件，含重点关注件10件，其中来电54件，来信55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25件、大连市17件、鞍山市9件、丹东市8件、锦州市4件、营口市2件、阜新市3件、辽阳市15件、铁岭市7件、朝阳市8件、盘锦市1件、葫芦岛市11件。其中1件同时涉及鞍山市和盘锦市，涉及大气方面问题23件、水方面问题18件、生态方面问题17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17件、噪声方面问题11件、土壤方面问题1件、海洋方面问题3件、其他方面问题19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各市。
1: 5月19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十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02件，含重点关注件7件，其中来电59件，来信43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23件、大连市7件、鞍山市8件、抚顺市1件、本溪市2件、丹东市8件、锦州市7件、营口市13件、阜新市1件、辽阳市5件、铁岭市9件、朝阳市9件、盘锦市3件、葫芦岛市5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27件、生态方面问题24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15件、噪声方面问题14件、水方面问题11件、土壤方面问题2件、辐射方面问题1件、海洋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7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各市和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截至5月19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916件，其中重点关注件77件。
0: 辽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日前发布，纲要明确了未来5年振兴发展的任务书施工图，是15-5时期全省人民共同推动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突破的行动纲领，是与全国一道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纲要分为20章，锚定2030年全面振兴取得新的更大突破，设定了5类28项主要目标，部署了18个领域重点任务，谋划了430个重大项目，以勇于争先谱写新篇，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纲要主要在六个方面聚力攻坚，重点突破。一是聚力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二是聚力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三是聚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四是聚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五是聚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六是聚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辽宁。
1: 大连工业大学推动科研力量走出校门，化身地方特色产业的最强大脑，通过校地合作、校企联手，为特色产业发展注入创新动能。
0: 在辽阳小北和保利袜业，企业正在为即将开赛的东北超准备袜样。辽宁保利袜业进出口有限公司经理宋长柏向记者介绍，大连工业大学已为企业完成了专项设计工作。
3: 方言版，为了东北超助力，这是序号。
4: 序号版。
3: 对，序号版。
4: 都很有。
3: 每个省市带个序号，这也是序号加地图。
4: 这些都是大连工业大学。
3: 对，都是工业大学设计的。
0: 去年底，大连工业大学与辽阳市合作共建小北和袜业创新发展研究院，针对当地袜业研发弱、品牌少、附加值低的产业痛点，学校将多学科力量集中到车间一线，组织团队全链攻关，开发新材料，提供设计方案，手把手教企业做外贸，带动了企业增收。大连工业大学将这一合作模式不断深化拓展，作为北药道地中药材资源富集区，我省黄金产业发展潜力巨大。然而核心产区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黄金产业还主要停留在种植和粗加工阶段。大连工业大学与清远县共建黄金大健康产业研究院，发挥学科、人才、技术优势，在品种选育、绿色种植、精深加工等领域提供全方位支撑。辽宁玉衡源农业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岩：
5: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是黄金果，大学来以后给我们把产品改良了，然后现在的软糯度啊，现在口感啊都改变了。
0: 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董家春：
6: 帮我们清远县在品牌包装的设计、工农食品的开发，包括品牌引领上给我们以助力，以后我们这个产业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前景，为农民增收提供了帮助。
1: 把研究院建在园区里，把团队扎在产线上，让学科跟着产业走，让研发围着需求转。大连工业大学正在探索将服务地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的模式应用于更多的地方特色产业。大连工业大学党委书记苑小杰：
7: 学校始终践行有组织科研，多学科学同，扎根产业一线，做实做强，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下一步，学校将推动技术入股、设计入股等成果共享机制改革，持续输出攻打方案。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正值水稻插秧季，今年我省有20000台套北斗导航智能农机投入春耕，成了当仁不让的田间主角。智慧种地让传统春耕更高效、更精准。请听本台记者刘雨涵发回的报道。
8: 这里是沈北新区辽北七星林业的水稻种植基地，现在我就在一台无人驾驶的插秧机上，现在我完全没有操作它，它就在进行一个精准的插秧作业。这依靠的就是我身边的这一台搭载了北斗导航的智慧大脑。现在呢，工作人员只需要进行一次定位拉线，就像排头兵一样，剩下的活这台机器就都包圆了，真正做到了省工又省时。
0: 沈阳辽北七星米业有限公司种植户刘瑞：
9: 50亩到60亩是一个人操纵很轻松的，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精准，插的深浅宽度直溜线比人工操作的要好很多很多很多，大概提高到10%到20%吧。
0: 今年辽北七星米业的8000多亩水田，近一半都要采用北斗导航技术，种植效率得到大幅提高。这种开了外挂的智慧种植模式，不仅让农户少受累多增收，同时也让种植变得更加精准。此外，这里的微型气象站可以把气象预测精准锁定到这一片水田，然后通过智慧农业管理平台去精准控制施肥量、生长空间等等。沈阳辽北七星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明：
10: 靠数据。原先我们是靠目测，看苗型的长势，现在呢是看它的整个土壤的过程中的里头的流失程度啊，今年的这个基温情况，如果要基温特别高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个晚插秧，早收割。

0: 保持这个水稻的一个品质。我作为一个新农人嘛，我得是把科技和一些数据的东西去带入这个现在这个农业里。
1: 沈阳辽北七星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洪运来，
2: 其实他们这些作用啊，都是为了能解放这个劳动力，让这个效率更高，让这个种地啊，这个更标准化，良计、良法、良种、良机，四良结合，去完善种好咱们地。
1: 从凭经验到靠数据，科技赋能不仅让传统春耕变了样，也让新农人和老经验结合在一块儿，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3: 本台记者李湘荣、孔祥东报道，昨天辽宁省化工老旧装置更新改造对接会暨辽苏石化产业共链行动在辽宁石油化工大学举办。江苏省石化装备行业协会及十多家企业与我省691户化工企业、20家金融单位及高校代表参会。对接活动中，两地企业分享了各自经验，并搭建对接平台。江苏省石化装备行业协会总工程师刘福华：
4: 我们可以利用这次契机，带一些企业参与进来，帮他们做好一些服务工作嘛。现在大概有七八家企业，各有自己的特色嘛，有自动化搞得比较好的，有设备制造比较优秀的一些。
3: 中国石油东北化工销售公司李业成：
5: 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做这种高端的产品研发和一个定制化产品研发，所以说我们想借这次平台的机会来寻找一些我们下一个合作伙伴。
1: 本台综合报道，近日我省首单9810模式跨境电商直播类化妆品出口新加坡，预计本月底启动本土化直播带货，直接面向东南亚消费者，填补了我省美妆品类海外直播新零售业态空白。
3: 昨天中国旅游日辽宁省分会场活动在锦州笔架山景区举行，设置文艺展演、资源推介、政策发布、合作签约、文旅市集等活动。锦州市锦湾文旅集团与苏州襄城生态文旅集团达成战略合作。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大连地区小雨到中雨，鞍山南部、丹东、葫芦岛西部地区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1到26度，最低气温13到15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东南风转东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3摄氏度。
3: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1: 北斗融媒 APP 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正式上线，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斗融媒，认准官方图标下载安装。打开北斗融媒 APP 后，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即可预约购票。本次东北超所有场次票价均不超过20元。提醒大家，购票功能将在5月中旬开放，请关注官方信息。
7: 白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抑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新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8: 各位早上好，接下来的时间共同了解由锦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天气情况。锦州今天全市多云，东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高气温全市23度，夜间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7度，黑山易县16度，北镇18度。再为您播报一遍，锦州今天白天全市多云，东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高气温全市23度，夜间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7度，黑山易县16度，北镇18度。提醒各位随时注意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时间将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

0: 会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1: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2: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1: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3: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1: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4: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1: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5: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1: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6: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1: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0: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8: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 中共十八大以来

0: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0: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

0: 百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 15%， 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70% 和 50%。
0: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
1: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2: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4: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5: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6: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9: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10: 赶不赶去，我可能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得10分钟，就被那个雾水倒的。”
9: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11: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9: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12: 我是从沙沙村里面抬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9: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13: 我一看下面的水压就是好大淹的，就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9: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12: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3包一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8: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14: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15: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14: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16: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4: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

0: 部长法利科夫。
1: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0: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2: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1: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0: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3: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2: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5: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4: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5: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4: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5: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3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8: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

0: 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嗯，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3: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

0: 情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
1: 崭新黎明。
2: 级海绵风力4到5级，最高气温全市23度，夜间多云，北风2到3级，海绵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零。
3: 5月19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在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开幕。
2: 文明成就未来专题，近年来我市以提升城市品质，增进民生福祉为核心，高位统筹，精准发力，推动城市文明建设走深走实。
3: 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展国际的幸福答卷。
2: 市民政局组织党员开展文明建设进社区，党员服务暖人心主题实践活动。
3: 太和区沉浸式剧本游等系列限时活动，面向游客打造可沉浸、可互动、可参与的文化体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5月19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持续推动服务业提质，办好足球联赛，建设文化名城，旅游强势。要学习运用义乌发展经验，鼓励支持基层敢想敢干、敢闯敢试，持续做强县域主导产业，加快发展跨境电商，因地制宜建设特色农业县、工业强县、文旅强县。要抓实基础研究工作，充分发挥驻警高校、重点科创平台、科技领军人才作用，加强支持保障，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全面提升我市基础研究发展水平。要充分认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市委常委班子要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引领带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严格按照条例履职尽责，把从严管党治党推向纵深。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取最北的海等文艺表演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活动现场发布了辽宁古塔精品旅游线路，为广大游客提供丰富出行选择。省导游协会现场宣读《文明之旅守护诚信倡议书》，号召全省文旅企业从业人员与游客深度推介。锦湾文旅集团与苏州相城生态文旅集团正式签约，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以协议为纽带，让渤海风情与江南雅致交融共生，成为南北文旅协同发展的新标杆。同时还发布游加油文，努力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着力筑牢辽西文旅发展支点。接下来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挖文化内

0: 内涵，优化旅游环境，深化区域协同，全力打造高品质文旅目的地，紧跟全省步伐，
1: 良好开局为核心主题，紧扣时代脉搏，贴合锦州发展实际，聚焦社科知识普及、文化自信培育和地方发展赋能。启动仪式上，出席活动领导向社科普及基地代表赠送社科普及读物，发展的专家智囊团为锦州社科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智力支撑。启动仪式的一大亮点是英雄永不谢幕，社科更续文脉，解码锦州沉浸式思政剧社科普及展演首次公开亮相，是城市气质与文化内涵。据了解，本届社会科学普及周将持续至5月24号。活动期间，市社科联将整合优质资源，创新传播形式，组建专业专家宣讲团，深入开展理论走心宣讲、英雄多形式融合的方式，全方位拓宽社科普及覆盖面，提升普及质量，让社科知识走进群众，服务群众，为锦州高质量发展凝聚起强大的思想共识和精神力量。全媒体记者桂佳、温旭中报道。
0: 文明成就未来专题，近年来，我市以提升城市品质、增进民生福祉为核心，高位统筹、精准发力，推动城市文明建设走深走实，市民文明素养与城市治理效能同步提升，文明新风吹遍锦城。我市将思想道德建设作为核心抓手，构建400人宣讲验阵矩阵，深入实施我为城市文明做贡献大讨论等20项举措，开展城市文明锦绣红生主题宣讲1181场次，千人万讲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3000多场次，覆盖党员干部及群众超50个重点区域，新增公益广告18753个，景观小品31个，文明元素融入城市肌理，出台礼遇帮扶先进模范实施办法，开展8要8不要文明行为养成行动，文明有礼锦州人形象深入人心。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通过楼下有约、面对面解难题等活动，收集意见建议260条，解决民生问题241个。9所驻锦高校、120家省级以上文明单位与293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结对共建，开展活动10000余场次，打造12个商圈、景区实践阵地试点，加快实现15分钟文明实践圈全覆盖。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开展群众诉求满意率提升专项行动，梳理民生诉求1.5万多条，解决问题1651个，健全闭环督导机制，通过动态跟踪、清单消耗，累计整改各类问题3.1万多个，整改率超98%。压实各级责任，下发提示单、交办单、督办单和约谈通报共2021期，明确职责清单，推动20项专项整治落地见效，查处违法张贴小广告案件264起，整治交通、养犬等不文明行为2.5万多起，新增停车位46万多个，清理小区垃圾1.7万吨，规范经营主体3200多户。拓宽全民参与渠道，聘任121名市民监督员，深化人大代表随手拍、政协委员民主监督，累计收集并办结线索2100多条。市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包保237个老旧小区，办结实事429项，让城市文明建设成为全民自觉行动。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
1: 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当晚，辽沈战役纪念馆精心开展主题活动，以丰富多元的文化内容为广大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厚重生动的红色文博盛宴。活动期间，大家首先参观518国际博物馆日宣传展，通过展板内容，大家了解到国际博物馆日的由来、历年主题及文博行业相关知识，进一步走进博物馆，认识博物馆。随后大家集中观看大型专题思政课《信念》， 课程依托馆藏红色家书和珍贵史料，生动还原辽沈战役烽火岁月，深刻展现革命先烈忠贞不渝的理想信念和赤诚热烈的家国情怀，让现场观众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红色教育，和使参观中铭记峥嵘历史，感悟英雄精神。参与活动的一名思政教师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本次活动令人倍感震撼，红色历史是最好的思政教材，

0: 英雄精神是最好的育人养分。做活红色资源，传播文博文化，让红色基因在潜移默化中代代传承。全媒体记者桂佳、吴代新。
1: 展柜里静静地陈列着一把历经战火洗礼的旧茶壶，斑驳的壶身镌刻着岁月的伤痕，也承载着一段滚烫的记忆，每天都在向游客观众讲述它的主人黑山下湾子村农会妇女组长罗天瑞在辽沈战役中不惧艰险奋勇之前的往事。这把平凡的茶壶正是解放战争时期军民同心鱼水情深最生动最真切的历史见证。1948年10月23号，黑山阻击战打响，战至25号清晨，战略要地村农会会长白俊清找到妇女组长罗天瑞，请他想方设法为前线的战士们送一些干粮和饮用水。罗天瑞人的狂轰滥炸丝毫没有动摇乡亲们支援前线的决心，大家咬紧牙关，争分夺秒，磨面烧火做饼子，短短他们全然不顾，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水和粮食送到战士们的手中。眼看就要到阵地了，清水也奇迹般的剩下了大半，战士们像孩子见到亲娘一样把罗天瑞扶到了工事里，他眼里噙着泪花，把兵们送水送饭，还动员全村妇女在十几天时间里做军鞋1000多双，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为东北野战军讲述着老百姓与人民子弟兵心贴着心命连着命，讲述着罗天瑞与下湾子村妇女们无畏之前
0: 处，以落实新规、深化服务、倡导新风为主线，交出了一份让群众满意的幸福答卷。一年来，临河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严格贯彻条例要求，将全国通办政策落到实处，平均办理时间缩短至15分钟以内，高效便捷的服务模式获得群众广泛认可。在提升登记体验上，登记处不断升级硬件与服务细节，装饰一新的登记窗口融入温馨元素，在颁证大厅将以更精细的服务、更温馨的场景、更浓厚的文明氛围迎接即将到来的登记小高峰，让每一对新人在政策红利与文明新风中开启幸福旅程。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

0: 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为持续巩固前期地下水专项整治成果，坚决遏制违法违规取水行为反复
4: 能产业发展，不断优化种植模式，更新栽培技术，精选全国各地优质鼠类品种，坚持先试栽后谱。
3: 向阳光热线节目反映，位于该村漫水桥北侧桥头附近，路面出现破损，并形成了一个半径半米左右的大坑，给过往的车。
5: 哎呀，老王你糊涂啊，赶紧撤

0: 来问候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号当中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在节目当中已经为大家，黑山易县16度，北镇18度，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天气变化。目前呢，道路出行方面消息显示各主要区域。接下来时间和大家走进今天的阳光热线记者试点。
1: 关注城市管理的痛点、堵点，
2: 推动集
0: 需提供由村和乡镇两级政府分别加盖公章的证明材料，用以证明相关亲属关系及继承事实。此事进展，有法律人士建议，不动产登记部门与乡镇政府之间应建立有效沟通协调机制，或通过信息顺序逐一的来进行接通。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380，接通之后您听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没有接到您的热线电话，请略作等，通讯畅通，方便后续时间工作人员和您对接反馈进展情况。一条道路出行消息显示，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都是通。刚才您告诉我说这个住址我没太听清，哪个小区或者什么里的多少号楼？
3: 好，我们是归那个联合区石桥子，石桥子就是叫那个文治里。
0: 那差不多了，有不懂的地方我跟您
3: 谢谢帮忙。
0: 好的，不客气，我再会了。
3: 谢谢了，十分感谢了，我没办法了。